14公里高原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三线呢，北上在400公里旗山路段呢，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虽然有放三角锥警示，但是摆放的位置没有很明显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的北上342公里，在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74线东向在5公里到6公里之间，南屯一路段呢外侧路肩有进行封闭哦，那么是正在进行钢桥的油漆作业，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国道五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台61线呢，双向在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50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割草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从早上的7点半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邀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也是在台61线呢，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点，所以现在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集会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呢，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明天下午的1点钟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呢，是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哦，以及台84线渡头街台一匝道转弯处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道路有缩减，而且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2: 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1: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2: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1: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3: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7。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已经来到8:00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查理 CP 查理的 New Jersey。

0: 交通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交通停看厅，我是主持人 Winnie。 我们今天呢要来聊聊也是小事酿成大祸的一个事故哦。那这一次呢是有一名男子，他开着 RAV4 的轿车呢，他右转的时候因为聊天分心，结果自撞分隔岛，这个车子呢最后就是侧翻，那女乘客呢受了一点擦伤，而且呢也受到了惊吓。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交通安全专家，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的咨询委员，也是阳明交通大学运管系的吴宗修教授来和我们聊聊。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来请教授先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次的事故吧。
2: 这是一品新闻网里面谈到的7月19日发生在新北市板桥区的一个车祸。那一名男子啊，开着这个 RAV4 休旅车行经民族路，他右转民权路的时候啊，那疑似因为与车上的乘客聊天太投入了，注意力分散了、结果没控制好方向，左前车头就直接撞上分隔岛的庇护岛头、车子就往右侧翻、整个右侧车身跟车门就压在柏油路上了、那岛头上的标志杆也应声折断。女乘客啊一度受困车内，虽然只有擦伤啊，不过整个过程非常惊险。这是典型的分心驾驶案例啦齁。其实比较多啊，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比较多都是撞上庇护岛头的，反而是以左后轮骑上庇护岛。齁、那这一类都是属于习惯不好的驾驶人提前左转。提前左转。因为都是提前左转的坏习惯，那一下子没有意会到这个庇护岛的存在。
1: 好，那有关于这个庇护岛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太知道是什么呢，能不能请这个教授帮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叙述？
2: 各位知道在路口的时候我们会画设这个枕木纹行人穿越道线嘛、所以会有行人穿越的一个空间、那行人穿越空间在比较宽的马路上通常中

0: 中间有分隔岛，就所谓安全岛。那行人在穿越过程中，如果因为太长，路太宽了，对他而言太长，他一次走不完，啊，就要分两次。啊，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分次啊，不要紧张，不要匆忙哈。啊，分次就是意思中间在安全岛等候下一轮的红绿灯。那很多行人啊，习惯上他就怕，他不愿意站在那里。哦，所有的车子对着他来，虽然不会撞他了哈，对着他来，所以庇护岛的功能啊，就是让他有一个保障，就是你的危险的那一边呢哈，在安全岛的岛头跟行川线之间再增加一块那个半圆形的水泥块啊，那个叫做庇护岛，哦啊，这样行人就会感觉比较安心，比较愿意在那边。等候，比如说红绿灯不够用啊，分两次通过马路的时候啊。那第二个啊，刚才讲到这种安全岛的岛头庇护岛会被车子撞啊，各位就可以想象，假定没有那一块的时候，那行人当下如果是在上面走，很显然几乎就被这车子撞，或是直接被他撞。
1: 是，
0: 欸，所以这叫做庇护岛。那庇护岛呢，搭配整个马路上的这个安全岛啊，或我们术语其实叫做分隔带啊，中央分隔带啊，一般民众叫安全岛，其实这样才能发挥原来那个交通工程设施的目的啊，就是让行人栖蔽空间来使用。
1: 嗯哼，好，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这个驾驶呢，它其实不应该，不太可能会撞到这个庇护岛，就是以它这种形式哦，就是它是右转
0: ，
1: 对对对，比较多都是都是左转，就是刚刚教授有说到是左后轮比较容易会有这个庇护，对。那这一次的话呢，是因为他有聊天啊，边聊天边开车，为什么边聊天边开车这个大家觉得很正常的事情，其实很危险呢？
0: 安全开车啊，其实需要高度的专注啦，哦，尤其是在这个转弯或者是变换车道的时候啊，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聊天看似无害啊，哦，但其实它是会分散注意力，让这个驾驶忽略路况，哦，那你如果是很我们英文叫做deeply engaged in a conversation 啊，欸，就是说很投入这个讲话。那有时候比如说你在跟人家辩一件事情，或是你要坚持跟对方的意见不同的时候，这种聊天啊，欸，你的注意力你要知道，脑子的注意力有很高的比例就会移过来跟人家辩论哦，啊，所以你的注意力就分散一些，来这里你开车用上去的注意力就会变很小了，它的原理是这样。
1: 是的，
0: 那个叫做 mental loading 啊，哦，那我实验室过去也做过实验的，哦，很有趣哦，真的很有趣哦，我都觉得很有趣哦。我们那个时代啊，二十几年前，让这个受测者戴着耳机啊，啊，我们叫他开车啊，啊，马路上跟他，哦，那是一个宽广的练车场，我们跟他放三角锥啊，叫他要直线绕着三角锥开车哦，开车，然后我的助理呢，在无线电里面问他，2+3=多少？4×5=多少？欸，他要答对哦，而且我们要算你打的时间呢，啊，是花多少时间打，正确率跟速度啊。啊，当下你在开车又不可以撞到我的三角锥哦，啊，我车上又帮你装了一个侧向加速器哦，知道你转弯的时候有没有很突然转方向盘哦。
1: 哇，这是双重考试，这是一次拿两张考卷呢。
0: 这个就是在测你这个 mental loading 心智负荷，就是所谓注意力啊，有没有被我问的这些数学简单题目所分心，你的注意力就被我移走了。
1: 那
0: 这样
1: 实验的结果是有大大的影响，
0: 确实会。而且这个当然我不是首创了哈，当下那做那个是日本人比较早做了，那个加法很简单，乘法除法会让人那个心智负荷都被抓走了，
1: 但是当然我们平常可能不会
0: 开车在算数学，我知道，但是你开车在跟我讲话、啊、
1: 是因为有时候开车用到的是更复杂的就是思考的系统，就如果你聊天的时候还是辩论或者是在聊一些八卦的时候，
0: 没错啊、
1: 去连接各种关系，
0: 这样你注意力就被抓更多过来啊、嗯、这叫分心嘛，把你的心智负荷分到一些地方去而没用在开

0: 爱车上。所以我刚才有特别强调说转弯或变换车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注意力需求很高，你才能控制你那个方向跟转弯角度。
1: 是的，那除了刚刚有讲到就是可能会跟人家聊天之外呢，其实还有蛮多不同的
0: 滑手机啊，调音乐啊，甚至吃东西啊，都会让驾驶人的反应时间延长嘛。所以你如果在高速或者是复杂路况下，一秒钟的分心啊，就可以让结果完全不同哦，进而酿成事故。
1: 那其实这一次的事件它是说是聊天嘛，那还有没有比较其他常见的分心的行为？
0: 有啊，很多啊，像是滑手机啊，看简讯啊，打电话啊，调整导航啊，吃东西啊，找东西啊，甚至跟小孩互动啊。我们过去在看车祸啊，这些我都看过，出车祸啊，这些民众要承认哦，大部分都不承认，我们都没办法一下知道。我说的这个都是有承认的，他都有承认的，所以我们在看车祸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事啊。他会承认之后，因为我们问他说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开车啊，你这种情况你怎么会出车哦？他就会很不好意思啊，所以我当下那后座的小孩在哭闹啊，我就转头跟他讲一下话就撞了。还有人说我在捡手机啊，一抬头就撞了，这些我们都碰过了，无奇不有哦，真的会这样。那这些行为啊，我们都统称叫做驾驶人的分心员。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常见的哈，但在开车骑车的时候都可能成为那个危险因子哈。尤其现在大家习惯用手机啊，边开边看简讯啊，是非常的普遍，风险也很高啊。那甚至我看行人啊，
1: 对啊，行人也很常边走边滑手机。
0: 对，我刚刚要来就有看到那行人边走边看他的手机，都不甩别人啊。那个其实也很危险的、啊。
1: 是，甚至他连号志灯都不看，
0: 没错啊，
1: 就直接走上去了。好，那我们的法律面呢，有没有对于分心驾驶有规范呢？
0: 是有啦，像是边开车、骑车啊，边用手机，我们法律上是有明文禁止的啦。利用那个3C 设备啊，开车的时候会被开罚，所以目前都会用那个非手持式，你可以看，因为有导航有点两难。你如果把它写得不够清楚或写得太清楚啊，会让导航这个非常好用、对安全、对开车有用的一个工具啊，吓坏民众不用，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啦。那但是像聊天这种行为比较难界定了，通常要等到真的发生事故啊，才能被认定是一个分心驾驶。那多数时候处理警员他们都只能笼统的判定叫做未注意车险状况。
1: 是，
0: 这也是制度上的一个挑战，因为分心行为太多样，很难全面规范。那3C产品后来是不得不我们是后来的修法才严格禁止这个事，因为 那个节骨眼那个时间点还出了不少车祸。
1: 是啊，真的，我们平常很多时候，我们金广也都有在宣导，是说千万不要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使用3C 产品哦。就刚刚也听到有一个我觉得蛮荒谬的是，他的手机掉下去了，然后他要去捡，但是这种事情好像其实到了目的地，或是我们稍微停靠在路边也是可以做到的哦，好像也不用一定要在行驶的过程中来去完成它。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讲到这个事故嘛，那也是提醒我们这个专心开车是真的蛮重要的。那最后呢，想请问吴教授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有关于这个专心开车这件事情？
0: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人不可能同时专心做两件事，就是做一件事啊，做两件事就叫分心，不叫专心的嘛。那安全开车啊，就是要专心，聊天啊，滑手机啊，做其他事啊，都可能让你忽略路况啊。所以安全驾驶不是口号啦，而是要落实在每一次的上路。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感谢教授，也是提醒听众朋友呢，这个开车的时候呢，就是要专心的去驾驶了，不管是对自己，也是对你的乘客，都是一个最基本的责任。那今天的交通停看厅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教授的解说，谢谢教授，
0: 谢谢，再见，
1: 再见。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2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

警大家，在国道三号南下176公里沙鹿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塑胶罐掉落。那么目前呢，后方是有一个货车呢，帆布没有绑好的情形哦。再重复一次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76公里沙鹿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一辆货车，它后方的帆布没有绑好，所以导致它的车上的罐子啊，沿路都在掉落。那么这辆货车的车牌号码是5259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会举办一个集会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路段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那么管制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下午的1点。台北市华爱馆这边呢，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74线呢，东向在5公里到6公里之间，南屯一路段的外侧路肩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8.5公里过鹿竹的路肩呢，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麻烦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北上在74公里高原前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40公里铜锣路段呢，有砂石车车头呢把车号涂消了，而且正在超速行驶，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还有在台三线的北上400公里旗山路段呢，路面有一个大坑洞哦，虽然说有摆放三角锥来警示大家，但摆放的位置没有很明显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呢，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林宥嘉的《长大的童话》。

0: 好，我是白冰冰，有点塞车是吗？别闷，别着急，快快乐乐回家去。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呢，赶快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以及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8.5公里，过鹿竹的路间呢，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麻烦大家小心避让喽。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铜锣路段有砂石车的车头呢，把车号涂消了，而且正在超速的行驶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

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74公里高原前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三线。

北上在400公里，岐山路段呢，路面上有坑洞哦。虽然说有摆放三角锥来警示，但是摆放的位置没有很明显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路段呢，在早上的7:30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在国道3号的路段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哦，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国道5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民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呢，都已经开启喽。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吴青峰还有9M88所合唱的《Everybody》。呜呼。

这首呢，来自吴青峰还有九N爸爸所合唱的《Everybody 呜呼》。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39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基湖路35巷以及瑞光478巷口的地方，西侧的号志灯有故障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南下176公里沙鹿路段呢，中线车道有一辆货车，车牌号码是5259的车辆呢，后方的帆布没有绑好哦，沿路呢都有在掉落一些瓶瓶罐罐，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呢，全线车道都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持续到明天的下午1点。同样在台北市呢，淮爱馆周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74线东向在5公里到6公里之间，南屯一路段呢，外侧路肩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哦。国道1号北上在台北入口匝道呢，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台61线呢，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同样是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也是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84线呢，在渡头接台一的匝道转弯处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下午2点。

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有大稻埕的夏日节烟火，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在高架道路的管制是在晚上的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11点钟会管制环河快速道路这边呢，在环河快速道路以及中华路泉州街口以北的八处地点呢，都是有进行管制的。包含了华江桥啊、忠孝桥、王

北汇入黄河快速道路的匝道这边都是有进行管制哦。那么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黄河北路出口匝道呢，也是从晚上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10点半会进行出口匝道的封闭。

西侧的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也是会取消路边的停车以及假日黄线的停车哦。那么在中华路一段呢，在中华路一段往南的方向，成都路到峨眉街的慢车道计程车车位以及卸货车位也会取消哦。而且另外呢，会禁止临时停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今天晚上的7点半到晚上8点半呢，忠孝桥、台北桥楼梯以及人行道都是会进行行人管制的通行，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这边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点塞车，大家可以提早的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咯。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黄品源的《逆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8，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39.8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3辆还是4辆左右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9.8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3到4辆的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了。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中市呢，在石冈区丰市路梅子巷27弄呢，以及37弄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台北市基湖路35巷以及瑞光街478巷的巷口这边呢，西侧的号志灯是有故障的情形，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3号南下在176公里沙鹿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5259的车辆，后方没有绑好它的帆布哦，所以沿路都在掉落瓶瓶罐罐，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明天的下午1点钟会进行集会活动的交通管制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是因为有大稻埕的夏日节烟火，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路段蛮多的，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在民生西路的延平北路到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南侧到塔城街，重庆北路呢以及塔城街西侧南京西路到郑州路，路边的停车格都会取消哦。以及是在黄河北路到重庆北路跟林森西路到郑州路，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会取消假日的黄线停车。重庆北路西侧的民权西路呢到忠孝西路也是会取消路边停车格以及假日的黄线停车。中华路一段呢往南的方向，成都路到峨眉街呢慢车道计程车车位以及卸货车位都会取消哦。而且另外还会禁止临时停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建议一下改道的动线哦，如果说您是要往南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国道一号接松江路建国北路来行驶，或是改走民族东路衔接重庆北路以东的南北向道路来行驶哦。如果说您是要往北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改走忠孝西路、汉口街、桂林路、爱国西路，或是蒙甲大道、万大路，以及经过泉州街转和平路，或是金山南路来转哦。那么，如果说您是要往西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重庆南路、承德路、中山南路、金山南路、新生南路、建国南路，或者是仁爱路转中山南路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咯。警管的电话是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林佩薇的隐藏版人生。

这首呢是来自林佩薇的《隐藏版人生》。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6了，哇，不知不觉就已经要准备来到9:00了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8:00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来收听这首来自林夕夕的《你是我藏在梦里的欢喜》。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42.3公里，接近高科的路段呢，有两辆小客车以及一辆小货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哦，目前是占用了内线车道，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24公里北斗到西塔服务区前的中内线车道呢，有大货车沿路在调东西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以及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76公里

沙鹿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一辆货车，车牌号码是5259的车辆，它后方的帆布没有绑好哦，所以沿路在掉瓶瓶罐罐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呢，南下在339.8公里呢，过鹿竹的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有3到4辆的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哦，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北市呢，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车道，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明天的下午1点钟呢，会进行集会活动的交通管制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是在台74线东向5公里到6公里之间呢，南屯一路段呢，外侧路肩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8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钟哦。以及呢，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喽，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你。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哟。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蛮想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总，这款保还有奖金可以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7，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哦，今天的路况消息比较多一点点耶，大家可能是都在出门玩的路上吗？那要提醒大家，开车的路上呢，一定要更加的打起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虽然说已经9:00了，可能还是有一些驾驶朋友们才刚起床哦。那要提醒你们，真的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还有一点累啊，想睡觉的话，就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先停下来休息一下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施工。那么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

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汐止区在江北大桥双向上桥处呢，会进行轮流施工，车辆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是持续到8月17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新北市土城区在百街堡路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目前是封闭了内线车道，施工时间呢是今天跟明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在国道1号南下台北入口的地方会进行半半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高雄市大寮区在188线道呢，西向5公里处内侧车道有修剪花木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224公里北斗到西塔服务区前的中内线车道呢，有大货车沿路的在吊东西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同样在国道1号呢，北上342.3公里高科的路段有2辆小客车以及1辆小货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哦，目前是占用了内线车道哦。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咯。台中市在石冈区丰势路梅子巷27弄以及37弄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还有呢，在台中市这边有一些路况消息哦，在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的围篱摆放，以及丰原区的3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会调拨对向的内线车道给大家通行，目前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线车道呢，都在进行施工的围篱摆放哦，以及在金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内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呢，接近华北路往太原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中清路往市区东化路前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过了文兴南路的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围篱的摆放哦。以及是五权西路往文兴路的方向黎明路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围篱的摆放，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 Tuki 的 The Third Planet 第三火星。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大家好，我是杨纯。你知道什么是回头车吗？所谓的回头车就是利用司机的往返空档，将你要搬运的货物或家具在顺路的情况之下帮你运送物品。而很多人会在网络上找回头车，也是因为它的价格相对便宜。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很多回头车在物品保护上比较不严谨之外，也容易发生各种问题。像今天的现身说法单元当中访问到的这位薛小姐就遇上了诈骗。
1: 其实这算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被诈骗，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有一点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当时就是我跟儿子都很喜欢夹娃娃，在网络上面刚好有遇到一个大型机台代理商，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感觉是很诚实的啦。那我们跟他买二手的娃娃机台，想说要买回来家里面可以有一些娱乐啊。这位经销商他人在彰化，购买的过程都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要怎么把它运回来高雄呢？后来就有朋友建议我说，诶，你可以找回头车帮你载会比较便宜，所以我就在脸书社团上面加入了这个回头车的社团，就是你可以贴文告诉大家你需求，你可能什么时间你需要什么东西，你要去哪里载，然后要载回来哪里。刚好有这个司机先生，他的行程是可以配合的，他就会私讯你或者是直接回复你。所以有这一位诚信司机，他就有私讯给我，他说他的行程啊时间上面都可以配合，所以后来我们就加了 LINE。 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因为把这个时间地点什么都谈好之后，接下来就是费用了嘛，要先处理费用。开始觉得奇怪，就是他一直在催我付

0: 还给他。当初我们谈好的这个运送费用就是1500块，其实不多。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传讯息，你汇款了没有？你汇款了没有？那我想说，哎，也许这就是他的个性，或是他做事的方法，他做生意的方法，他就是要客人赶快先汇款，他才能确定说，哦，我要留这个位置在你的东西。我就说，那我 Line Pay 给你好了，1500块给他之后，他才跟我说。诶，我是不是要注册才可以去领到这个钱？那我后来想说，好吧，那如果他没有用 Line Pay 去领这个钱的话，到时候也会退给我。他既然这么急着要我赶快去付这个款项，我后来隔天一大早我就立刻去超商的 ATM 又另外转1500块给他。结果转了之后呢，过很久时间都已读不回。后来他终于读了之后，我说：“哎，奇怪，怎么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回应？”他就给我很多理由，说他确诊，去医院挂急诊，吊点滴什么的，很多的理由。然后后来开始真的觉得这个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好，那没有关系。如果说你确诊或者是身体真的这么不舒服的话，你把1500块钱退给我，我再另外找别的回头车司机也没有关系。讲完这个之后，这个人就不见了。后来我收到了真正的陈司机本人的电话，所以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就是冒名诈骗的案子。就是我接触的陈先生不是真正的陈先生，他是冒用了别人的名字还有账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这就变成是一个必须要找警察处理的一个情况了。
1: 在网络上进行任何交易都要小心留意。对于刚刚薛小姐的案例分享，在处处藏有诈骗陷阱的网络世界里，警方也有话想透过警广对听众提醒。
2: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所长黄少轩。根据薛小姐刚刚与我们分享的亲身经历，现在网络社群相当发达，我们也很习惯在网络上购物或寻求相关的劳务服务，但是这样的交易模式通常只有口头约定，对于卖方的服务内容、信誉方面都可能存在疑虑，买卖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甚至衍生成刑法的诈骗案件。我们警方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有购物或劳务服务需求，尽量跟有品牌、有信誉的厂商进行交易，签订相关定型化契约，或是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另外，也请听众朋友，对于网络一夜式购物诈骗、投资标股群组等可疑诈骗资讯，务必更加留意小心。如果有疑虑的话，欢迎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或透过110，我们员警很热心为民众提供说明以及协助。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21。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出口前200公尺处呢，外线车道有保险杆碎片掉落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台84线东向在25公里渡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锄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北上在9公里汐止路段的外线车道呢，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喽。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太原上来松竹出口前，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边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东线呢，在船广路154巷口呢，有2辆机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是在台东线的船广路154巷口有2辆机车发生事故哦。以及台中市呢，向上路往民权路的大中街口呢，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喽。以及是新北市三重区，在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呢，菜市场周围车流比较多一点，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台北入口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同样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喽。

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也是车流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民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国道10号西行在 11.7 公里过燕巢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来处理哦，请大家小心注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透透，
1: 台湾加透透
2: ，Let's go。
3: 过去海洋垃圾总是令人头痛，但是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宜兰县政府、壮维乡公所以及民间企业携手，最近在宜兰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推动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海废转身创新互动展。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江淑君说，
4: 希望透过这个展览能够让更多来这边旅游的游客，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把它传达这个永续环保的理念，然后让大家可以能够支持，然后转化成为具体的永续行动，那大家一起来环保爱地球。
3: 他们将收集到的海废经过特殊处理，转化为耐用的环保板材，不仅在大溪渔港盖了全台第一座就地成材的海废暂置所，这次他们更把循环再造的行动带进了壮维沙丘。策展人台湾重新思考环境教育协会黄之阳说，
5: 台湾的保特瓶回收率其实有 90% 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 95% 那我们就说，哎，还有 5% 我们还持续要加油嘛，所以不只是我们在末端的回收我们应该做得更好，那在前面我们如何阻止垃圾它流入到海里面，或者是我们怎么样透过设计，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让保特瓶、让垃圾再生这件事情可以被成立，我觉得是我们也都很重要的。那其中重要中的重要就是教育嘛，我们今天的教育也都是希望可以把这些东西透过不同的方式，从学校或是在学校外，或是来我们的壮维的园区，我们可以传递给更多人知道。
3: 来到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您会看见一组名为日升日落的艺术装置，是由整整400公斤的海废转化而成。设计师把宜兰海岸特有的日出与月落意象融入板材，让游客坐在上面休憩时，不仅能欣赏龟山岛的美景，也能感受到环境永续的重量。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不管是在我们的沙丘的这样子的一个座椅提供给来这边的游客来使用，甚至于我们在壮维的河边高滩地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座椅。我们很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些海废没有去化的地方，我们现在海废只要把它整个把它回收回来就可以做成这么好的一个设施设备哈，所以真的感谢泰国可口可乐企业责任落实 ESG 的这样子的永续承诺，让台湾更好，让宜兰更好。
3: 除了公共设施，主办单位还邀请了同事作家 Milly， 以作品《海洋乐园》为核心，策划了一场环境教育特展。
7: 嗨，大家好，我是 Milly， 我喜欢看海，只是很害怕沙滩上的螃蟹夹我的脚。因为在学校上生活课的时候，老师也有给我们看海洋保护。

0: 的影片，然后我就知道那些垃圾会卡到动物身上。
1: 这首童诗是这么写的：海龟穿了鼻环，蓝鲸戴着项链，海豹披上披风，水母认识了彩色的新朋友，深蓝色的海洋被装饰得五颜六色，要开派对了吗？是一场不开心的乐园派对。在这场展览里，孩子们可以用最童趣的角度认识海洋危机，包括有海底乐园、深海食堂、垃圾海鲜等展区。透过这些互动设计，要让我们反思，为什么海洋变成了垃圾堆？我们要如何让海洋乐园变回真正的美丽乐园？专为沙丘生态园区，本身就是获奖无数的绿色旅游目的地。现在加上了这场充满意义的展览，是今年亲子旅游的最佳首选。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署长陆小云说：
2: 你们在看完这些导览，你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海岸有什么样子的海洋废弃物，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怎么让它变成不是废弃物，它变成可以是我们的这个椅子，可以变成是这么多的展板，可以变成是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之后我相信这边的小朋友之后都不会让海洋里面有这样子的东西。那个其实是我觉得大家最大最大觉得这件事情背后的那个价值跟意义。
1: 海洋保护不再只是遥远的口号，当我们看着海废转身为充满设计感的艺术品时，我们看见的是循环经济的无限可能。邀请您来到宜兰壮围，亲手摸摸看这些由海废变成的椅子，听听海洋乐园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实际行动支持海洋永续，守护这片美丽的海岸线。以上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41.5 公里，过了高科的路段，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台北市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以及教仁路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样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呢，大和街以及大园街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62线西行大华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呢，竹北出口前200公尺处外线车道有保险杆碎片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4线东向在25公里渡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锄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太原上来松竹出口前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故障停放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东线呢，在广传路在台东线的传广路154巷口呢，有两辆机车发生交通事故。新北市三重区在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呢，目前是菜市场周围车流比较多的情形，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哦。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车道呢，会进行集会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8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明天的下午1点。台北市呢，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那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

中心，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今天在蛮多路段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尤其是台北今天是有一个夏日烟火的关系，所以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它管制的路段以及时间还蛮复杂的，可能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一下。这边呢，在高架道路的管制是从下午的6点钟开始，会管制环河快速道路、中华路以及泉州街口以北的8处匝道哦，包含了华江桥、忠孝桥往北汇入环河快速道路的匝道，以及呢8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6点钟到10点半呢，会管制市民高架往西环河北路出口匝道的路段呢，会进行管制封闭哦。那么在停车方面也是有进行管制的哦，在民生西路、延平北路到重庆北路呢，以及长安西路南侧塔城街到重庆北路，以及是南京西路到郑州路呢，路边的停车格会取消哦。以及环河北路到重庆北路、民生西路到郑州路，还有是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会取消假日的黄线停车哦。还有在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也是会取消路边停车格以及假日的黄线停车。在中华路一段呢，往南的方向，成都路到峨眉街的慢车道计程车车位以及卸货车位都会取消，另外呢也会禁止临时停车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ITZY的 No Shy。

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4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171.7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后方回堵了1公里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6.5公里台中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3到4辆的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341.5公里过高科的路段，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哦，目前占用了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北市呢，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高雄市呢，在三民区九如一路呢，以及教仁路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样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和街以及大园街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台北市呢，在阳德大道以及志诚路口会进行假日的交通管制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台62线西行大华系统会入国一南下匝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在竹北出口前200公尺处，外线车道有保险杆碎片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84线东向在25公里渡头路段内线车道呢，有锄头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太原一上来哦，在松竹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故障的小客车停放。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咯。还有呢，在高雄市大寮区188线到西向5公里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修剪花木的工程，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呢，在基湖路35巷以及瑞光478巷口呢，西侧的号志灯是有故障的情形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

0: 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如果说您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新北市土城区在百捷堡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内线车道是会被禁止通行的。施工的时间是今天以及明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大家在开车的路上也是要更加的打起精神，认真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喽。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记得打电话给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林杰星的《想逃避》。
1: 这是个。

这首呢来自 Love 还有 Martin Garrix 所合唱的 Mad。 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7，不知不觉就已经来到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那么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呢就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咯，祝大家这个周末一样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一样早上的7:00-10:00呢继续在空中相见，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Dumoto 的再见。那么稍后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10:00的对时咯。

0: 见。
1: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53.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37.8公里，过西塔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呢，有铁制品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台74线西行在2公里成功到快关的路段，汇入国三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要请大家小心驾驶喽。台74线呢，东向在33公里到38公里之间，大理到雾峰汇入国三的路段也是比较拥塞的情形哦，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呢，南下在三鹰入口匝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小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61线呢，在南下48公里，过永安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西行在2公里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呢，有白色的塑胶袋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四号西行25公里潭子路段的内线车道呢，路上有一个箱子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八号东向在3.3公里过新吉交流道的路段，有三辆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来了10: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陪伴你到下午1点，今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早安啊，刚才这个阿珍哦，陪伴我们开心的三个小时，正在说今天天气好，晚上呢这个也有大稻埕烟火，所以让人期待哦，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可以顺利的完成下午野餐晚上看烟火的行程呢？那么现在欢迎我们大家加入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来听节目，不管你人在宜兰、台东、花莲、高雄，或者你在任何地方啊，就是都一定要来听，好不好？ 104.9 105.1 网路收听。好的，那现在呢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签到表，一起来跟我们节目互动，就是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刚才已经看到有一群朋友来签到，等一下再来公布我们今天的头像是谁。那现在在国道5号呢，南下已经紧缩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了，石碇入口现在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石碇106乙交通锥也已经布设完成，而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现在车流明显增加了，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管制已经开始，而国一南下在台北入口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半半施工就是两边哦轮流一半一半施工。那半半施工会让我想到什么吗？会让我想到半半饭哦，比如说什么肉酱拌饭啊、海苔酱拌饭，或者半半炸鸡，就是之前韩国很流行的两种口味的炸鸡双拼。总之，听到半半就会有一种觉得很划算的感觉。现在在高架的汐五北上的26.7环北出口内侧，两台车事故。然后呢，刚才先前这个位置已经有一起了，现在提到是另一起新的事故，请各位要多多小心哦。哦，那关于今天的集会管制呢，我们台北市的朋友今天啊，就是8月15号的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这个哦，不直到下午，会一直到晚上的凌晨1点钟哦。那这个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镇江街这边都是进行集会管制的。台北现在基湖路往北的瑞光路外侧也正在施工，会到傍晚的4点钟。好，第一首歌要送给你的是 Tension 的《两个月亮》。

10:16，现在三重的朋友，新北市朝阳路四段大智街口国道正在下这个客运的乘客，国一南下34.1高工局前外侧两线有动物不会动了。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签到的朋友吧。那么我们来恭喜今天第一位签到的朋友，哇，刚刚又多了好多。来，我们看看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恭喜是陈建志，是头香哦。好的，第一位签到。然后他就说最近身边的同事也感冒了、哦、对，因为我们今天签到表跟大家聊的分享就是说最近新冠又开始流行了，对吗？那很多朋友其实哦，虽然说没有这个很严重，但其实已经默默的有轻症了。比如说有一种喉咙觉得肿痛啊，有刀割感，或觉得气管不太舒服，或者是睡觉会咳醒哦，像这种哦都是蛮难受的。所以大家现在人多的地方要记得把口罩戴起来。好的，谢谢头香建制。第二名签到的是吕明，吕明早安。再来是尹晨哦，他说新冠的时候真的太恐怖，造成太多伤害，千万不要卷土重来。对，其实那个时候新冠疫情的时候，大家心中的恐惧啊、害怕、啊、慌张，我想其实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心有余悸，但时间其实一拉长，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又掉以轻心，对不对？好像如果没有很严重的事情摆在眼前，我们的注意力就会放在其他地方。所以在这边也是要呼吁大家啦，只要人多的地方你觉得自己有点不太舒服，也要记得把这口罩戴起来，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有的时候这个病毒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发作，但已经带源了，但是如果抵抗力是足够的好，有的时候是能够避免它整个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防疫的同时也要注意怎么样呢，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好的，再签到的是志伟，志伟说这个周末愉快，是的，希望大家有美好的周末。再来是郑国，郑国说最近呢这个周末天气都在下雨哦，希望大家有快乐的假期。对，现在就是不止周末了，前两天下午可能突然下起大雨，就会有一种啊本来要出门的这样子。好，然后再签到的是欣婷，欣婷说自己前段时间也感冒啊，卡痰、咳嗽、喉咙痛，那症状大致上是这些，但是已经恢复健康了，很开心，身体健康很重要。对，没错。好的，我们先签到这里，那后续呢签到的朋友我们等一下再来点名。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6.5树林内侧有三台车的事故，希望人还好哦。台中的朋友，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

外侧施工封闭，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外侧过中科路外侧施工，还有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往丰原进化北路到太原路外侧施工，以及中清路往市区敦化路外侧是有围篱摆放。而在南区呢，台中南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了文兴南路外侧是有施工的，那在五权西路往文兴路黎明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五权南路双向复兴路到建成路都是封闭的，那至于像建行路双向的崇德路到金龙街也是封闭施工。现在要送你的歌是来自光良的《我想去一个地方》。

0: 10:23，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的刘芳瑜，来关心一下路况。你好，早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往宜兰方向车多，现在是车多用车的。那进国五前，就是国三接国五这部分的话，从汐止过来的大概有回堵，有排队2.5公里左右。那从木栅过来的话，有比较长，大概是6公里左右。所以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耐心的行驶。那国三如果是从三甲那边过来的话，目前106乙线也大概也有排队2.5公里左右哦。那进入雪隧之后呢，目前雪隧内的平均车速大概都只有

0: 大概都只有40-50公里哦。
1: 嗯嗯，
0: 那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进入隧道的时候尽量提高车速，跟上前车，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那明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有高承载的管制，那也请各位返程的民众注意一下高承载的时间。那以上是国道5号目前的路况。
1: 嗯，谢谢方瑜。
0: 好，谢谢。
1: 嗯，拜拜。
0: 拜拜。
1: 那方瑜有说啊，现在哦有些地方车多，那大家就是要看着，但是不要一味的拉长车距啊，你觉得好安全，结果后面变成你变成乌龟车啦哦。现在啊，在高雄的中山二路跟新田路啊路口的机车道掉了整篮的蔬菜，为什么你要把整篮的蔬菜掉在这里，让我有点羡慕啊哦，真想把整篮蔬菜抱回家，结果你糟蹋了整篮蔬菜，变成了这个大家的路障，不要掉东西啦好不好，你损失了一篮蔬菜，说不定别人会损失他的生命安全，所以拜托你啊，货物要捆好。位置在高雄的中山二路新田路路口机车道这边掉了整篮蔬菜，真好奇里面有什么。国三北上的 23.2 木栅隧道外侧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 14.5 的南港外侧两台车事故，北上 46.5 树林内侧三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 34.1 高工局外侧两线有动物不会动哦，高架在细武北上 26.7 的环北出口内侧两台车事故，然后国一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量变多了，国三南下在莺歌到龙潭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然后还有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那石碇106乙的交通锥已经布设完成，在台中北屯的好事多，周边车蛮多的哦，周边车蛮多，所以天气好是补货日啦，大家不要违规停车哦。台74线西行2公里，成功到快关会入国三，这边车也比较多。国三南下这边匝道一控的影响，所以车有量，请大家要注意路况。好，有什么路况，只是跟我们说0800001123。那大家知道今天六日哦，我们警广的服务中心没有开，所以如果你有遗失物，是要等上班时间礼拜一再送过来。但是还是想要说，在这个有一位朋友，他在搭车的时候掉了一个拐杖，是红色的哦，有四个角的那一种拐杖。那他是在8月13号。的时候遗失的，他是从农安街搭到青年路，搭到梧州街，在台北掉了拐杖，是红色的，有四个角。如果说这个是大哥或是大姐您捡到的话，能不能在上班时间帮忙送来警广特此广播。好的，那我们先要来听的歌是来自陈奕迅的《淘汰》。

0: 10:32，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晨传早安。
1: 哎，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偏多，在迎风面的嘉义南地区整天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中部地区的话，今天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今天中午过后的话，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跟东半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所以午后的话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今天在大台北还有彰化跟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还是比较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岸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1: 不会，
0: 拜拜。今天适逢大潮，大家要注意安全哦。不管现在是什么状态啦，哦，你去山区，你去水边，你去任何美丽开心的地方玩耍，都要注意安全啊，哦！因为安全它听起来太普通了，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你就有点不想注意它。但是如果没有安全，这一切都会让你变得很辛苦。现在在台中三民路往北屯路过景兴街中内线有大客车跟摩托车事故哦，然后它内侧是比较受影响，所以后方车流是逐渐增加当中的。国三北上在12:08新台五路中线有轮胎皮，然后在国三北上23:02木栅隧道外侧是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我们提到稍早在高雄新兴区的中山二路跟新田路的路口，尤其是摩托车道这一块是整篮蔬菜掉在

在这里哦，希望已经快快排除。国一南下的34.1高工局前的外侧两线车道有动物不会动，有什么路况持续跟我们说，你要加入节目互动，就是来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那你知道景广的脸书吗？景广脸书就是 PBS 景广会客室 ，right。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这首怀念的歌是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10:45，国一北上的174.5大雅路段内侧是四台车的事故，所以后方已经堵了1公里了哦，四台车事故哦哦。那在国道4号潭子往丰原3号隧道前是三台车事故哦。每次我们说几台车事故，好像就是个数字，但其实每一台车里面都是人，而每一台车都有一个家庭，对吧？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事故，它所波及到的是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事，很多很多的行程。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好好的开车，好不好？希望大家都平安啦，因为如果发生这些状况，大家都会相当难受的。好的。我们刚刚签到哪里？因为好多人签到哦。嗯，那我还记得刚才说到玲玲好像感冒，对不对？哦，对，玲玲感冒。好，那真的好困难，翻得好久。好哦，好，找到了，是欣婷，感冒的是欣婷。哎，乱说人家感冒，玲玲没有感冒，玲玲是签到。好，再来签到的是中线哦。中线说，早上好哦，然后以及今天这个考试过关，恭喜你。然后再来是千奇哦，千奇，为什么放了一个非常忧郁的这个图片啊？是感冒了吗？再来签到的是 Lisa 许 ，Lisa 许早安。再来是晨星，晨星说天气还是好热，要多喝水。对，然后再来是荣泉，荣泉说早安，周末愉快。再来签到的是顺瑶，顺瑶早安，进到早安。浩群，浩群说。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要记得戴口罩。对，那最近台北哦，说天气不稳定，早上艳阳高照，下午雷阵雨，外出还是要记得戴雨具。是的，再来是苏家维说，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要保重身体，不要感冒了，谢谢。然后再来签到的是郑辉奎说，早安，看起来好好吃哦哦，这个今天的签到表呢，附上的是非常美味的舒芙蕾草莓水果松饼。好的。再签到的是金一涛，他送给我们日本冲绳的观音石笋哦，确实是相当特别的这个美丽。好，然后再来就是刚刚签到的玲玲，玲玲说周末愉快，今天休假，恭喜你。好的，那我们先签到这边，后续的朋友我们稍后有时间继续帮各位点点名哦。那当然，如果说你现在想要加入签到的行列，可以来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不是钢琴的琴哦，刚有朋友写错了，对吧？台86线东向4公里的台南交流道，这边目前是有轮胎皮哦，轮胎皮散落，国四掉落物要小心。西行的68公里神冈往中港系统，国一北上174.5大雅内侧四台车事故，刚提到说后方堵了1公里左右。国四潭子往丰原3号隧道三台车事故，没有放警告标示。桃园的杨桐路2段往东车多回堵哦。高雄林雅在民族2路中正2路口路面上散落了一些纸，而在台北的光复南路422号外侧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国三北上在12:08新台5路中线是有轮胎皮掉落。这首来自张栋梁的《大人学》。

在成长的过程里，你觉得你学会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通常都是跟我们个性最不像的东西，因为去学习跟我们个性像的东西，通常比较简单嘛。比如说，可能如果有个小朋友，他本来就很有冒险精神、运动神经好，那你让他去多学几项运动的技能啊，追赶跑跳，他应该都会觉得很顺利，对不对？那这些通常虽然很棒哦，得到很多称赞，但不一定会让他印象深刻。通常印象深刻的都是很难很难才学会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像这样子一个冒险精神的小朋友，他特别难做事情，很细致啊，很难有礼貌啊，对不对？结果他可能就吃了很多亏。那直到他后来知道说啊，要怎么去应对进退，得到了一个很不同的反馈之后，对他来说印象才会深刻。所以通常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印象深刻的都是我们原本比较不擅长的东西。现在台86线东向4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台北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国道4号西行6.8公里，神冈往中港系统内侧是有掉落物的。哦，那至于像是在这一个，台中的朋友，台中的朋友现在国1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下匝道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是车多。国4在丰势交流道西向下匝道的地方车多，那么像国一北向的丰原到后里车比较多之外，还有国一南向是台中到丰原，国三南下在这个清水服务区到沙鹿、雾峰到雾峰系统车都蛮多的。国三哦，那像国一北向的166.8内侧稍。

稍早四台车事故，所以后方堵了一公里。台七十四环线往雾峰大里二33到雾峰38车比较多，然后快关哦成功往快关方向车蛮多的。有什么路况跟我们说？像现在台北市哈，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五段22巷口饭店之前稍早是有事故的，那这个路面上目前还残留了一些油渍，目前正在等待清除当中。等一下整点会帮你汇整最完整的路况。在这之前要给你的是来自瑞恩的歌《另类对你好》。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认识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1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北的朋友，忠孝东路5段22巷口饭店前稍早有事故，不过事故排除了，现在路面上还有一些油渍，正在等待清除中，请留心。三重台北桥往台北车比较多一点。台中的朋友，五权西路往工业区过环中路外侧施工，目前车流量是增加的。台东的朋友，新生路博爱路口受到博览会的影响，车比较多一些。台六十五线北上的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车比较多。国道4号西行的6.8神冈往中港系统内侧是有掉落物的。台北目前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好消息是国一北上174.5刚才4台车的事故排除了，还有国四丰原三隧道这里内侧2部车也是排除了。那在龙潭的杨桐路2段车多，高雄苓雅的民族2路中正2路口路面上是有一些纸散落。国道3号北上的12.8新台5路中心有轮胎皮。台北在光复南路422号的外侧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在高雄的中山2路跟新田路，在机车道这里稍早是整篮蔬菜掉落哦。而三重新北市床路4段大致接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要小心。在国一现在在南下34.1高工局前的外侧2线之间是有动物不会动。最新的消息，在新北市的三重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快车多，还有在八里新店这边台64线西行中和往板桥车比较多。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小时不打烊，除了用手机 APP 收听，还可以到景广的 Podcast 平台选播以前的精彩单元。别说景广的好你没有滑到，快来订阅景广的 Podcast 吧。

11:10，养生不迷信。我想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眼睛的保健呢。我想大家应该有听过，有一个眼睛的疾病叫做白内障哦。那什么是白内障？白内障就是我们眼球里面原本清澈透明的水晶体，因为蛋白质变性、化学成分改变就变得浑浊，所以光线呢没有办法正常的穿透，聚焦在视网膜上，所以视力会模糊，这个就是白内障。那白内障它是怎么形成的？一般来说是因为老化哦，高度近视，或者是因为紫外线的这个照射也会形成。我们今天就来关心一下白内障。我们刚提到说白内障是跟眼睛自然老化有关，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水晶体的蛋白质结构会变化，水晶体就会慢慢不透明，所以其实老化导致的白内障是不可避免的哦。但是如果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确实是可以延缓的，比如说你有定期的检查你的眼睛，你吃东西有注意均衡，紫外线不要过度曝露，都可以降低风险。所以我们刚刚知道说紫外线不要过度曝露，就是说其实长时间的曝晒在太阳下对水晶体也会造成伤害哦，也会导致白内障的形成。所以尽可能如果太阳大的话，你可以戴防 UV 的太阳眼镜，在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不要长时间的在外面。然后其实一些慢性病也会让白内障产生，比如糖尿病哦，慢性病血糖长期很高也会导致水晶体代谢异常哦，所以像慢性病高血压都有可能。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去控制住血糖、血压、血脂，对于预防白内障都很重要。那当然啦，我们也不可避免的就是有一些时候不是你自己的行为，是遗传跟先天因素。有的时候哦，有些人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其实是在妈妈怀他的时候哦就有这个基因上的改变，或者是怀孕期间妈妈有一些疾病，所以小朋友可能也会因此产生眼睛混浊，或者是说斜视等等的状况哦。那这些呢透过追踪都可以让这个功能等等的改善。还有什么原因？像高度近视也会容易哦，因为高度近视的人白内障的风险有比一般人高一些些。为什么？原因是因为高度近视会让我们的眼轴变长，眼睛被拉得比较长，所以眼睛里面内部的结构就会导致说水晶体跟眼睛内部其他组织互相压迫嘛，互相压迫就会影响水晶体的健康，就容易会提早有白内障。那现代人还有什么原因？就是使用3C 产品，像我们现在常常看着蓝光哦，就是我们看手机荧幕，那水晶体是会去吸收一些可见光，然后它会想要让这个光线不要直接射到这个黄斑部里面，所以长时间如果盯着手机或电脑荧幕，眼睛常会很累，会头痛，水晶体可能也会变浑浊，水晶体也会提早老化。那我们现在真的是有点难避免。那还有像营养不良或吸烟喝酒这一些哦，就是过于不及都容易会让白内障产生。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第一个是行程让大家知道怎么预防，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已经罹患白内障的话的一些迷思。比如说你以前可能有听过白内障是不是要等到它成熟了才能开刀，最好的手术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我想有些朋友都听过啊，长辈都说白内障要成熟之后才能开刀，其实医生就说这是现在需要澄清的迷思哦，因为过去白内障手术技术没有那么成熟，那不管是水晶体的材质啊，手术的设备都比现在没有那么好嘛哦，所以就是说以前都会建议说白内障成熟之后再来进行手术，但是现在有所谓的超音波乳化术跟微创白内障手术都比较成熟了，所以现在已经不需要等到你白内障变得已经严重了再开哦。那医生就说其实白内障不是表面所见的一层白色薄膜哦，而是里面原本透明的水晶体，它是慢慢像镜头起雾一样让光线没有办法进入里面。所以一开始很多患者初期是晚上开车觉

的车灯刺眼，看路牌变得模糊，白天还好，所以就忽略了。有些人是视力检查，哎，还不错，可是因为长时间需要看电脑或经常开车，生活品质就会受到影响。那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说，白内障如果拖得太久，反而会增加手术的困难，因为呢，水晶体混浊的越久，它会越来越硬哦，所以手术的时候可能就要用更多的超音波能量，手术难度会增加，甚至会影响到角膜内皮细胞，延长手术恢复的时间。所以只有极少数的患者可能因为白内障过熟引发眼压升高或其他并发症。目前呢，医师是普遍建议大家不要刻意等到白内障变得很严重再去手术。而现在人工水晶体的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哦，像是说有关于什么单焦点、多焦点、散光矫正啊，各种设计有各种优缺点。那这个就是要透过医生去评估，你跟医生讨论你的工作形态、平常的阅读需求，还有是不是会需要开车来进行评估哦。那么医生就说，白内障手术的最大目的不只是恢复视力，重点是要能够改善生活品质。那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就是说现在的白内障不要等到已经很严重了你再去看，那并没有好处，因为技术已经成熟了。所以就是说我们来感觉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早期症状，比如说视力模糊、夜间视力变差、怕光哦，或你看东西颜色变淡，或是看小字变得非常吃力。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话哦，有些人有听过说这个眼睛白内障手术跟失智症的风险是有关的，确实有这种研究，就是说接受白内障手术的长者失智症风险可能会降低，但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哦，没有直接的，只是说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我们眼睛好，我们就可以顺利的阅读啊，顺利的运动，顺利的社交，顺利的出门，那这一些绝对是对于我们整体的退化很有帮助哦，就是可以避免我们老化嘛，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可以帮助自己不断的学习，脑神经连结变得灵活。所以啊，其实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很重要，不管是你的眼睛哦，你任何的器官，因为都是一环扣一环我们的健康。那不要想说啊，这个也还好就拖着不管，那相信我，如果你发现身体有什么状况，及早去了解，去保健它、保养它，防止它坏得更严重， CP 值绝对都是高的。

那在外面工作的朋友辛苦了，像今天太阳这么大哦，如果你常在大太阳下工作，要记得保护眼睛，戴个太阳眼镜，不要想说好像这样子很特立独行，很拍谁哦，就是好像自己在耍帅，不是的，戴太阳眼镜是要保护眼睛，好不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8.1过龙潭外侧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6.8到16.7南深路出口中线有铁棍。台七24线接国一北上大系统车比较多，东向33到38哦，现在汇入国三拥塞，西行两公里汇入国三这边车比较多。好的，那晚一点来帮大家点点名。如果说你现在要来我们的脸书签到，欢迎你，王晴 on air Facebook 就是晴天的晴 ONAIR。 这首歌来自生命树的《人间失格》。

这是新版的布拉格广场蔡依林的歌声。现在台74线东向33到38公里，大理到雾峰汇入国三这段比较塞，国三南下匝道一空影响，建议提前下大理二改走替代道路。国一北上的22.4过圆山内侧两线小客车跟拖板车事故，国三北上90公里过竹林内侧三台车的事故，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西行2公里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这段车多，国三因为南下匝道一空的影响，要注意路况，小心行驶。那谢谢朋友来我们的 Facebook 汪清扬 Air 签到，我们刚刚签到的地方提到的是玲玲啊，玲玲休假愉快对吧？好，然后再来签到的是嘟嘟 Cassie， 嘟嘟 Cassie 就说好久我没戴口罩了，谢谢提醒哦。对，因为我们今天在签到表上就是说新冠开始流行，大家如果说有感冒症状哦，或者是说你自己觉得有点不舒服，或是你在人群多的地方担心哦，别人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总之口罩戴起来是没有错的。再来是庆和哦，就是说感冒的人多多喝水，好好休养，早日康复，谢谢你。再来是子睿哦，王子睿说早安。然后呢，再来是郭大树也是早安，谢谢各位朋友来签到。那么现在在台74线，然后接国一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台中台湾大道往东海管前路到中明路车多，往市区朝富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还有高铁台中站区的周边道路车多。好的，那再来签到的朋友，最新签到的是 Blue Lee 早安。林志亮说上周两天不在哦，就是没有空听，因为送长辈语话。好的，那希望你的心情也一切平安。再来是一张哦，一张送给我们前几天去逛古迹的照片。然后再来是一针，陈一针说一边听哦，然后这个欣赏营养的早餐。那今天分享给大家，其实这个是下午茶，早餐吃真的很丰盛。然后再来是林依兰哦，早安早安。再来是 Kenny 说周末在台东旅游，今天看台东博览会，有的，我们刚有播到台东博览会相关的路况，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平安。再来是永慈，永慈说上班辛苦了，谢谢汪晴，请大家多保重，不上班不辛苦，希望可以让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再来是张嘉玲说在外面口罩要戴好戴满，早上去新月沙湾吹海风，真是令人羡慕。然后签到的是郭大树说呢非常可口的甜点啊，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舒芙蕾松饼，我自己蛮喜欢的，说他把握了好天气去海边看海，哇哦，还附上照片让大家羡慕一下。 OK， 好的，那我们先签到到这边，那在半点休息前我们要来听的是张宇的月亮惹的祸。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8，蔡健雅的异类的同类，同类异类怎么分？大家都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现在在国一北上的181公里过五泉西路，大车沿路滴水水。台六11线北上白沙屯匝道前500公尺中线，然后白线上有铁制品掉落。国一南下的352冈山到南子。外侧是有故障车的，台北的中山北路往南市东路到德兴西路这边车比较多，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也是车多，台74线东向33到38公里，这里啊大里到雾峰汇入国三车比较多，国三南下匝道一控影响，建议大家先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那关于啊，在台15线南下61.7到62是正在进行排水改善工程，所以封闭机车道啦哦。那像是塔塔加管理站说呢，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气区小型车停车场车位已经满喽哦，大家要守规矩，工作人员会让大家在指示之下路边停车，但是不可以违停哦，然后也不能够去占用指定车种的车位哦哦。那现在如果你本来想来还没有来，那希望大家可以先换个地方玩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潮如果很多，交通混乱。

来一定会影响到大家的游兴还有生态环境，所以现在来得及的话去其他风景区会比较好，因为这边停车场满了，如果你好不容易大老远来这边结果排队没有车位也是挺扫兴的啦，对不对？这首歌 Someday 来自 Masca。

这首是周慧跟 Muska 的《今天不回家》，有没有崭新的感觉呢？啊，该回家要回家啊！那现在台八十八线西行的 19.5 靠近竹田外侧，两台车追撞，台北市辛亥路往西复兴南路前内侧正在施工，台六十一线北上111公里，白沙屯匝道前500公尺，中线白线上有铁制品，啊，北上白沙屯匝道前500公尺。国一南下的352冈山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外侧有故障车，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市东路到德兴西路车比较多，国三南下莺歌到大溪车多，台74线的33到38公里这边塞塞的哦。因为国三南下受到匝道一空影响，建议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那走台63线到国三的草屯交流道，或者是说你可以去接国六的旧镇交流道。再次提醒朋友，最新的事故是台88线西行 19.5 靠近竹田两台车的事故哦，两台车事故，希望人还好。现在这一首歌，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啊，好久没有听了，罗美玲的《爱一直闪亮》。

是不是很久没听？等一下整理会帮你汇整完整路况。先来提醒朋友，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新海路往西复兴南路前内侧施工，台88线西行 19.5 公里靠近竹田外侧，两部车追撞。现在要给你的这首叫做《我还能为爱做些什么呢》？当你深爱着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总是会想要为这件事多付出一点。这首来自 Ray Whips 的歌。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北上211公里的园林交流道出口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后方车比较多一点。台六十一线北上111公里白沙屯匝道前500公尺中线是有铁制品掉落，西行的19.5靠近竹田外侧两台车追撞。台北市新亥路往西复兴南路内侧施工，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台中的东关路六段往古关方向加油站前沿路是小石头散落。目前国道3号北上11.8过新台五路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211的园林交流道出口外侧两台车事故。那么像台北的新亥路3段基隆路到复兴南路车多之外，现在在中山北路往南市东路到德行西路车也比较多一些。国一南下352就是冈山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外侧这里是有故障车的。国三南下莺歌到大溪车多，台十五线南下61.7到62现在正在进行排水改善工程，会到傍晚的5点钟。现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气区的小型停车场已经车位满了，现场是有工作人员指示，不过如果您打算前往但还没有到的话，是建议您改往其他的地区游玩，因为现在过去可能没有车子，不能违规停车，那这样子可能会妨碍您的游兴。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这首歌叫做《第一类接触》，来自陈雨欣。我还记得陈雨欣刚出道的时候被说像小 Coco。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陪伴你到下午一点钟。我们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诈骗消息吧。那么根据这个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六月份的打诈成效数据呢，查获最多的县市是台北市60团634人，拦阻最多金额的是台中市1亿7000多万，这是很可怕的数字哦。那拦阻的金额比五月份相较多了9.6%，9.6%，也就是比五月份多了8376.5万哦，9亿多哦，五月是8亿多，但不管多少钱，都希望大家可以守好自己口袋里的钱。那大家知道这个电信网络的诈骗手法前五名是什么？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第二名假投资，第三名是投资诈财的假交友，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骗诈骗，第五名是骗取金融账户的这个诈骗哦。那所以呢，大家知道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需要一些案例来帮助我们补充一些小知识。有一个朋友呢，他在抖音滑短影音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网友，聊了聊之后，对方就说我们还是用 LINE 比较方便哦。然后这个网友就说他自己是一个调酒师哦，在酒吧工作，平常蛮忙的，然后客人来来去去，没有一个值得我深交，直到在网络遇到了你这两个人就很投缘嘛，所以就被聊得心花怒放关心彼此的生活，分享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几乎每天都会聊天。那渐渐的呢，这个女生这个当事人是女生，就觉得说希望有一天可以跟对方见面，变成真实的关系。那一段时间之后，对方约她喝下午茶了，她就很高兴到了约定的当天，她就打扮打扮，提早出门，希望对方可以给她一个不错的印象到了地点之后，对方怎么没有出现，就

传讯息说，哎，你在哪里？这样，结果对方就说公司有点状况，叫他先加入他们经理的 LINE， 然后说啊，说这个他违反公司员工不能私下跟陌生网友见面的规定，要让经理确认他的身份，那他才能赴约这样子。他想说啊，是不是害到对方了？于是呢，他就赶快加了对方经理的 LINE。 经理就跟他说，为了避免员工私下接触警方卧底或是有纠纷的人，要先确认他的身份，需要他操作 ATM 提领现金，诶，然后把交易明信拍给他看，明信上面会有职业代码，要来确认他不是警察。这听起来就怪怪的嘛，对不对？怎么会有这种事？但是因为他很想要见这个网友，就照做了。然后经理又说啊，第一次跟员工出来见面，要先用点数卡支付见面的保证费，然后呢就要求他到不同的超商去买，然后不可以一次买太多的点数卡，会让店家起疑，到时候见面就会泡汤。所以呢，他就先把第一家的这个点数序号卡传出去，对方就叫他继续买，继续传，继续买，继续传。他才觉得这个有点奇怪，怎么会买点数卡才能见网友？这是什么套路啊？怎么跟好像什么诈骗的宣导一样？查一查之后发现啊，没想到他也被骗了。也许你听一听会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说对方讲这些话你怎么会相信哦？其实说真的，我们现在听都会觉得可笑，对吧？可是其实当你身在其中，就是你相信着你要跟一个人见面，然后这个人他告诉你他遇到了什么状况，你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选择想要相信这个人，并且想要帮助这个人，你也会担心那个人怎么了，所以你就会把自己投入进去，对吗？那所以我们要注意哦，当网友第一次见面就要求你支付任何的费用，什么见面费、保证金这些，不管他跟你宣称他的职业是什么东西，你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再来就是你一定要知道 ATM 提款明细没有办法验证你任何的身份哦，没有。然后如果你去买游戏点数，你一旦给他序号，等于你就是把这个现金给别人，没有办法追回了。再来就是遇到要求你转换聊天平台，加入第三方的客服或是别人或是经理或是老板，你都要提高警觉。那对方如果见面前不断地用各种方法要你付款，不管钱多钱少，你都要立刻停止联系，然后打165反诈骗，赶快把你的脑洗回来，然后他会告诉你你遇到什么事了。那么诈骗集团他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利用一些平台跟你搭讪，比如像刚提到是抖音嘛，然后再把你拉到 LINE 去聊天，培养感情跟信任。然后当这个被害人投入感情之后，提出见面的邀约，然后再谎称说哦，员工私下不能跟你见面啊，哦，需要什么审核的，然后再会进一步要求你去汇款哦，或是有任何的交易明细，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在他的圈套里面了。然后因为他也会骗你说要确认你是不是警察，为什么要这样骗你？因为他也担心你去报警，他要先吓吓你嘛，就先跟你说反正我们最怕就是这种事，你最好离那些我们怕的人远一点哦，就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他会要求你去买高额的游戏点数作为保证金、见面费或验证费，取得序号之后他会继续追加，直到你发现为止，他人就会不见。所以这个状况请你放在心上，提高警觉哦。好的，现在台74线往雾峰，高铁台中4公里到南屯5公里车多，国一北上 216.9 园林地磅站外侧小客车抛锚，拖吊车已经在现场。台中台湾大道往市区朝富路汇中路车多，福雅路安和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大雁路到文心路车多，而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高铁台中站周边道路车都蛮多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学会爱。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19，我们连线到的是小港机场的主任航务员丁玲。丁玲午安。
4: 是，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目前下小阵雨，能见度5000公尺，气温26度。澎湖机场下小雨，金门机场多云时晴，两地气温28到30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关西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中国香港、澳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都是30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33度。接下来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那么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3: 谢谢，拜拜。

我也祝福您哦。现在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南仁爱路到和平东路出口车比较多，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现在是蛮长的哦。台中东市的东关路六段往古关方向加油站前稍早说沿线有小石头散落啊，大家知道小石头为什么要跟你说吗？因为小石头喷上来可是不好玩的哦，你的烤漆、你的挡风玻璃都有可能刮伤哦，影响视线，然后你的车、你的爱车可能会被毁容。那所以大家知道，其实在路况很多很多朋友都在为我们的这些事情，为我们的生命安全跟财产努力啊哦。好的，那如果说你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聊天，可以来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那很多朋友都签到，谢谢陈俊成哦，谢谢你的提醒。然后再来是签到的是金鱼，金鱼午安，然后是 Blue Lee 早安，质量哦，质量早安，然后还有一张，还有一针、一兰哦 ，Kenny 永慈、嘉玲、大树、子睿、庆和、嘟嘟、Cassie、玲玲、易涛等等等，谢谢你们的签到，早安哦，已经到午安了，大家从早安签到午安了 ，OK。好，那这个今天呢、哦、这个在礼拜六8月15号有全天实施这个班亲会啊哦，所以像是这个四平路哦卫道中学这一边呢，大家有一些尖峰时段的话尽量哦避免，你就会避开，会比较省时间。那今天早上的7:30到11:30已经一波了，那现在要留心的就是现在这一波12:30到傍晚的4:30哦，四平路卫道中学这一段呢，这个请你尽量的，如果 不用走这一段就可以避开了，这样就可以避开他们全天进行的这个班级亲师座谈会。OK， 那现在要给你的歌曲是来自王心凌的《如果月亮会说话》。

等一下，在半点会来进京广新闻。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匝道内侧啊，发生了小客车跟油罐车的事故。小客车跟油罐车哦，好，要记得避让。那在台北的辛亥路往西复兴南路前内侧的施工，预计12:30左右就要结束了。那么，在等一下新闻前要给你的歌是来自黄丽跟南拳妈妈弹头的《学着道别》。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8月15号星期六金广午间新闻。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延宕351天完成三读，创最晚三读纪录。总统赖清德昨晚透过脸书表示，行政院将在周四提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希望立院能依照法定时程如期完成审议，回归理性专业讨论。对于这次立法院通案删减480亿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则担忧政府正常

0: 行的资讯传播能力遭到大幅限缩，恐让错假讯息趁隙而入。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1: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3兆349亿，基建437万1000元。立法院经过两个月的审查，送出1700多项提案，朝野党团再将上千项预算提案缩减到75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2: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
1: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3: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1: 在保留提案的部分，原先国民党团提案删减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最后全数改为冻结案，合计634亿元全数通过。大陆地区旅费的部分，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支出及参加 APEC 会议外， NCC 及监察院全数删除。媒体业务宣导费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支出外，统删 50%， 特别费统删 60%。 及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印尼东部佛罗雷斯岛外海今晨发生规模 7.7 强震，已知造成2人丧生。当局发布海啸警报，促使数百人撤离到高处。目前海啸警报已经解除。3名未经许可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的游客，遭虎头蜂群攻击受伤。屏东县消防局清晨接触到其中一名女子，确认她遭风蛰。救护人员先给予肾上腺素注射，后送到恒春旅游医院，并持续搜寻另外2名失联人员。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失联3人是2男1女，69岁的张姓男子、64岁的严姓男子以及49岁的张姓女子。原本3人要进行出风谷登山路线探勘，不明原因进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消防局14号接获张姓女子来电，表示同行的2名朋友遭虎头蜂攻击，已经欧卡，因此出动救援。救难人员清晨4点接触到张姓女子时，初步评估意识清醒，身体虚弱。由于张姓女子有遭风蛰，救护人员先给予肾上腺素注射，但搬运伤患作业极为困难，到了4点12分才将张姓女子搬运到指挥站，并且后送到恒春旅游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不过满洲地区天候不佳，山路湿滑，增加救援的难度。消防局海巡人员跟中华民国山难救助协会高雄支会人员挺进事故地点，搜寻另外2名男性失联人员，并且同步申请空勤总队派遣直升机视天候状况执行后送作业。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绿色和平公布台湾6都气候冲击调查，台南市、台中市、高雄市名列6都气候冲击排行榜前3名，其中台南市更是唯一在风灾、水灾、高温等冲击指标中全数挤进前3名的城市。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绿色和平调查显示，中南部风灾水灾频繁，台南高雄淹水事件最多，台中台南风灾水灾伤亡人数居前，农渔牧业灾损以高雄市最多，北部则面临高温热岛效应，台北高温日数居6都之首。气候与能源专案主任信宜表示，气候变迁冲击全台，地方治理不能只靠防洪排水等工程，应该推动以社区为本的调适方案。
6: 我们整理出来的前3名分别是台南、台中跟高雄。台南就是8项指标，8项入围，然后8项都在前3名。那这代表的其实不是说哪一个城市它做得特别好或者是特别不好，而是它同时要处理这8项指标带来的冲击，这严重的考验了这个地方政府它在这个气候治理上的量能，也非常的考验这一些候选人或者是市长他们的智慧跟治理能力。那台中呢是有6项在前3名，那高雄只是有5项。
5: 绿色和平呼吁6都政府检讨现行气候调适方案，建立以社区为本的治理模式，并成立社区气候调适基金，至少编列1成调适预算投入社区资源，同时优先保护户外劳工、独居长者、低洼地区居民以及农渔民等气候脆弱族群。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骑驴找马已经成为主流转职模式。人力银行调查指出，18到35岁青年上班族中

0: 有60.4%有转职打算，平均希望透过转职加薪新台币10,398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担任科技业平面设计师5年的 Lily 在年中决定离职，希望转职科技业担任前端工程师。他认为科技业年终奖金、福利及 AI 发展前景佳，因此愿意重新投入学习，为职涯争取更高薪资与发展空间。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今年最想投入的产业前三名依序为一般服务业、电子科技资讯软体半导体业以及传统制造业。
2: 那在科技业的部分呢，当然是因为薪资待遇都非常的好，同时产业前景很畅旺，也因此成为青年朋友想要转职的第二名选项。那至于在传统制造业的部分呢，其实近年来他们积极转型，导入了很多智慧制造、 AI 还有大数据等等，所以呢也让传统制造业进行了一个焕然一新的工作内容。
1: 现在不少青年并非冲动离职，而是边工作边寻找更好的机会，加上下半年企业开始布局人才，也让更多原本观望的求职者开始采取行动，平均期待透过转职加薪10,398元。若企业想留人，平均至少需加薪7,413元才有机会改变离职决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国内寿险业与执法机关发起跨界联防，刑事局与星光人寿正式签署反诈骗 MOU， 将强化情资交流、通报联防及精准宣导，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将目标锁定持有固定资产或退休金的老年族群，甚至诱骗保户进行保单借款解约，借此榨取高额资金。近两年，星光人寿透过业务员及第一线联棍人员，成功拦阻2000多万诈骗。同时，为了将警方最及时防诈数位请资直接融入服务和内控机制，进而与刑事局签署反诈合作备忘录。新局长邱少洲表示，打击诈骗不能只靠警察抓人，透过公司协力，让每位业务员或临柜同仁都成为防诈守门员，才更有效拦阻诈骗。
4: 我们签署防诈意向书，要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些防诈资讯交换得更快，第一线同仁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第一手现在可能被用来诈骗的讯息。那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民众现在的处境是遇到什么样的可能被诈骗的情形。
3: 双方签署后将落实高龄族群精准宣导、异常交易科技预警、第一线临柜关怀演练，还有前资及时通报联防，为国人财产安全筑起最坚固的金融防线。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2026亚洲少棒锦标赛，台湾队昨天与中国队对战，先发投手彭宇瑞展现三振能力，完投6局，飙出14次三振，仅失1分。中场台湾队以7-1胜出，晋级冠军战，在循环赛中赢下了韩国、中国，只输给日本。今晚6点半将与日本队交手，距离3连霸只剩1步。腰围是代谢症候群最容易察觉的警讯，不过却有近50%40岁以上民众腰围过粗。60%的人半年内都没有量过腰围。国健署找来人气猫皇黄阿玛担任健康大使，号召全民每月量腰围，守住健康拿好礼。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三高血压、血糖、血脂高，二害腰围过粗，好的胆固醇不足，只要这5个中中了3个，就是代谢症候群。一旦罹患了代谢症候群，三高风险增加了6倍，腰围过粗几乎已经和代谢症候群画上了等号。但台湾却有近半的中壮年腰围超标，也几乎没有再量。国健署署长沈静芬说，
6: 腰围是一个我们每天日常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跟量体重一样，而且它可以反映出来身体健康的状态，重要性不亚于体重，所以我们希望民众在量体重啊，或者是注意自己 BMI 的这些指数之外，能够开始注意自己的腰围。
5: 为鼓励民众量腰围，九月起只要民众加入国健署的官方 LINE 账号，跟着人气猫皇黄阿玛学正确量腰围，并连续3个月上传数据，就有机会抽好礼。号召大家挥别尾鱼肚、小富婆，成年男性腰围要小于90公分，女性小于80公分才能守住腰围，守住健康。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高雄是全台重要养殖渔业基地，

0: 鱼只一旦生病，往往让渔民损失惨重。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在永安、林园及凤山设置3处鱼病检验站，协助养殖户降低疾病风险，提升养殖效益。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1: 高雄养殖渔业年产量超过46000公吨，石斑鱼、鲈鱼以及石墨鱼的产量更是名列全国前茅。动保处指出，鱼病检验站除了协助诊断疾病，也提供正确用药、水质管理以及现场访视等服务，帮助养殖户改善饲养的方式。永安一名青农就在专业辅导下调整放养密度与投饵管理，让养殖池育成率提升至1到2成，增加整体的收益。动保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2: 动保处呼吁，鱼病防治不能等到鱼生病才处理，建议养殖业者平时就应做好水质管理、饲养密度控制及健康监测，才能有效降低损失。动保处鱼病检验站除了提供鱼病诊疗，也提供鱼温水质检测、用药咨询及养殖辅导等多元服务，欢迎辖内养殖业者多加利用，共同提升高雄养殖产业竞争力。
1: 动保处表示，3处鱼病检验站也肩负产学交流与教育推广的任务，欢迎养殖业者善用专业的资源，为高雄水产养殖打造更健康、更永续的发展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北市东区购物节今天开跑，并推出500元买800元的限量消费券，连续2天快闪开卖，每天下午2点限量168份。民众还可透过台北通 App 领取合作店家优惠券，享受东区多元的消费优惠。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商业处辅导统领商圈推出时尚淘宝趣消费券，使用期限自8月15日起至9月13日，东区购物节的活动期间，在指定合作店家消费就可以享有优惠。本次消费券采限量限时的方式贩售，民众只要花500元就能买到总面额800元的消费券，相当于现省300元。台北市商业处活动负责人蓝以珍说，
4: 消费券销售自8月15、16日周末下午2点起，在捷运忠孝敦化站2号出口，每日限量168份，售完为止。另外，领取台北通店家优惠券，还可再享店家限定优惠。
3: 此次活动也串联东区多家特色店家，从美食、精品咖啡、时尚生活到桌游以及休闲娱乐，让民众有不同的消费选择。商业处也表示，统领商圈位于捷运忠孝敦化站与国父纪念馆站之间，交通便利，也汇集许多特色店家。市府则将透过跨局处合作，持续优化东区商圈周边的人行步道，提升商圈未来的整体购物环境。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大环境西南风增强，带进来的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大台北、彰化及花东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高温。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嘴巴的结果嘞。呀，12: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国道一号北上219.3，北斗交流道内侧有事故，后方车蛮多的。我们剩下10分钟时间就要交给 Kira 了，有没有很期待？耶、yeah! ！现在在莺歌尖山埔鹿老街周边车多，三峡的民生街文化鹿老街周边车也多。老街周边车多表示什么？表示大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开开心心，天气好，所以到处玩。台十九甲南下的47.4左右，关庙这一段路面有坑洞，已经通知了哦。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51.9清水内侧是大轮胎皮散落。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那么呢，谢谢各位朋友今天来我们节目互动，就是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 那这个明天也会继续跟大家在这边相处啦哦，依依不舍的最后10分钟，我们要听的歌是来自 JS 的逆风飞行。

0: 到了时间说拜拜，那等一下呢在整理会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在这之前会送你的歌是来自 Coco 李玟的 Touch， 期待明天相见，等一下时间就交给 Kira 啦，继续锁定金广哦， See you。
1: もう死ぬた暗ついた追い道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台十九甲南下的47.4，关庙这一段路面是有坑洞哦。那像桃园平镇负担路二段双向108巷到文化街，目前进行活动管制，会到晚上11点。台北市洛阳立体停车场还有建成公园地下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现在高雄三民区的大昌路、顶山街马路中间排水铁盖正在晃动当中，很危险哦。那在新北市的莺歌尖山埔路老街周边车多，三峡的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也是。台六十一线南下151.9清水内侧是大轮胎皮散落，台74线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中立的朋友溧阳广场地下停车场现在是满场的，还有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南过了大渡路中内线道是车壳掉落。现在台74线雾峰高铁台中4公里到南屯5公里车比较多一些，请留心。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喂，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当我们越是渺小，越要更加努力，哪怕被世界遗忘，还是要朝着梦想前进。我是许丽杰，你爱这样的我吗？无论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这里陪我们勇敢飞翔。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现在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接棒，一路陪你到4点钟。好哟，今天看了一下这个路网图哦，才来到了1:05，应该说从早上可能呢就已经延续到了现在哦。现在国五南下呢依然是比较辛苦一点点，看到在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的南下路段，这里呢都是看到20到40左右的平均车速、哦、还是偏缓慢的。那进到这个雪穗的南下路段之后呢，会来到45到60公里的水准哦。麻烦大家在国五南下呢持续的保持耐心哦，感觉呢今天蛮多人呢是要走国五南下去东部玩，这样蛮开心的。好，来看一下其他的地方，看到国一高架北上哦，在五股转接道一路到3重这一段呢都是辛苦一点点哦，环北这一段现在呢落在20到40公里。那在国道1号五股转接道到3重这一段北上路段呢也是辛苦的哦，整体也是落在不到40公里的情形。另外我们看到现在即时的路况是在国道1号北上83.7公里，过了湖口路段中间车道有抛锚车，要麻烦你多多小心，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国道4号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丰原3号隧道里面中间车道有看到一个铁架掉落，也要请你小心的闪避了。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另外有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台

台北市呢，之前我们说建国高架往北，从信义路到长安东路是车多的，那现在这个车多的情形已经解除了，所以在这里呢，行车的朋友你可以稍微的放心。不过要去停车的朋友要请你注意哦，在台北市的建成公园地下停车场回报满场了，而且这里很多车子在占用外侧车道排队当中，会影响到车流，麻烦您呢格外的留心哦。首先不要到这里停车了，这个地下停车场的地址是在大同区承德路二段31号，再麻烦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咯。它是Linian这首歌《被子》。

0: 这首歌是来自 Lee Min 创作，叫做《被子》。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和我们连线的是江恩廷主任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恩廷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有小阵雨，气温3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4度；台东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2度；离岛部分，澎湖机场下小雨，气温28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都是晴朗，气温都是29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

0: 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恩婷，拜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首先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83.7 公里之前过了湖口，我们说这一段呢有看到抛锚车嘛，那现在这个抛锚车呢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了，所以您稍微留心就 OK 了，因为原本在这个中间车道比较麻烦一点，那现在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但还是麻烦国一北上过了湖口路段你要提高警觉一下哦。好，在国道四号东向22公里往潭子的方向持续提醒您，丰原三号隧道里中间车道有看到铁架，要麻烦您小心的闪避了。省道部分，台74线在东向的24到26公里之间下太平交流道这一段哦，现在车多回堵哦，一度回堵到了这个太原了，所以说麻烦大家呢格外的留心一下了，提前呢考虑一下要不要走其他的这个交流道呢，下交流道的部分你们要走其他的出口呢。好，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台中市回报好几个地方现在车多吼。首先看到台湾大道上面呢，中华西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双向都是车多的情形，那在文兴路到惠来路这一段往东海的方向也看到车多，朝富路到惠中路还有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这一段往市区的方向也同样看到台湾大道是车多的情形，崇德路往市区呢则是看到大连路到文兴路这一段还有汉口路到北新街这一段是车多的，而在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雷中街跟到四平路这一段也是看到蛮多车子的，所以在这几个路段呢都麻烦大家保持耐心注意好车前状况。另外呢几个逛街的好地方哦，像是台中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还有北屯好事多跟要去搭车的朋友哦，高铁台中站区附近呢也是看到车多，看来今天中部地区是非常非常热闹的，麻烦在台中市行车的朋友呢务必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精神。好，另外看到呢几个在北部地区的景点哦，像是三峡老街周边，包括文化路跟民生街哦，还有莺歌老街的周边，像尖山埔路这几段呢，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好，台北市有个地方要提醒大家，这个是在民生东路三段51号到41号前面，中间跟外侧车道，现在有看到大吊车。大型的吊车它正在进行作业哦，所以大家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也麻烦格外的留心一下了。那接下来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他是曾沛慈，这首歌大风吹。

来自曾沛慈的歌声，这首歌《大风吹》。现在这个季节，大家知道是吹什么风吗？冬天的时候呢，以前我记得考地理的时候，很常都会记得说，哎呀，冬天就是东北季风，因为常常呢，就是东北季风就很冷嘛，然后带来水汽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在不知道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我就总是记不得，都是应该就是相反，但是我那时候就很常不知道为什么会答错，但是呢没有错。现在呢来到夏天，现在吹的呢就是西南风。那大环境呢，在这个气象署的报道里面呢，大环境今天呢这个整个西南风是增强的状况哦，所以说带进来的水汽也会比较多一点点。因此呢，今天中南部地区天气也不会太稳定哦，可能呢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局部的大雨，或者是南部地区呢，可能会看到阵雨或雷雨哦，所以大家今天不管你在北部还是中南部，都麻烦要记得带着雨具哦。尤其是呢，北部地区在过了午后，很容易就会看到那种短暂的雷阵雨，而且是挺大的哦。我记得前两天的时候，刚好跟朋友在外面是有拍摄的工作，然后那时候我们原本出门早上去拍摄的时候是一片的晴朗，但是呢，到了中午呢，我们就在餐厅里面稍微吃点东西，然后一看到往外一看，哎，怎么瞬间风云变色？然后下一秒那个雨势是大到一个，我想想说，这是在跟我开什么玩笑？这个雨也太大了吧！就是你有撑伞都完全，哎，完全是装饰用的这个雨伞。但是呢，我这时候才惊讶的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北部地区的朋友，我相信应该蛮多人呢，就算你从小是中南部长大的，但是在北部地区可能生活个几年吧，我觉得说不定一年以内，你比较丁丁的朋友可能就会已经养成了要记得带伞的这个习惯。但是呢，我厉害的朋友们两个人都没有带伞出门，他们就说没有。我今天早上看一切就是风平浪静啊，就觉得应该没事吧。没有，大家不要小看哦，我们这个夏天的午后雷阵雨也是挺厉害的。所以呢，提醒大家今天出游记得带上你的雨具哦。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电台窗外，也看到确实现在有一片乌云有点飘过来哦，感觉等一下有机会，但是这几天有一点状况就是，那个雨要下不下的，所以湿气也是有点重，所以来顺势提醒大家，在这种又热、湿气又重的时候呢，你还是要记得补水哦，小心中暑哦。好，来看到国道上面呢，国一北上在354.3公里接近楠梓交流道路段呢，中间车道是有看到事故发生的，麻烦你多多小心。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224公里中兴交流道，这里呢外侧车道双白线。

线上是有看到掉落物，也麻烦您格外留心。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那也有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北上的 83.7 公里，过了湖口，我们之前说中间车道不是有看到路肩呢，不是有看到一个抛锚车吗？那现在这个抛锚车呢也已经处理完毕，所以你都可以放心了。那假如你有看到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也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现在看到国五南下，在这个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又更慢了一点，不到20公里哦。所以大家在这一段行车，麻烦要把你人生的耐性都拿出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这首歌来自阿玲的《Gentle Woman》，时间来到下午的1:29，即将迈入30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319公里永康交流道匝道口，这里刚刚4台车发生了追撞，请你格外留心了哦。大家在这种炎热天气开车，火气不要这么大，要跟前车拉好你安全距离哦，不然呢，这个发生事故也是挺麻烦的，而且会耽误您的行程哦。好，再来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的9.5公里过了5股1，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也请你多加小心。在台84线东向37.7公里哦，这个是预警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刚刚也发生了事故，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而在台一线南下233.3到233.5公里之间，这是刺桐路段哦，看到有黑色的块状掉落物在这里，那相关单位也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一连送上两首比较动感的歌曲，让大家醒过来。来自戴爱玲，《等涛脏》。

跟你可以别笑。然后塞利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下。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来到下午的1:3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大家精神状态、心情都还好吗？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国道三号北上224公里，在中兴交流道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被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喽。那另外呢，看到持续路况是在台84线东向37.7公里，这是预警路段外侧车道的事故呢，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请你持续小心哦。

他是王颂，这首歌马不停蹄跟着你。好，有时候呢会觉得有一些歌手他们的声音真的音质是挺好的，像王颂的声音我也觉得他有一股磁性感，然后呢同时呢他的声音我觉得也蛮纯粹干净的，可是呢就觉得蛮妙的，就是好像这张专辑呢张狂的战欲未泯的偏执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他任何的活动了，就是神奇般的消失。有时候觉得音乐圈就这么有趣哦，就是有些人呢就发了一张还不错的专辑，然后接下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了。所以呢啊，觉得有些歌呢就是且听且珍惜哦。好，来看一下排除好消息，现在看到国道四号东向在22公里往潭子的方向，之前说丰原三号隧道里面是中间车道有铁架嘛，那这个铁架呢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另外排除点呢是在台64线西向的9.5公里，之前说过了五股一好像有看到事故，但是呢相关单位去查了发现没有，那有可能是故障车他自己开走了，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另外可以放心的地方，台74线东向24到26公里，要下太平交流道，之前说看到车多回堵到了太原，那这个状况呢也已经排除了，所以你也都可以放心的通行。阿姆哥吼，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2.5公里中心系统，这里路肩看到有一个大车，它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后方呢是有摆这个防撞车的警示，所以说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再麻烦多多留心一下。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

这首歌是来自翁静瑶2022年的歌曲《这世界怎么是灰色》。如果你打翁静瑶的这个名字呢，不是在 Google 上面呢，搜寻字后面都会有一个热门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搜寻它什么样的关键字嘛，关联字。那翁静瑶呢，她就是回应一下刚刚我讲的，有些音乐人就是发了好的音乐之后呢，可能就又消失了一阵子。像是洪佩瑜，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例子吧。她当年呢，那一首《踮起脚尖爱》，然后呢，后来就消失了，整整消失了10年。然后呢，后来再度出现的时候，当然就是大家非常的惊喜，跟柯志堂的时候有舞伴那个合作嘛。但是又再度沉寂了一下下，后来才有他自己的专辑发出来哦。所以说呢，翁静瑶呢，她的这个后面的关联字呢，搜寻关联字，有些人就打说"翁静瑶去哪了"。对，没有错。好的音乐呢，很多时候大家就是会在想说，你的下一张在哪里呢？真的是，不过这有时候也真的是在这个音乐圈里面啊，要看你有遇到什么样的机缘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来看一下市区的部分，看到新北市三重区在中心桥，台北往三重的方向要下桥处哦，这里快车道看到一部脚踏车骑了上来哦，所以要麻烦你多多的小心，注意一下他的安危好吗？跟他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另外呢，台中市回报在星光原柏周边道路呢，车多的情形，现在现场启动了断流机制，

管制车辆当中哦。那另外也看到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右转汇中路慢车道，这里回堵了超过250公尺左右，请大家呢保持耐心咯。

来自陆嘉欣这首歌《十日》，前几天在国外呢，很多人都在看那个嘛，就是近30年来最壮观的日全食。不知道你有没有亲友是在国外，又参与到这个盛况呢？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呢，现在特别来提醒你，在内湖路段跟南港系统路段呢，双向国三双向呢，都看到现在雨势非常的大，所以要来提醒你，在这种雨中行车呢，视线不好的时候，麻烦您务必要打开您的大灯，好吗？其实也不用等到视线不好了，就是麻烦您雨中行车，记得打开您的大灯。好，再来看到台824线东向38.1公里，这个是走马赖隧道路段，这里出现了五部车的追撞，那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请你格外的留心一下了。新北市三重区中心桥上，台北往三重方向 下桥处，这里快车道，麻烦你多多小心，这里有脚踏车误闯了。来，这首歌来自张惠妹 AKA 阿密特的《母系社会》。

跟张惠妹 （A.K.A. 阿密特）的歌曲《母系社会》，那刚刚那么激昂的歌声里面呢，现在跟着激昂起来的是在北部地区的天气哦。现在呢，看到国一北上，汐止呢，这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呢，现在是极大的瓶颈点哦，不到20公里的情形。但其实后方哦，从这个高架汐止端呢，就已经开始在回堵了。那一路要通过了五堵过后，才会渐渐的恢复顺畅。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带开车，一定要多多小心。尤其呢，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即时影像哦，现场看起来天气假不好，一个在下大雨的情形，所以麻烦您呢务必要开启您的大灯，并且保持专注，专心行车哦。而在国一南下呢，这个汐止到汐止系统这一段也是慢了下来，来到20到25公里的平均车速。那另外一个看起来天气不好，而且呢也在塞车的地方，是在国一的基隆北上到基隆端，这里呢车速低于40公里。那南下呢，从这个基隆端开始就会开始缓慢了，一路呢要出了五股，过了8堵过后，这个地方才会恢复顺畅。所以麻烦大家在这几个路段呢，都要格外留心一下，尤其是天气不稳定的地方，务必要打开您的大灯，一直提醒您哦。好，再来看到呢，现在国一南下在103.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这里是有布钩绳掉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也要麻烦你多加的小心一下。而在高雄市呢，则是回报在高雄大学这里哦，大学十一街到园中路这一段呢，是施工封闭单向车道的，所以行车的时候，请你也要格外的小心哦。

好，另外有个地方要麻烦您特别注意，在国一南下319公里永康教道匝道口四部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请您格外小心。来自 The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他们的歌曲 No Light No Light， 歌曲过后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钟响下午两点钟，我是黄介，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去走走，聊聊你的生活，聊聊你的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76.7公里过了湖口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233.3到233.5公里刺桐路段，这里的掉落物也已经排除，所以您也可以放心。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南下28.4公里过了三重，路间有一个方形箱子掉落，已经通知。国一南下在103.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这里有不勾绳掉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同样已经通知。国一南下在319公里永康交道，这里匝道口四部车追撞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请您持续留心。而目前内湖路段呢，国一的内湖路段回报现在雨势非常的大，请用路朋友在雨中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打开您的大灯。而在国道三号北上222.5公里中心系统，这里路间有大车停抛锚停放，后方呢是有摆放防撞车警示，也请您多多小心。省道部分，台八二四线东向38.1公里走马。

赖隧道路段，这里五部车发生了追撞，主要占用外侧车道，也请您小心闪避。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回报洛阳立体停车场以及建成公园地下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心桥台北往三重的方向下桥处，稍早快车道有看到脚踏车误闯，也请您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若桥路况，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Salam sejahtera.
5: Xin chào.
6: Saya suka Taiwan.
7: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8: สวัสดีค่ะ ณ ปัจจุบันดิฉันอาศัยอยู่ที่ไต้หวันค่ะ
9: I love Taiwan.

0: 听众朋友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依依。我们在景广 FM 104.9，每周五和周六下午2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每周二、周三中午12点，在 IC 之音频道 FM 97.5和官网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同步一起问候 Apple Podcast、Spotify 还有 YouTub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先一起听今天的生活快报。今天生活快报为大家重点介绍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这个网站是由内政部移民署建制，里面有很多实用的讯息，其中包括了七国语言的版本，可以让大家比较容易接收到讯息的内容，像是中文、英文、粤语，然后还有印尼、泰语、柬语等等啊。那网站当中呢，也有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医疗福利等主题专区，欢迎大家多多使用。
1: Ok, j'invite tout le monde à ajouter notre line ID, c'est le @IFITW. Je vous invite à ajouter ça très vite, très vite. Allez-y, n'arrêtez pas.
0: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哦 ，Sage 抢先出场，以发文提醒大家，我们的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也有官方的 LINE ID 8，就是小老鼠 IFITW，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使用。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节目的来宾是 Sage Nabiule 尤胜邦。尤胜邦呢，他会说四国语言，就是法文。

0: 刚刚已经为大家示范过了，还有中文、英文、布吉纳法索的方言，因为它是来自于布吉纳法索。那另外呢，也熟悉读写德文和拉丁文，真的是一个行走的语言字典一样哦。他的人生足迹呢，从西非内陆国家布吉纳法索的首都瓦嘎，到北非的摩洛哥，之后呢，就落脚于我们的台湾啊，在这里认识了另外一半，共组家庭，进而夫妻一起创立了英语教学补习班，期待以孩子喜欢、开心的方式，让他们自然学习第二种语言。我们就先请 Sage 以方言还有法文分别和大家打招呼。
1: 唔想俾事，你俾我，哎，同拉塞尔那比乌啦，同你布基纳法索比个，耶拉我明了我托呢。Voilà, je vis à Taïwan, ça fait plus de 18 ans, et maintenant je vis à Sinju avec ma famille, et nous avons commencé une école qui s'appelle Kids Aras English. 那我是优胜榜，那我们是儿时美语的共同创办人。
0: 今天邀请到现场的是有胜邦啊，刚刚前面呢，他先用了布吉纳法索的方言，这应该叫做 Malay。Right?
1: 嗯，摩雷。
0: 然后还有呢，摩雷他讲的内容是：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布吉纳法索的 Sage。然后接着呢，他又用法文和大家打招呼，说我来到台湾已经18年了，现在住在新竹哦。那我们就先和 Sage 聊一下哦。2007年的时候呢，你选择来台湾念书，同一个时间，你其实也可以选择去加拿大。为什么你当时选择来台湾呢？
1: 我从摩洛哥来的时候，我在布吉纳法索已经大概七六个月了。我就去办台湾的奖学金，要来台湾学。我也有得到加拿大 Laval University。我在想，好 ，University 的 Laval， 它是在加拿大法文的部分。如果我要去 Laval， 应该比较顺。那加拿大那边，
0: 因为法文你本来就会，可以马上融入。
1: 没错，我回头看台湾，那我去那边有一点。可怕的，因为我不知道，我认识的台湾就是我们看到一些鞋子，你就看到有鞋made in Taiwan， 对。但是我心里有一直有一个问题在问我，就是说，那如果你去加拿大，你会学到什么？我想想，我就觉得是没有要学到什么。但是如果去台湾，当我想如果我去台湾的时候，我头脑就开始就有很多想法。
0: 比如说像中文，
1: 对啊，
0: 新的语言，
1: 就是，对，我可以去学到新的文化，有一点怕，怕的感觉，但是我可以学到东西 ，grow，
0: 可以
1: 成长，
0: 可以成长，
1: 对，我就觉得一定是要做这个决定。
0: 所以其实从你这个决定，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你是勇于跨出舒适圈的那一个。
1: 对呀，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学生也是这样的。我希望他们要不要一直在他们觉得是很舒服的地方。
0: 那你曾经在布吉纳法索、然后摩洛哥这些不同国家生活过，而且很久嘛，这对你现在英语教学的理念有什么影响呢？
1: 我在摩洛哥待了六年，那个国家是阿拉伯国家，他们都是讲阿拉伯话，从小学都是用阿拉伯上课的。但是他们大学都是用法文的，在那个六年，我从来没有学阿拉伯话。
0: 生活六年，虽然那是一个阿拉伯的国家，
1: 对啊，我从来没有学。
0: 因为你法文已经够用了，
1: 对，法文已经够用了，我可以跟朋友聊天。我回头看，为什么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没有学会？因为我没有想，我自己没有这个动力要去把它学会。所以我回到台湾，当我们要开始做儿时美语，我很清楚，不仅要把小孩子放在全美语的环境里面，
0: 不够，那样
1: 不够，
0: 对不对？
1: 不够了，
0: 那样不够。你自己的体验就是，如果自己想学的这个动机没有被启发出来的时候，其实就算你整天把它放在大家都说英文的环境里，他可能也还是就是把耳朵盖起来，然后回家继续做自己这样。
1: 没错，对，因为小的时候小孩子都是爸爸妈妈送他们来学英文，所以他没有决定他要来学英文，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动机给他。每个老师应该知道，是小孩子的动机不是小孩子要去找的，是老师自己要找这个动机给小孩子。
2: 刚刚听到呢是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访问到的是布吉纳法索，来自布吉纳法索的尤胜邦 Serge。

0: 在继续听他聊这个语言学习之前呢，我们继续先来关心一下现在的路况哦。首先呢，要来提醒你，现在新北市这边哦，石碇这边要提醒大家，石碇106乙线往国五的方向，看到车都不好走哦，要麻烦大家保持耐心了。而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也是回报看到车多。而目前在省道台74线往雾峰的方向5公里处南屯一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这里是有油漆维护工程的，导致呢4公里，也就是高铁台中到5公里这一段都是看到车多，请大家一样跟前车要拉好你的安全距离。那这里也有派车好消息哦，这是来自国一南下的319公里，在永康交流道的匝道口之前呢是有出现4部自小客车的水撞事故嘛，那现在呢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后方回堵大约有2公里这么长，所以麻烦大家依然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相信这一块呢等等就会开始渐渐舒缓。那也顺势来提醒大家，北部地区呢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这种午后强的雷阵雨了吼，所以说呢如果你行经的路段正在下大雨的话，麻烦记得打开您的大灯哦。我们继续把圣邦的故事听完吧。
1: 对于比如说老师来讲，他原本只要负责就是哦，我就教学嘛，教他们就好。Yes. 但现在我还要加上一个新的任务哦，还要激发小朋友想要学第二种语言的喜欢，因为小孩是不会骗人的，
2: 没错。
1: 所以他不喜欢，他就不喜欢。这样子你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会觉得哇，我的 loading 又变重了？
2: 我觉得是角度要转一点去看，
1: 嗯哼，
2: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把自己当做一个老师，你一定会说我的 loading 很多，但是如果你把自己做一个 educator 教育家，
1: 教育
2: 你不会觉得这个是 loading。当我们是教育家的，我们工作不是短看的，
1: 不是就看现在的，
2: 不是现在
1: 的，
2: 所以我们要看
1: 长期的发展，
2: 长期的要看。我希望每个老师要把自己，不是要把自己看到我是英文老师，但是我是教育家，
1: 那有一种使命感哎。
2: 对啊 ，mission， 嗯，
1: 嗯
2: 对啊。那每个老师其实是现在我们很好运，幸运，我们很幸运，
1: 嗯，找到了就是有共鸣的伙伴吗？
2: 哎、我所有的老师，英文我们是说我 rather die， 他们就是我的 rather die team。
1: 那你就是很幸运的找到了一群跟你不离不弃，然后能够一起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伙伴，对不对？
2: 没错，因为我所有的老师们都，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看他们是。教育家，像我们那个学校，我们会有那个 growth mindset， 就是成长思维。每个老师必须要他在上课的时候，他要能够看到小孩子的上课的方式，也要领导他们。这个时候，我真的看到他们这样做，我都很非常开心，因为我知道我们不只是在教英文，这些小孩子的生命会被我们影响。
1: 好，那除了在摩洛哥的生活经验对你的现在的教学理念具有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到你教学理念的建立吗？
2: 有，我到台湾3还是4年后，我到每个地方我会喜欢出去看看，那这个会给我安全感。
1: 就3、4天以后你就开始出门？
2: 对啊，那个时候我住在辅仁大学，去坐公车，应该是513还是507、
1: 哦、你那时候是在辅仁大学，那时候是学了一年中文嘛？
2: 对啊，没错、
1: okay.
2: 所以第一次我坐的没有下去，第二次我到台北火车站、那我下去、下去的时候感觉很可怕，看到的所有的字母我不懂，我这个时候觉得我已经是成人，但是我看到的都是我不懂，路上会有英文的写法，但是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比方说忠孝西路，好，忠孝 West Road， 我读了忠孝 West Road 什么意思不懂。但是我觉得你们台湾人看到忠孝西路，应该你的头脑里面它会打开一些 connection、但是语言为什么我们会说它不是一个科目，因为当我在讲一个语言有一个感情会出现，如果没有这个感情很难去做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学有经过，如果你有女朋友你可以学一个语言，很快的可以就学的。为什么？因为有这个感情，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感情，
1: 因为你想要跟对方沟通嘛，
2: 对啊，没
1: 错，吵架也想要吵赢啊。
2: 所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很明显当小孩子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处理的

0: emotional safety， 他心里要安心。第二个，这个跳戏里面他有感情，他要有关系。嗯，
1: 包含了我喜欢我的同学，我喜欢这个老师，所以下次我还会想要再来上课，
0: 没错，
1: 对不对？嗯，
0: 那以后如果你要求他要讲英文，有意义
1: 啊，因为他也想要跟大家一起玩，
0: 哎，
1: 嗯，
0: 那就有意义，他就觉得，嗯，OK， 那我找到为什么我必须要学这个语言。
1: 嗯哼，那我们前面聊了很多跟学习相关的哦，我也想问啊，刚刚你想说，哎，我们已经跟妻子我们的经营一起创业十年了啊，那你觉得？最需要磨合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最大的优点？我也跟听众朋友说，今天呢，其实呢 ，Sage 的另外一半 Jean 也在我们的现场啊，全程陪在他身边，给他很大的支持啊，所以这一题呢，是我给你的加分题哦。好，你要好好答哦，
0: 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老婆在我旁边呢。好，我想想一下。嗯，应该是，我觉得是最大的。
1: 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我觉得是最大的好处就是信任。
1: 嗯，
0: 因为要找到一个伙伴，结婚，有小孩子，共组一个家庭。
1: 嗯，
0: 这个信任比创业更大。
1: 这个承诺是更大的。
0: 嗯，是更大的。
1: 嗯哼，
0: 所以当我们要创业我们的学校，我不用再考虑这件事情
1: 啊，本来是最难的问题早就已解决了。OK， 那
0: 所以希望今天晚上就可以
1: 好好回家休息了。
0: 好好回家休息。
1: 有有，我看到我看到俊已经点头了，都说 OK you pass。 好，那对于未来的生活或者是事业，你已经有新的计划了吗？
0: 新的计划有。
1: 嗯哼，
0: 我觉得我这个一辈子那个学习跟成长，就是我心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有一个梦想，我想已经有开始了，我想写一本书关于学习。我觉得是学习是一种的想法，你头脑在做什么，有另外一个是你可以去学习， is like a, 可以看到人家在做什么，你跟着他做你可以学习。所以像一些小孩子他们在学校，我觉得是学校是可以成功的，但是你必须要眼睛打开一些，看到你班里面的成功的学生他们是在做什么，你没有在做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法列出来给你看的话，有没有办法帮我们的小朋友他们在学校慢慢的学习怎么更学习，
1: 学习的更好，然后有一些更好的方法。其实从你刚刚的分享的话，就让我们想到从小学到的就是两句话，一句话叫做活到老学到老，另外一个呢就是见贤思齐哦，看到人家有好的方法，诶，如果我还没有做我就可以学学看，就可以有更好的成果了。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谢谢 Sage 和我们分享这段跨越国界也跨越语言的旅程啊。呀，我也很开心啊，很开心俊一直陪在你旁边。
2: 嗨大家好，我是俊。
1: 对，俊他一直陪在旁边啊。其实从选择台湾开始啊，你一直都在选择走一条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看起来是越走越宽广的路啊，所以希望你把这份勇敢勇气啊，也透过教学分享给所有的孩子。OK， 那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欢迎追踪我们新住民新力量脸书粉丝专页，就可以获取到更多的节目讯息。我是主持人依依，新住民新力量，我们下次见。我们今天谢谢 Sage 还有 Jean。
0: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3: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然后这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下个星期去英国》。时间来到下午的2:2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来看排除的好消息哦，看一下路况。台十九甲线南下47.45公里，之前关庙路段是有看到路面坑洞的，那现在呢已经排除完毕，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了。不过持续注意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03.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这里有布钩绳掉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请你持续小心。那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再来呢，看到这个台74线啊，现在有车多的状况哦，是往雾峰的方向5公里处南屯一出口匝道这一边呢，因为外侧车道有这个油漆维护工程，所以导致台74的4公里到5公里呢，高铁台中站这里到5公里左右都有看到车多的情形，麻烦大家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哦，因为一时半刻这里就是有工程。另外看到台84线东向的38.1公里，持续提醒走马拉麦隧道路段呢，现在五部车的追撞事故是还没有截获排除的，那这五部车呢，他们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也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了。再来看到的是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看到忠孝东路往东，从建国南路到复兴南路是车多不好走的，而新北市的106乙线，石碇区的106乙线往国五的方向同样看到车多。现在从路网图上面看到几个路段辛苦哦，都是集中在北部。首先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一路到汐止系统这一段，都是落在20到40左右，但要过了整体要过了这个高架汐止端才会更顺哦，因为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的南下路段也只有40到60公里。北上部分看到从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了五堵呢，现在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而且这些路段可能你都会陆续看到这种大雨的情形哦，麻烦你一定要打开您的车灯。另外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呢，这是过了台北哦，这一段全数呢，全部呢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而在国一高架堤顶南下下塔又现在也慢下来喽，来到了30不到30公里的情形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跟前车拉好你安全距离，保持耐性了。而现在同样辛苦的是国五南下哦，那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交控这一段呢，车速持续维持在20到40公里，而在雪隧里面双向是落在40到60，也是偏辛苦，大家一定呢在这个时候要把好心情给它拿出来。送到这首歌来自 Howzy 的《东京巴黎》，歌曲过后来做整点，不是整点路况，我们的半点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2025年家庭收支调查结果，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为36万6841元。根据初步试算，综所税每人基本生活费拟调升到新台币22万元，比前一年度的21.3万元再增加约7000元。具体金额将在年底正式公告，明年5月申报适用，受惠户数粗估超过200万户。高雄市古山区发生一起民宅火警，幸好及时发现，紧急扑灭，没有人受伤。警方初步勘验，疑似因人为燃放烟火所引发，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确认黄姓男子涉案，依法拘提。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这起民宅火警经警消人员迅速到现场救援，火势顺利扑灭，现场并没有人受伤以及受困，只有房屋后方非主体的外推墙面有熏黑痕迹，以及屋外堆放的杂物有闷烧的情况。案经警方初步勘验，疑似因为人为燃放烟火所引发，古山分局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的监视影像进行厘清，并且在案发之后10小时之内将涉案人查缉到案。新兵派出所长洪炳荣说，
3: 警方调阅相关周边监视器影像，并迅速锁定涉案对象，并彻夜埋伏守候，将48岁黄姓男子拘缉到案，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古山分局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任意的燃放爆竹烟火，或因为一时好玩而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以免不慎引发火灾。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连日接获金融机构通报，两位民众疑似落入诈骗集团圈套，准备提领大笔现金。所幸行员察觉异常，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最后在警方与行员劝说下，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278万元。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一名无姓男子前往。

0: 银行表示要提领现金购买车辆，但当行员进一步询问无姓男子想要购入的品牌车行细节时，无姓男子眼神躲避，不断向同行友人求助，明显异常，引起行员怀疑。隔天，另一名周姓男子则表示要提领现金装修彰化老家，却无法提供承包商资料，并表示对方是军中同梯，涉及军方机密为由，拒绝提供装修相关对话记录，同样被行员察觉异常，通报警方协助。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春路派出所副所长谢运芬说，
1: 本所员警接获辖内金融机构通报，到场了解为民众欲购入新车，需提领大笔现金，而另一民众称欲装修彰化老家，同样无法提供装潢契约及承包商资料，遭机警行员识破，及时通报警方，连日成功拦阻新台币2,780,000元。
0: 警方表示，两起案件都是行员察觉民众提领大笔现金的用途及说法出现异常，立即通报警方。经员警到场查证并耐心劝导后，两位民众才打消提款念头。警方也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各种话术要求民众提领或汇款，如果出现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新港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蒋勋画展，在培贵堂正式开展，展期到明年12月27号，即日起开放线上预约，免费入园参观。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3: 嘉义县长翁章良、新港乡长叶梦龙、故宫博物院院长萧松煌及新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陈永华等人出席了开幕式。这次的展览展出了11件的作品，包括长达420公分的大型油画作品《奇树给孤独园》，以及8件首度公开的书法。创作者蒋勋说：“
4: 奇树给孤独园真的有这个地方，2700年、800年前在。”印度的恒河中游有这样的一个小城，那么很特别的机缘，佛陀在那个地方住了20几年，他大概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阿弥陀经》《阿含经》都是在这边开始大众的上课。
3: 蒋勋老师在台湾有极大的影响力，许多人乐于聆听他的人生体悟与智慧。这次在新港培贵堂举办画展，相信能够让更多人看见嘉义，欢迎大家来欣赏作品。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大环境西南风增强，带进来的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大台北、彰化及花东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高温。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一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你好，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昂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丢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哦。排除了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堤顶之前内侧车道三步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呢回堵大概有2公里这么长哦。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段呢，你也要持续的注意好跟前车拉好你的行车距离。另外排除的地方在国一南下103.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这里布钩绳掉落的情形同样已经截获排除了。好，但最新的路况哦，看到这个国一高架今天不太平静哦，尤其是南下路段，因为刚刚才说过了堤顶这边事故排除嘛，那现在呢南下在70.4公里过了校前路出口内侧车道呢三步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要请你格外的留心了一下哦。再来国一高架北上在39到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里呢是有土黄色的浓烟出现了。为什么会有土黄色的浓烟呢？不拉索不知道，但是呢它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所以说呢你行进到这一段也麻烦多多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哦。好，另外在台北市呢要特别注意到市民大道往西从承德路到塔城街这一段现在车都不好走哦。而另外塔城街往北从郑州路到长安西路这一段同样看到车多的情形，麻烦大家务必要保持一下你的耐性了。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在马林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我们要照惯例进到今天的特别单元，这个是和平守护者。在每一集的时候呢，都会来告诉你一个警务人员的好人好事的故事哦。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当家里有长辈出门后却迟迟没有回来，身为家属一定非常着急，又因为可能行动不便或因为记忆力衰退，长辈独自在外容易发生危险，但还好有专业又暖心的警察同仁在不起眼的日常当中默默地守护着民众的安全。今天和平守护者的单元要分享的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3名第2分局觉明派出所吴学亨警员所协助的走失事件。当天上午警方接获报案，说有一名老妇人在路上徘徊需要协助，远警赶赴现场后确认老妇人的身份及身体状况后，发现她疑似因为失智而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所幸没有受伤，警方随即将她平安护送返家，确认他已安全抵达住所，并与家属确认后才与同仁离开现场。没想到同一天下午警方又再次接获通报，有一名失智老妇人在外走失，远警抵达现场后发现竟然是上午才刚护送返家的同一名老妇人，警方立即安抚老妇人的情绪，再次护送她返回住处。到家后发现老妇人的儿子也正焦急地四处寻找母亲，见到警方将母亲平安送回，也终于放下心中的大石，确认老妇人平安无虞，家属也了解相关预防措施后，警方才安心结束勤务离开现场。针对这次的事件，我们也请到了吴学亨警员来跟我们分享，当天下午到场时发现走失的竟然是上午才刚送回家的同一位老人家，当下心里是什么反应呢？
3: 就是想说早上就已经把他送回家了，送回家的途中也有帮他把他家的铁门拉下来，

0: 确定他的安全，然后怎么会在下午在不一样的地方又被报一次走失？当下就蛮担心他的安全啊，因为两次走失的地方都是人车比较多的地方。
1: 在这位长者两次走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互动或是细节呢？
0: 在第一次找到老人家的时候，要把他牵上巡逻车的那段路，那个阿嬷有稍微抓着我的手，然后一直对我笑，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还蛮替他担心的，就是如果每一次出门都会有走失的风险，也是蛮危险的。
1: 和家属聊天过后，您了解到他们平时照顾失智长者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警方又有提供哪些建议或者是协助呢？
0: 跟他们聊天之后会发现说，他们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说，在照顾失智长辈的时候，同时可能还需要养家，所以就是会有蛮多的时间在外面工作，或是在家中如果要处理其他的事务，身边没有人可以协助照顾的时候，有时候一瞬间一个空档，长辈可能就会走出家门，就是没有办法24小时的把长辈都带在身边，或是可能作息不同的时候，长辈早起，然后也会导致没有办法照顾到这样子。
1: 透过这次同一天两度协助同一位失智长者返家的经验，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家中如果有失智的长辈，可以提前做好哪些预防走失的措施呢？
0: 建议就是说，可以协助长辈到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至少在走失的时候，让找到的民众或是报案警方来的时候，可以知道长辈的名字，或是说上面会有联络人的电话可以协助联络。然后第二个大概就是说，可以利用一些防丢的配件，像是把 AirTag 放在长辈常穿的衣服或是鞋子，这样可以随时更新长辈的动线，然后让照顾者也比较安心，就是不用担心说走失的时候人在哪都不太确定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协助长辈到警局，然后建立指纹，就是让警方找到长辈的时候，可以透过指纹的方式知道说长辈是谁这样子。
1: 最后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失智长者容易因为记忆混乱而独自外出，建议可以让长者佩戴防走失手链、爱心步标或者是 GPS 定位设备，并且加强居家照护以及留意长者动向，以降低再次走失的风险。也再次感谢各位和平守护者的辛劳与付出。

0: 这首歌来自林家谦的创作，带一点趣味性的，听到你一声喂，我没了。好，来看一下现在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86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的外侧车道，说看到一部自小客车，车号0216，你被回报了。为什么你被回报呢？因为你的前面的引擎盖没有关好。好，来，这个引擎盖没有关好，应该自己看得到吧？你要把它关好啊，不然有点恐怖。旁边的驾驶朋友为你皮皮擦哈，好，记得把自己的车子顾好。那同时也顺势来提醒你哦，在行车之前，你的爱车的油水电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然后轮胎、胎纹、胎压是都正常，检查好了再上路，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哦。好，再来在国道一号的国一高架南下70.4公里，过了校前路出口，这里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你格外留心。国道三号北上在69.4公里龙潭前，这里内侧车道是有看到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也要麻烦你格外的留心。才过了2点多，就这么多事故的消息跑进来哦，所以请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留心一下自己的车前距离有没有拉好，那自己的行车精神有没有顾好呢？台八二四线在东向38.1公里持续提醒你哦，走马赖隧道路段很辛苦哦，现在那个五部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这五部车呢已经厘清了吼，是一部大货车跟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那占用的是外侧车道，现在内侧车道还是可以通行的，只是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来陆续处理这个四部自小客车的这个事故车哦，而且大货车已经离开这个事故现场了，所以说应该等等就会蛮快就可以排除。好，再来台北市呢，要来提醒你哦，有很多地方现在陆陆续都在下雨了。那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电台外面，确实也在下雨哦。要记得在这个下雨的路段要打开你的车头灯。好，再来在台北市的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持续回报进来，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的地址呢是在大同区延平北路4段的205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喽。来自林宥嘉的歌曲，这首歌歌名有点有趣，叫做《讨骂的直到今天还是不愿对你说脏话》。
1: 就好像我的努力你从来不

这首歌来自林宥嘉的《讨骂的，直到今天还是不愿对你说脏话》。好，这个歌名真的好好念哦，因为如果呢一个不小心，真的很容易被误会在骂脏话哦。好，但是呢，林宥嘉这张专辑真的玩了很多很有趣的概念哦，从打空气的拳击手，然后到这首《讨骂的》，真的都是蛮值得回味的歌曲哦。好，来看一下排出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高架南下70.4公里，过了校前路出口，这里内侧车道三部车事故现在排除了，不过后方呢回堵大概有2公里这么长，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呢一样哦，要持续的保持好你的专注度，因为这里呢这个回堵的状况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哦。排除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国道3号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所以你都可以放心了。但有一个地方要提醒你，国道三号北上哦，现在说新店跟安坑路段路面出现积水喽，所以说不太好走，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驾驶。现在很多的北都地区呢，可能陆陆续续都有看到大雨的情形，记得打开你的大灯哦。接下来的歌声听到的是柏林《走火入魔》，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

下午三点钟，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警广哦。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62到63公里之间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帆布跟箱子掉落，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一南下311.9公里安定交流道，这里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继续开200公尺到南下的312.1公里安定交流道，这里有三部小客车追撞哦，占用的是中间跟内侧车道，也请您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而在国一高架39到38公里泰山转接道路段，这里有看到土黄色的浓烟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请您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而在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安坑路段，现在看到路面有出现积水，请大家务必小心行驶。省道部分，台74线往雾峰的方向，在5公里的南屯一出口匝道，这里有油漆维护工程在外侧车道，导致目前4公里到5公里都是车多的情形，请大家务必保持好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台84线东向38.1公里，在走马濑隧道路段呢，这里一部大货车跟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但在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看到基隆高架往北新店端这个地方内侧两线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而几个车多路段，首先看到市民大道往西，从承德路到塔城街是车多，塔城街往北从正中路到长安西路这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

但这段也是稍微回堵，请大家保持耐心。而另外在新北市石碇区看到106乙线往国五这一段呢，持续看到车多不好走，也麻烦大家持续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Care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2: 诶，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然后这首歌是来自李英红的《跳钟馗》，跳钟馗。时间来到下午的3:1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看到国道二号在东向的15公里大南前哦，这里中间车道呢被回报两部自小客车出现慢速行驶的状况，麻烦大家看到他们跟他们保持安全距离哦。那也顺势来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面呢，你还是要维持一定的车速，不是说你越慢越好，你越慢呢后面的人表示他心很快哦，他很害怕。好，来看一下目前还有其他的路况。首先呢是在国一南下343.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呢，这里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也请你多多的小心一下哦。好，再来呢看到国一高架，国一高架稍早有另外一个回报哦，国一高架就是北上14.7公里，但可能已经开得更远了、哦、在汐止端前呢内侧车道之前有看到一部自小客车，车号9133，你被回报了。为什么你被回报呢？因为你开得摇摇晃晃的、哦、旁边的人都快被你吓死了，所以说麻烦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稳住好吗，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真的觉得一点点累吼，那些安内吼，要麻烦你呢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哦，或者喝点提神饮料让自己的精神整个振奋起来之后再开车安内卡安钻哦。再看到新北市的新店区回报，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的新店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台北入口这边呢，出现了半半施工，也就是一半的路段有在施工，但另外一半你是可以放心通行的。但不管怎么样，都要提醒你小心的通行。而目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一控，都还是持续开启的。我们也顺势来看一下现在这一段的路况。还是很打妹哦，现在呢在国五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坪林交控，它的平均车速呢都还是落在大概20到35公里之间，依然缓慢。看来今天呢要走国五南下到东部的朋友是挺多的，所以说大家保持耐心好吗。而在国五南双向呢现在都算缓慢哦，双向现在在雪穗里面呢都是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而现在另外辛苦的地方，今天北部地区很塞呢，在一起发生什么事情阿姆哥吼，现在看到国一呢国一高架要特别提醒你，提顶到下塔油这一段真的是特别缓慢，来到了不到20公里的情形，这个车流涌现的情况请你多加留心，因为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应该就是车流量大，然后再加上这个天气不太稳定哦。而另外呢在国一北上呢三重到台北这一段也偏慢，不到40公里的情形，那其他不足40的这个北部地区状况呢只是看到国道一号从高架汐止端一路呢要到五堵这一段呢都是低于40公里的。

南下部分呢则是看到从这个是大华系统看到这个地方呢就已经慢了下来哦。从大华系统一路到汐止到这一段呢都是不到40公里的状况，所以在这里呢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下你的耐心，走走停停的吼。而在国一的内湖到圆山的南下路段现在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的。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好，今天在这个各地的这个车流量都是偏大的情况呢，大家一定要把你人生的修为也要拿出来哦。所以接下来来听台客电力公司的中坛元帅。

来自台客电力公司的中谭元帅，好，来看到现在排除好消息就进来了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3.4公里高科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后方还是有2公里左右的回堵哦，大家保持耐心啦。另外排除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62到63公里中立路段内侧车道，之前说帆布跟箱子掉在这里嘛，那现在呢也都已经排除了，所以你也可以放心。但是呢，现在有一些地方还是有一点点的辛苦啊。现在看到在市区今天也是有活动，然后又有施工。首先看到在台北市呢，要提醒你，这在青岛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一段双向，今天是有活动的吼。那这个活动呢，一路会管制这个路段到明天凌晨的1点钟。所以在青岛东路原本如果你会使用到这一段的话，要麻烦你赶快来做改道了吼，规划下自己的行车动线。那另外呢，在这个台中市这边则是回报到说，五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接近笃行路，这里是有施工的电力施工哦。那它是主要占用中间跟外侧车道，但也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现在车多不好

走，麻烦大家保持耐心了。台七十四线呢，现在也回报进来，在东向的4到5公里，高铁台中站到这个南屯一路段这个地方呢，都是车多的。那请大家可以的话，你尽可能的使用这个平面替代道路哦，要不然呢，在这里可能你都要塞一下下，因为在南屯一这个地方是有施工的，请大家多多注意哦。赵敦英啊，这首歌《东方英雄》。

来自超短音娜这首歌《东方英雄》，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164.1公里，在大甲交流道附近呢，现在路肩看到一部抛锚的自小客车停放哦，麻烦你行进的时候也多多的小心一下，一地雷加吼，还注意哦。还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71.2公里过了高原内侧车道，刚刚出现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请你多加的小心啦。而在国道一号北上麻豆交流道呢，麻豆路段哦，这里呢看到有一部客运车，车号是 KAA7233 呢，完整的被回报进来。为虾米嘞？因为这个客运车呢，它是危险驾驶的哦，超速又任意变换车道。在这里呢也来呼吁一下，我知道就是很常来呼吁大家，可是还是要提醒哦。我知道客运输业的朋友，哦，或是这种交通车的朋友呢，一定都会很辛苦，就是要赶时间，要赶时限，有时候呢，甚至可能不小心又遇到 OK 在那里跟。

你要求东要求西的哦，可是还是要请大家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然后呢，小心的驾驶，因为呢，不管怎么样，再怎么多的要求呢，都没有你自己的安全，还有周边驾驶朋友的安全来的重要哦。好，再来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4到5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这一段呢，现在车多不好走，东向11到14公里，也就是西屯3到北屯2这一段，也是看到车多，建议您可以的话赶快来改走平面替代道路哦。今天很多地方呢都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刚刚看了一下，好像是因为呢今天各个展览馆呢可能呢都会有很多的活动，像是今天在南港展览馆好像就有一个同人志的活动，然后刚刚看了一下，感觉现场是排到一个不行哦，所以说今天在这种就是大型会馆呢，可能这个把握暑假时间都是活动众多的，那这个交通呢，当然大家就会回堵的状况也会偏多，所以大家出门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哦。好，在台64线在西向的中和到板桥这一段呢，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三方向，同样是看到车多的情形，请大家呢在车多路段跟前车要继续的保持好你的安全距离哦。那其他路况更新跟正补充呢，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是影子计划，同样是泰语歌，但整个态度有点不太一样，这首歌掐牙。

刚这首歌是来自影子计划的掐牙。好，来看到排除的好消息哦，就是来自国一南下 312.1 公里安定交流道，这里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南下 311.9 公里的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全数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在这一段的朋友终于可以放心了，好好的通行啊。好，再来呢，看到持续的路况呢，还是提醒你国道3号北上 71.2 公里过了高原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了。那刚刚陆陆续续呢，有在这个车路上呢看到有人回报进来，是刚刚讲的国一北上麻豆路段客运车危险驾驶的情形。然后呢，稍早的时候也有看到两部自小客车慢速行驶的状况，不过已经排除了吼。所以说呢，今天在路上呢，都请大家哦，首先记得把驾训班上过的这些知识都要拿出来好好的行车之外呢，同时也提醒你哦，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精神状况。好，补充一个消息，台84线东向 38.1 公里在走马赖隧道路段五部车事故呢是还没有截获排除的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还在处理这个自小客车的部分。那另外一部一样是有肇事的这个大货车，肇事不是不一定是他的问题。好，另外一个事故车它是大货车呢，它已经离开事故现场了，只是现在现场好像还在拖掉这个自小客车的部分，所以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麻烦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刚刚看了一下各地的路网图哦，现在呢好几个地方呢都还是塞车，但主要呢是集中在北部地区的，再请大家呢保持一下耐性。在这首歌来自顽童《小连档》，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0: 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71.2公里，过了高原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了，但后方回堵2公里，持续提醒你哦。而在国一北上45.5公里林口 B 前，刚刚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加留心。而在新北市的3重区，则是看到中正南路跟崇安街的交叉路口，这里号志四面不亮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左右跟对向的来车。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奕迅，人啊人。

由陈奕迅所演唱这首歌非常有张力的人啊人，好来看一下现在的国道状况哦，真的好多地方现在真的是挺辛苦的，而且天气真的蛮不稳定的。来看一下国一南下，在五堵一路到圆山都会是走走停停哦。那现在最辛苦的地方会是在五堵到汐止这一段，还有高架汐止端到内湖这一段哦，全部呢都是落在25到40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而另外呢，在中部地区台中系统南下到丰原这一段车速也稍缓，落在45左右。北上呢，则是看到竹北到湖口呢也是走走停停，主要的瓶颈点在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这一段车速低于30。而在桃园到林口这一段，还有三重北上到台北北上到圆山，然后还有东湖一路到五堵都会是大概低于60的状况。可是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很辛苦哦，不到30公里的状况。基隆北上到基隆端，这里车速落在55左右，保持耐心咯。国一高架哦，持续看到提顶到下塔哟，唔知阿伟虾米呢？今天一直很慢，不到20公里的状况。而提顶北上到汐止端呢，现在也是落在55公里左右。而在国道3号南下，在南港系统到南深路这一段，还有安坑南下到中和，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也提醒你哦，现在在北部地区真的很多地方是下暴雨的状况，麻烦你在大雨的情况呢，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灯，然后这个安全距离拉得稍微远一点点哦。而国道3号北上，在中和到安坑，还有新台5路到汐止系统这一段，也是落在55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而在北部地区国道3甲万方东向到深坑端也稍缓，落在30到60公里之间。而国道5号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慢了下来哦，不到20公里。石碇到平林交控这一段落在30到35公里。而进到雪穗的南下路段现在落在45左右。雪穗北上目前整体是落在45到60。而出了雪穗之后会短暂恢复顺畅。但是来到石碇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呢，则会再度来到45到50公里哦。南部地区国道10号在左营端到顶级系统双向现在都是低于30公里的状况。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这个其他的特殊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北上45.5公里林口 B 前，请你持续注意到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道3号南下新台5路入口匝道，这里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了事故。而在台北市呢，则是看到市民高架往东，从敦化南路要下光复南路匝道这一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入口这个地方，外侧车道跟机车道今天是封闭施工的，会一路施工到明天哦，所以这里也要特别提醒你。而在国道3号刚刚回报进来，国三南下44.2公里过了土城，外侧路间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请你多加小心。一进来的事故一下子有点多呢，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开车哦，保持一下你的这个行车的精神哦。那在台东市呢，则是看到哼哼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

从中华路一段到中兴路一段慢车到全线，今天都受到活动的关系有管制，所以请大家提早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耳边的歌声是来自黄雨涵，这是他和宿命的合作，人啊人啊。

苏命和黄雨涵的合作，这首歌《人啊人啊》。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看到在国道三号持续提醒您，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请你持续留心了。排除好消息，看到在国一北上45.5公里林口 B 前这里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而另外排除点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4.2公里，过了土城之前两部自小客车在外侧路肩的情况已经排除。但另外有个地方要特别提醒您哦，是在新北市的瑞芳区，这里看到逢甲路和调和街的交叉路口号志不亮，那现在有安排员警在现场做疏导了，所以你还是要多加留心一下，跟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台七十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现在雾峰到大里儿路段车多不好走，要前往台中的朋友，建议你可以改到台三线或者台63线来进入台中，会比较顺利哦。

这首歌是来自艾怡良的创作，我这个人。好，来看到现在的路况哦，要持续提醒你，今天在台北市是有活动的哦，在活动地点在青岛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镇江间的全线车道都会受到影响，那会一路到明天凌晨的1点钟，所以原本要预计使用到这一段的朋友，赶快来提早做改道喽。刚刚的艾怡良的歌声真的是非常的柔和哦，接下来他的声音也非常好听，来自徐伟翔，《星河脉搏》。

这首歌是来自徐伟翔的《星河脉搏》。好，来看到目前的路况，要来提醒你，这个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目前呢，看到这个中正南路跟崇安街的交叉路口号志的情形，现在回报进来并不是四面不亮哦，现在是中正南路上的这个绿灯不会亮，所以说呢，一样还是有点问题，只是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大家行进的时候多多的留心一下就可以喽。好，那再来呢，看到现在在台中市古关这边有回报进来哦，因为今天的雨量已经超过了管理的这个阈值哦，所以说呢，现在台8037便道呢，下午4:30的班次确定是不会开放通行了，所以麻烦大家呢，原本你如果要使用这个便道的话，赶快退出哦，现在这里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哦，确定4:30不会开了。好，再来看到的是持续看到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儿路段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所以说要去台中的朋友，麻烦赶快改走台3线或台63线会比较顺一点点。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来到了3:56，准备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希望大家呢有一个美好的周六傍晚跟晚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这首歌送上的是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台八二四线东向的37.7公里，在预警路段之前外侧车道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而在国道一号持续路况，首先看到南下的台北入口，目前这个地方有一半的路段正在施工，所以麻烦大家呢用另外一半的车道多多的留心。而在国一南下的湖口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刚刚看到一个3吨半的货车，开的是摇摇晃晃的，再麻烦您跟它保持安全距离。而在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请大家保持耐心。台64线西向在中和往板桥的方向，现在看到车多。台65的南下土城一往国三方向，同样看到车多。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儿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建议您想要进入台中的话，可以改走台3线或台63线。市区部分，在台北市今天是有集会活动的，那管制路段是在青岛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双向，一路呢会管制到明天凌晨的1点钟。而另外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从敦化南路下光复南路匝道，都是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新北市三重区在中正南路跟崇安街的交叉入口，这里呢中正南路上的绿灯是处于不亮的情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新北市瑞芳区逢甲路跟调和街交叉路口，目前是号志不亮的情形，远警正在现场疏导当中。而另外在台东市亨亨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中华路一段到中兴路一段，今天因为活动的关系，慢车道全线都是管制的，请您提早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幺节目现场，我是 DJ 赛兰雅。好的，感谢 Kira 刚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赛兰雅继续在空中陪大家聊聊天，听路况以及听音乐咯。好的，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8月15号，星期六，美好的假期又来啦。今天下午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呢？可是好像今天的天气状况，这几天好像都不太稳定，不管是北部地区啊，又或是南部地区，那个雨吼真的是突然来了，好像又不见了。那现在

在北部地区啊，天气状况看起来也是不太稳定，时不时都有短延时的大雨，又或是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天色呢，也是灰灰暗暗的，有阴天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话呢，带把伞喽。好啦，除了出门在外有遇到下雨状况，要请您带把伞。那如果您是开车的朋友，如果有大雨来袭，也请您呢，如果在开车，开启您的大灯，增加能见度喽。刚刚呢，也不是刚刚啦，就是一早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声音好像有一点点鼻音很重的感觉，然后呢，一上这个主持的麦克风前面，戴上耳机，很清晰的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发现，鼻音真的好重哦，哇，我觉得过敏儿真的是蛮神奇的，只要这个天气状况稍微潮湿了一点点，又或是变化比较快速，变化比较多的话，那个身体状况就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所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情况发生。不知道各位正就是如果也是过敏儿的朋友，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这么敏感呢？好啦，如果是跟我一样鼻子有不舒服，觉得开始有一点过敏跟鼻塞的朋友，也是多多留心你的身体状况了。好啦，那如果对，真的鼻塞或者是开始像这样子觉得气管不太稳定的朋友，也是可以让自己这两天好好休息一下咯。所以呢，这三个小时邀请大家见谅一下，我的鼻音呢好像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但希望呢之后呢会越来越好。好啦，那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三吨半的货车，你有摇摇晃晃的情形发生哦，不知道是有疲劳驾驶情形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在国一南下湖口路段外侧车道有一部三吨半的货车有摇摇晃晃的情形。那在台七四线东向的4公里到5公里，高铁台中至南屯一是车多不好走，以及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台北市的朋友请您留心，目前呢有集会活动的交管管制路段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车道都有交通管制哦，所以再请您多多配合。那一样是台北市的消息，目前在基高往南全线车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台中市的朋友请您注意了，这边呢古关公务段来通报大家，因为今天的雨量已经超过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通行安全，在台八的037变道在下午4:30这个班次呢是不开放的，所以呢请大家多多体谅咯。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台北入口，目前这边有半半施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以及台七四线东向5公里到6公里之间，南屯一的路间呢，南屯一的路段外路间是有封闭情形，这边办理了钢桥油漆涂装的作业，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那在国道五号状况，目前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以及石碇106乙的交通锥也一并布设完成。那南下目前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来控管车流。
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原先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靠近笃行路的中外侧，原本是有电力施工，导致后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那现在这个路况呢是

已经接获排除。那以及一样是台中市，台74衔接国一北向，原本在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车流量是非常的大的，那现在呢，车流已经疏解喽。还有另外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台霸四线东向38公里，也就是台南市御景区的走马濑隧道路段，原本是有发生一部大货车跟4部次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消息。那现在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来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莫文蔚的《阴天》，但是呢是无望合作社的翻唱。

这首歌曲来自无望合作社的翻唱，这首歌曲《阴天》。时间来到下午的4:20，准备进今天的单元啦。但是进单元前呢，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七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矮，目前是车都不好走，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好啦，今天的深呼吸时事馆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Selena近期看到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没有关心到，就是美食评鉴米其林呢，近期是有推出了他们最新的这个名单。那我看到一个这个比较有趣的新闻呢，是有一间呢米其林指南3颗星的荣誉的一家餐厅呢，它位于巴西的圣保罗。它其实很有趣的是，不只是它的餐点很精致，然后有荣获米其林指南3颗星的这个荣誉之外呢，其实很酷的是它的菜单。为什么说它的菜单很特别呢？因为它的菜单呢是用酱与量来选择食材的。我们之前也不是之前啊，就是我们很常说做农的朋友们是看天吃饭，但是这个依据降雨量等气候数据来设计当季的菜单这件事情呢，也真的是看天吃饭欸。那面对这件事情呢，他们的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主厨兼共同的这个主理人，他回应说，其实在圣保罗这个地方呢，一年之中有时候天气就是会这样，每天呢都会提供你特定的食材，就像现在在圣保罗这个地方会突然间出现整整60天不下雨的天气，所以呢其实每一种的天气特色呢都可以为大家带来不同的当令的食材跟可能。所以他们就不拘泥于就是好像说就是要使用到某些食材才可以做出怎么样的料理，所以在这个全球暖化之下，在巴西圣保罗这个地方降雨周期变得非常非常的不规律。比方说呢，这里过去啊通常7月的时候都会很干燥，跟台湾恰恰相反，在那边呢通常在7月的时候会很干燥，但是今年呢却因为圣阴现象的关系，所以导致雨天特别的多，所以也因此在这个地方蕈菇的季节几乎延长了2倍，所以呢这时候啊餐厅的主厨就会保持敏锐，对菜单去进行灵活的应变。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有关这种米其林餐厅的影剧啊或是电影等等的，其实他们很注重食材的新鲜跟使用当季的食材，很多呢应该说几乎吧餐厅都是在一大早的时候到当地的市场农民市集去采用这些蔬菜水果，所以呢其实这样子看天来调整食材啊菜单啊，其实是这些高档料理的一种做法。那在这样子看似高档的料理啊，其实背后也是餐厅对于气候变迁的另一种回应。其实这样大家听了会觉得其实好像蛮合理的吧，就是现在有什么就用什么。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我也在思考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感受这件事情。就像前几天朋友生日，然后就出现了草莓蛋糕，然后上面有非常多的草莓，然后就想了一下，现在也不是草莓的季节啊，那为什么会有草莓呢？对，这就是一种体现，就可以反映在这个事情上。所以呢，这个背后啊，其实这个餐厅也是对气候变成另一种回应。那主厨团队呢，在永续跟环保上的努力，其实也透过雨水回收啊、堆肥的系统以及公平采购等逐步的来实现。那也因为现在的气候啊，越来越难以预测，所以呢，不如大家可以学着观察自然、顺应自然，透过每一道菜
态呢，去呈现现在土地当下想给大家的滋味。

0: 好啦，回到路况部分，要跟大家说啊，在台北市的北平西路，也就是在台北车站东三门前的停车场，哇，已经满场喽，而且排队进场的车流有回堵到了中小西路。那在国道八号西向的 13.1 公里，新化端到新化系统交流道外路间呢，有一部机车误闯了，那目前呢是已经拦下，等待拖吊当中。那在国道三号南下 19.7 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台八八线西向的一公里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呢掉落一个枕木，也请您小心闪避咯。排除的好消息，新北市瑞芳区原本在逢甲路跟调和街口号志有不亮情形，那现在是已经恢复正常。
1: 我们的冬怎么游戏寻风险最
0: 好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田约翰所演唱的降雨几率。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一名女子外出时让除湿机持续运转，结果除湿机自燃烧污，女子事后向业者求偿上百万。虽然业者抗辩女子使用方式有疏失，但士林地院认为女子是正常使用，判决业者需赔偿67万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女子前年11月间上午外出到公司开会，出门时没有将正在使用中的除湿机关闭，仍维持运转。傍晚回到家，赫然发现卧室发生火灾，已经熄灭，许多物品都被烧毁。消防局鉴识认定起火点是除湿机，起火原因是电气因素。女子不满除湿机自燃造成损失，修缮期间还要另寻住处，因此向生产的业者求偿财产损失，加计惩罚性赔偿金一共160万元。案情士林地院审理，业者抗辩鉴定结果不排除是其他电源线因不明原因造成破损短路起火，同时除湿机使用10年以上应该更换新机，女子未定期维护更换零件，外出也没有拔掉插头，使用上有过失。不过合议庭认为女子是正常使用，业者需依消保法的规定负侵权赔偿责任，但无法证明业者有故意或过失行为，请求惩罚性赔偿金没有理由。经过计算之后，判决业者必须赔偿女子损失共67万多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夜行女子驾车在家人行经南横公路时，车辆突发状况抛锚。六桂分局考量山区地形偏远，车上尚有妇孺，以警车将夜女一家载回梅山派出所休息，并协助民众顺利搭乘公车安全下山。记者宋林的报道。
3: 在山上碰到车子坏了，心情一定很着急，更何况还带着子女。六桂警分局员警考量山区偏远，请修车行来修理又得花时间，加上还有孩子，所以先将人载到派出所暂时歇息。六桂分局梅山派出所副所长徐凯栋说，
4: 本所获报后迅速抵达现场查看，考量其天后状况与人身安全，便先行以警车将女子及孩子载回派出所安置，并协助查询公车时刻表，协助下山。
3: 六桂分局呼吁山区路况多变，民众行进山区路段时一定要随时留意车前状况跟自身的车况，出发前务必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如果不幸在山区遇到车辆故障或紧急状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第一时间拨打110或寻求附近派出所协助，以确保行车安全。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最新国外研究显示，久坐族只要一有机会从椅子上站起来，无论站的时间长短，都有助降低13种癌症风险。如果换成15分钟的轻松散步，降低罹癌的效果更相当于站着半小时。如果是更高强度的爬楼梯、快跑过马路或赶公车，只要3分钟，效果就相当于散步90分钟。简而言之，能站着就不要坐着。每一种身体活动对健康都有贡献。云林地检署透过趣味的布袋戏宣导反贿选观念及检举贿选赖官方账号使用方式，展现查查贿选、维护民主法治的决心。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趣味的布袋戏传达反贿选观念，云林地检署在云林布袋戏馆利用反贿选剧情的布袋戏演出，结合云林地检署宣导人物贺美来宣导反贿选观念，也向民众展示检举贿选。

0: 本 LINE 官方账号使用方式。云林地检署检察长林秀敏说，
1: 我们目前已经接到情资有90件，那已经有侦结了8件选举赌咖，所以呼吁这个候选人必须要干净理性的来竞争，那维持公平选举。那民众呢，如果有发现任何不法的情势哦，拨打0800-024-099的检举专线哈，那勇敢检举，我们对身份绝对保密，而且还有最高奖金2000万的检举奖金可以来拿。
0: 云林地检署呼吁查查贿选不能只靠司法机关，期盼全民共同拒绝贿选，勇于检举，以具体行动守护民主价值，携手打造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张承传预报员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除了中南部整天都有些短暂的阵雨跟雷雨之外，其他地区午后也都有些午后雷阵雨正在发展当中。那目前气象署有针对双北地区、基隆地区、还有花东地区跟南部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还是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水汽也还是比较多一点，所以在嘉义南地区都还是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那中部地区也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至于北部跟东半部则大多是多云到晴，不过午后的话也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还有东半部山区午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尤其大台北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好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中部以北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近中午前后也紫外线比较强一点，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下午到晚间西南风还是比较强一点，在台中以北还有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2: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2: 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这首歌曲来自慢慢说所演唱的雷阵雨，时间来到下午的4:42。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啦，经过一个新闻时间过后，再来留心一下现在道路状况。要提醒你的是呢，在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西向的 5.5 公里外侧两线道发生了五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大竹出口前，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二号西向 5.5 公里大竹出口前五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多多留心，目前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在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启动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台八八线西向一公里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枕木掉落消息，好多人跟我们来回报，所以请您呢持续的留心。想必啊，这个枕木应该是蛮大的，有干扰到行车的路线。那在台北市的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全线车道啊都是车子啊，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行驶在市高往西全线的朋友，请您保持好耐心。台七四线东向14公里

里中清路地下道中间车道掉落的大铁钩，也是请您小心闪避了。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19.7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皆获排除，但是后方啊是有回堵2.5公里左右的车潮，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喽。其他的排除的消息，在国一南下，原本在台北入口是有半半施工的，现在是已经结束喽。好的，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在高速公路上目前呢车速如何？首先先来关心国道5号状况。国道5号今天呢是在南下路段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我们先看到国五南下石碇到平林交口，目前车速呢来到30到35左右，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如果您过了平林之后呢，一路到头城车速会提速来到50左右。那如果过了头城之后呢，后面的车流量就会减少咯。那如果是国五北上的朋友，从宜兰开始会有一点点车流量增加的情形，宜兰到平林这一段呢车速都是落在40到45之间。好的，来到北部路段，目前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相当缓慢，只有15左右。那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那在国一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5到40之间。那在国道二号的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车速维持在30左右。那刚也有说到啊，在这个大竹出口前是有事故发生。那从即时影像来看呢，目前是占据了最外侧的大竹出口的车道，这边正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后方的车流是相当的大的，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在小心留意之外呢，也是请大家不要驻足观望咯。好的，我们持续往南走，来到新竹的路段，目前拥塞地点在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速落在30左右。好的，来到中部的地方，目前只有一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是国道六号的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大约落在45到50之间。好的，南部路段呢唯一一个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国道10号的双向国十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路段呢车多不好走，甚至有些地方是因为事故关系而导致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所以请大家不管是什么状况，如果是车多的话，都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以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咯。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立一立三。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李米跟涂恒，这首歌曲叫做《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

这首歌曲来自李米跟涂恒的合作，《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时间来到下午的4:51。目前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南南京东路的上方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61线北上的162公里，深港到龙井目前车多拥塞，时速大约只有20公里左右。再请大家呢行驶台61线北上深港到龙井路段，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如果呢您是赶时间的朋友，这个地方啊车子非常的多，考虑一下要不要使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咯。那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的60.6公里，埔顶二隧道中间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1公里车潮。目前在台北市的施工位于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目前是捷运施工，请依照交委指示来通行。以及呢，在全员路落实案这边啊，在全员路跟行义路，也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一路到东深路，都是采单线双向管制，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北市还有两处是在施工的，尤其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再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那另外一个也是捷运施工的地点，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道木栅路三段，也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那在新北市的部分，林口区目前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施工封闭，这边呢才单线双向通行。那另外新北市的施工位于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是开车的话，可以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那在树林区也有另外一个施工，是位于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呢，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哦。好的，那目前有发生最新的道路状况，是国道三号的南下34.8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车道是有三部自小客车是发生了事故，请您多多留心。那以及在台61线北上，刚刚有说到162.2公里这边呢中彰大桥施工道路的缩减关系，所以请大家这边的车流量相当的大，不只是中彰大桥施工道路缩减的关系，也因为是有事故的，所以整个车阵都已经塞在这边了，几乎10到15分钟没有动静，所以请大家如果您行驶台61线北上162.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的话呢，请大家可以提前一下深港改到台17线来行驶。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台88

减西向一公里，凤山到五甲交流道外侧车道一个枕木掉落消息，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道八号西向的13.1公里，新化端到新化系统交流道外路间呢，原本一部机车误闯消息，现在也已经截获排除。还有在台北市建高往南南京东路的上方内侧车道，原先也是有事故的，现在也截获排除喽。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要来迎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戴佩妮所演唱的《拥抱你》。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下午的5点钟，下一个小时再见。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二号西向5.5公里，在大竹出口前外侧车道发生5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4.8公里，中和隧道外侧车道3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启送了五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2.2公里中彰大桥施工道路缩减关系，那目前在这个路段也有事故发生，所以呢，目前呢在深港到龙井是车多拥塞，几乎呢10到15分钟不得动弹，所以请大家提前下深港或者是改到台17线来行驶。那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七4线东向14公里中清路地下道中间车道有大铁钩掉落，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06，要07分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已经来到周六的傍晚时段了。刚刚第一个小时有说到，整个台湾啊，天气状况不太稳定，是因为西南风正在吹的问题。但是呢，我刚刚啊往后一看，往窗外一看，哇，放晴，而且呢，彩虹就这样高挂在天空，超级无敌漂亮的。没错，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一些些，一下是暴雨，一下是雷阵雨，一下打雷不下雨，一下阴天，一下乌云满布。但是现在呢，放晴了，哇，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傍晚时段走出来散散步的时候了。但是呢，如果你所在的地方还正在下雨的话，开车的话一定要多加小心留意。如果有在下雨的路段，请您开启车灯，增加能见度咯。好啦，那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路上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要请您留心。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75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4.8公里安坑到中和这个路段呢，更正一下，是南下的34.8公里中和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34.3公里也是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是四部自小客车事故。简单来说呢，也就是国道三号南下34.3公里一路到34.8公里这个路段是有两起事故发生，而且都是在外侧车道，分别是三部自小客车以及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请大家呢，如果你行经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这个路段已经完全拥塞了起来，车速低于20公里，是因为呢这边呢发生了两起事故，都在这边处理当中。而且呢，在安坑隧道内侧车道也是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所以整个路段呢都在处理事故当中，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您的耐心，而且呢不要驻足观望喽。

好的，马上来看一下1968的即时影像啊，这边的车流量真的是非常的大，大家都是循序渐进，慢慢慢慢的往前。那拥塞车潮呢，从安坑隧道就已经开始拥塞了。那请大家如果是行经这个道路的时候呢，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而在台61线北上的 162.2 公里中彰大桥路段也是发生了两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除了事故以外呢，这个路段也是正在施工当中，所以整个路段也是拥塞的，所以请大家如果要避开车潮的话，可以提前下深港匝道改走台17线来行驶。再来呢是国道10号东向的 28.4 公里里港交流道到旗山端，这边是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处理当中。那在台64线西向的 13.7 公里过了三重是有事故发生。那在台74线东向14公里中清路地下道中间车道的大铁钩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但还是要请您路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这边要提醒大家，今天台北市也是相当的热闹哇，这个雨天过后呢，现在放晴了，想必晚上的大稻埕夏日烟火节一定是照常，而且会人非常非常的多。那提醒大家，大稻埕夏日烟火节待会呢是有管制的，请大家小心，在晚上7点到11点弹性管制车辆只出不进。那第一阶段这边会提前管制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塔城街以西、长安西路、广州街、西宁北路到塔城街以及忠孝西路以北，还有环河快速高架道路包含平面车道以东。所以晚间时段又或是现在开始啊，在大稻埕周边呢，人车都会是非常多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是要来到大稻埕夏日烟火节的朋友，可以多多使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以减少你找寻停车位的时间咯。再来这边有排除的好状况，国道2号西向 5.5 公里原本在外侧两线道大竹出口前是有5到6部的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在接货排除了，但是要后面有 2.5 公里的回堵车潮，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另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在国营的北上男子出口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现在是排除了，但后方啊大约回堵1公里车潮。好啦，那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our coffee.

要准备进今天的单元啦，但进单元之前来告诉你现在的道路状况。今天呢在路上啊，车子的事故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请大家不管你行驶在哪个路段，都请您打起好精神，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了。那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34.3公里中和隧道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那在这个路段呢，刚刚有说到有另外一起事故是已经接获排除，所以目前在国三南下中和隧道这边的事故目前还剩下一件正在处理当中，但是安坑到中和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是低于20公里的，回堵车潮大约来到4公里左右，都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在台61线目前的道路状况，也是事故关系导致北上的162.2公里中彰大桥这边是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而且加上中彰大桥有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所以整个路段是车多回堵的。那建议大家，如果您是要避开车潮的话，可以提前在166公里的深港，又或是169公里的县西匝道来改走台17线。那也有热心的驾驶跟我们说啊，这边呢几乎是拥塞地点，几乎10到10分钟是没有动的情形，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咯。那在台北市的洲美快往南，过了大渡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好啦，准备进今天的单元啦。今天的旅行充电站要带大家去哪里走走呢？其实啊，近期在台湾各地，台北啊有这个大稻埕夏日烟火节，那在东台湾啊也有热气球等等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但是今天呢，我还给大家一个不用走很远，如果你是北部人的话，在下午时间很适合来的一个活动。那就是2026年的泡芙节 in Taiwan。 大家没有听错，就是那个甜点泡芙，非常可爱。这个泡芙节目前呢是办在台北的松烟，从今天8月15号一路到明天的16号，哇，总共集结了全台50家的人气泡芙店，又或是烘焙品牌啊，或者是手作职人的名店，带来啊最近也很红的杜拜开心果、珍珠奶茶，还有香菜花生等新奇的口味。那这个泡芙节呢，从上午的11点一路到，如果是今天的话，是一路到晚上的7点钟。所以现在如果是想要走走的朋友，可以前往台北松山文创园区的1号仓库。那

今天的时间呢，是从上午的11点一路到晚间的6点半，都有这个2026泡芙节的活动。那参展的品牌相当的多，也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各国不同的泡芙，以及各式各样你没有想过，欸，泡芙原来有这种口味。如果你是甜点控的朋友，不妨呢，这个下午又或是中午过后吃饱饭后，真的是很适合来一个可口的泡芙，让自己活力满满。

说到泡芙呢，就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它的历史。其实泡芙这个甜点呢，它是源自于法国的一种球形糕点，想必大家应该脑中都有泡芙的画面啦。其实呢，泡芙的雏形就是它原本是来自于一种搭配汤的咸面包。对，现在大家想到的泡芙应该都是里面加奶油，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口味。但是呢，其实一开始呢，泡芙的雏形是一种曾搭配汤的咸面包，而且肉馅是肉泥或是乳酪等等。那一直到19世纪呢，才确定泡芙它是甜点这个东西。尽管呢，泡芙的最初的源自的国家是法国，但是呢，它也是直布罗陀代表性的美食之一。

是啊，其实也是泡芙的它的来由啦，大家其实也是众说纷纭，也有人说它是源自于16世纪的意大利，而且是在16世纪由凯撒琳带入了王室，带入了法国的宫廷王室，然后才把这个甜点呢演化到现在。好啦，这个假日有去哪里玩的朋友都欢迎你跟我分享，欢迎上脸书搜寻 DJ Salanya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我看到啊，今天有朋友跟我分享说他要去台东看动力火车的演唱会，我觉得哇，真的是太棒了。

来自马兹卡的歌声《巧克力蛋糕》，时间来到下午的5:26。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27.7公里新店隧道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17.4公里过了内湖内侧车道也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六四线西向17公里到46公里之间，江子翠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台北市中美快往南大渡路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刚刚有说到，在大渡路这边外侧车道是有事故的，那这一起呢是第二起的事故。都请大家持续的小心注意。When life deals us cards, make everything taste like it is sour. 来自 Ariana Grande 的歌声 Sweet Tender。

0: 来自 Ariana Grande 的歌声 Sweet Tender， 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嘉璐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嘉璐午安。
1: 午安，各位用路人还有主持人午安。那简单的叙述一下国五目前的交通路况。国五目前南下呢，因为早上塞车的关系，现在已经疏解了，只剩下彭山隧道跟雪山隧道的前面大概300公尺有在排队。那北上的部分呢，就因为下午嘛，返程的就变多了。那在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回堵大概4公里，然后头城交流道大概回堵1公里，然后宜兰罗东还有苏花交流道都是回堵0.5公里。那提醒用路人一下，那个南港平林这一个路段的话，有时候会有那个大雷雨，所以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个行驶的那个安全。那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
0: 好的，谢谢嘉璐的提醒，
1: 谢
0: 谢，拜拜。好的，其他地方的道路状况更新一下。国三的北上呢，50.2公里过了三鹰外侧车道，是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这边在台北市持续的道路消息是，中美快往南过了大渡路外侧车道的事故，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呢目前呢车流量后续啊是非常的长，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保持好耐心。那持续处理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3公里中和隧道外侧车道的4部自小客车事故，所以呢这边也导致安坑到中和啊车速低于20公里。那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南下27.7公里新店隧道内侧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后方呢是回堵1公里车潮。而在国一南下17.4公里过了内湖内侧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2公里车潮。好的，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呢在高速公路上的车速，首先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宜兰到头城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那来到北部地区，拥塞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目前是呈现紫色的状况，车速是低于15公里，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了。那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从高架汐止段会一路拥塞来到了圆山路段，车速大约都落在30到35之间。那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会从三重一路拥塞来到圆山，车速是低于40公里。那在国道三号的状况，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从新店一路拥塞来到安坑，车速低于20公里，但是过了安坑一路到中和，车速会稍稍的提速，来到30左右。那在国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的。一路往南走，我们来到新竹的地点，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中部路段呢，目前车速都还算是不错，除了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车速大约落在50左右，而在国道六号西向呢，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也是落在50左右。而在南部地区，只有一个地方车速比较缓慢，是国道十号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大约都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地点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好啦，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这首歌曲来自 Jason Mars 所演唱的 Pancake and Butter。

0: 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1: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0: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哎，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1: 哦，姐，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附的网址连结。嗯，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0: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哎，不太正常哎。
1: 对呀，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0: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

0: 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1: 好，
2: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用云端发票的家人朋友，中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就算朋友们不在身边，也可以遥望同一片蓝天，一起听着景广将思念连绵成一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我是林杰欣，让景广陪你将友情延续到无限。

来自李竹新的歌声《玻璃》，时间来到下午的5:46。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又来到了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光，萨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但是呢，在介绍歌曲之前，先来注意一下现在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5.9 公里王田到南屯的路段，路间呢是有一部机车双载误闯了上来，持续的往前进当中，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国道一号北上 185.9 公里王田到南屯路段，路间呢有一部机车双载误闯。台64线西向13.7 公里，过了三重是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事故的车辆呢是已经呢来到了路肩等待拖吊当中，没有影响到交通了，但是后方还是有一点点回堵车潮。那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1.7 公里泰山转接到前外路肩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在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再来呢是排除的好状况，在国道十号东向28.4公里里港交流道到旗山端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在解惑排除。还有国三的北上20公里福德隧道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国三北上75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外侧车道原先是有轮胎皮散落，现在也排除。以及在国三北上50.2公里，过了三鹰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还有国一北上24.1公里，景美隧道中间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但是这两起事故呢，都有造成后方的回堵，都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好啦，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想要播放一系列有关这个世代的台语台语的歌曲的歌手李竹新呢，这首巴巴嘞，其实我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因为它是以一种很轻松的而且节奏感蛮强的音乐的感觉来唱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传达出了跌倒了再站起来，然后我觉得歌曲中那种自由自在的放松的氛围会让人觉得说遇到挫折这件事情其实对就是再站起来，很轻松的来看待挫折的乐观，让人觉得这首歌曲是非常有正能量的一首台语歌曲。下一首台语歌曲来自王慧竹的作品《爱丢卡餐戏》。

王慧竹的这张专辑呢，《滴滴答答》曾经入围金曲奖的四项大奖。他也是他的第一张的台语专辑就有这么好的成绩。那这首《爱丢卡餐戏》呢，其实对大家应该都知道，《爱丢卡餐戏》的艺术虾米，就是形容情人之间啊，两厢情愿总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就是彼此呢很死心塌地的爱着。对，那这首歌曲呢，虽然这看似比较逞凶斗狠的歌名啊，其实是蛮浪漫至极的叹息之作。他想说明的是走入时间的一些磨练跟遇到一些课题，其实非常熟悉在感情里面两个人的脆弱跟善恶等等的。但是其实这首歌曲啊，他是想要写给他的爸妈，尤其是因为他的爸爸有一段时间正在生病的阶段，那妈妈呢还是全心全意的爱着他，所以让他有延伸出觉得这份感情始终呢还是让他非常的感动。好的，路况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3.3公里大溪前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台61线南下262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台东县的台东市马亨亨大道跟中华路一段口受到演唱会影响，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附近停车场都是满场的状况。邀请大家，如果您是来台东市来看演唱会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然后来找到停车来找到正确的停车格或是停车场来做使用咯。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41.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咱拢有同款的过去。好啦，我们即将进晚间6点，听到的最后一首推荐歌曲来自李英红，这首歌曲叫做《慢慢的流》，来自他2016的专辑《台北滴滴龙》当中的歌曲。好啦，那歌曲过后即将进晚间6点，我们下一个小时空中再见。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行车路况就没得报告，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赛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6.3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路间有一位穿着白色上衣的长辈行走当中。北上的安定出口发生小客车翻覆事故，占用出口匝道。北上185.9公里，王田到南屯，路间有一部机车双载误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63.3公里，大溪前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大货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启动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以及石碇116乙交通锥也已经一并布设完成。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已经开启，紧缩车流。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62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散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4线西向13.7公里，在过了三重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拖掉至路肩等待。台64线西向17公里到46公里之间，江子翠路段车多不好走。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撒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姆，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6: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聊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已经正式来到这个周六的夜晚了。每次上节目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觉得呢好像虽然只是短短三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好像横跨了三个不同的时段，从4点可以吃下午茶的点心时间，一路来到傍晚这个5点的时候夕阳西下，然后出去外面可以散散步啊，又或是要准备来煮晚餐来备料了，然后呢又来到了晚间6点入夜了。哇，我就觉得这三个小时好像都有不同的心情跟不同的状态横跨在这三个小时之中。好啦，今晚你要去哪里呢？是不是有一些人要来到大道城来看夏日烟火呢？今天呢，有大道城夏日烟火节，那相关的交通管制你一定要多多的留心。这边呢，目前高架道路从6点，也就是从现在有开始管制，有管制环河快速道路、中华路跟泉州街口以北的8处匝道，包含华江桥、忠孝桥往北汇入环河快速道路的匝道。那这个呢是管制到晚间的11点。那另外一个呢是到晚间10点的是管制市民高架往西环河北路的出口匝道是有封闭情形，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咯。那在这边周边啊停车都是有管制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要来到大道城来看夏日烟火的话呢，建议大家啦，如果可以的话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前往都会比较方便一些些，因为这边呢停车管制非常非常的多，如果您是要找停车位的话呢可能也是要停在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建议大家来到这边呢可以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来减少你可能找车位等等的时间，那加上这边呢待会啊又或是从现在开始都是人车众多的情形，都要请大家彼此礼让咯。好的，那其他的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国道2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发生的自小客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1号北上基隆端出口是发生了4部自小客车事故，台61线南下101公里外埔平交匝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国道1号南下296公里麻豆站被盗，一路往南有一部大货车啊，

泽行 B 车，它的车号 KLL6667，请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再离它远一些些，这样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那在台北市南港路一段69号中间车道，公车抛锚停放了，也请大家提前留心。那在台北市目前有一个地方是封闭施工，是位于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的入口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一路到明天才会结束。那台北市目前也有集会活动的交管，管制路段呢在青岛东路的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车道都有集会活动的交管哦，所以邀请大家持续的注意留心。那在国道三号北上350公里新化休息站中间车道自小客车7826有摇摇晃晃的情形发生，不确定是不是有疲劳驾驶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再来是台北市的洲美快往南过了大渡路外侧车道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已经截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有10公里这么长，都请大家在报示好您的耐心，等候这个车流量来疏解喽。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3.3公里大溪前中间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2公里车潮。那在上一个小时持续提醒大家的台61线北上162.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发生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呢正在拖吊处理当中，而且这个路段都是有管制的，因为加上除了事故关系，还有这边呢有施工车道缩减的状况发生，所以整个路段呢持续拥塞的，所以请大家可以提前在166公里的深港，又或是169公里的线西匝道来改。走台17线。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阿夫跟阿豹的合作，这首歌是《回头看一眼》。

0: 这首歌曲来自饶舌歌手阿富跟阿豹的合作《回头看一眼》。时间来到晚间6:16，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我们现在国道路况。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内湖交流道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五股转接道到五股路段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过了湖口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就可以慢慢的往上提升了。北上从中立交道上来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不过车行速度都可以来到60公里左右。往北过了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过的林口交流道，从下坡路段一路到台山转接道路段是车多的，尤其在这个下坡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三重交流道出口已经回堵快要3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呢，过了这个五股交流道，在这个指标30公里的地方呢，这个外侧车道呢几乎开始就要停等了，一路要走走停停，要下了这个三重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比较顺。北上呢，目前呢从三重交道上来到这个台北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往北呢，目前汐止到五堵路段是车多的。北上呢，目前受到这个基隆端出口往基隆市的方向呢是有事故的，目前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已经回堵到这个基隆交流道了，提醒驾驶朋友呢过了基隆交流道呢车行速度就开始降速了，一路呢可能要走走停停，一直到基隆市区之后呢这个车速才会比较顺畅。高架南下呢，目前从堤顶一路到这个五股转接道路段都是车多的，尤其堤顶交道上来一路到环北交道前呢，目前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高架北上目前呢要下中立转接道二呢会有降速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呢过了这个平镇系统64公里，靠近中立转接道从63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机场系统出口前呢54公里开始呢也要降速，一路到机场入口呢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交道出口呢，车行速度呢就会降到40公里以下，也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要下这个环北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不过现在大竹入口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这个外二车道呢，还是有排队的状况。提醒从大竹入口呢要回入主线的时候，要提醒驾驶朋友这个速差呢是比较大的，是确定距离是足够的时候呢，我们再回入主线。往西过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道出口呢，目前也是受到这个南桃园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呢，外侧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呢，过了这个新店隧道呢，就要开始降速了。一路到中和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这个新店隧道一路到安坑路段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土城交道入口呢，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靠近大溪交流道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呢，目前是出现车多的，车行速度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中和到中和隧道入口呢，目前是车多。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雪山隧道入口已经回堵主线有4.5公里了。进了雪山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提醒呢，行驶在雪山隧道内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在安全无虞的状况下呢，请您尽快的跟上前车，不要这刻意的拉长车距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呢，车多路段主要是在丰原到大雅系统双向是车多，不过车行速度目前都可以来到这个70到8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这个安定交道出口匝道呢，有一起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要提醒驾驶朋友要想

0: 那安定出口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的。国道十号目前呢，从顶金系统往左营端方向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要下自由路出口的驾驶朋友们，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东向左营端过来往顶金系统的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了，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在车路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在这边还是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尤其最近呢，都很容易发生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雨中行车由于视线不佳呢，请您务必要打开您的大灯，再加上的这个路面湿滑，也请您要适当的降速并拉长跟车距离了。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的提醒，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21。那在台北市的市区道路状况，在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那在台北桥往三重目前车多不好走。听到的歌曲来自蛋堡的歌神遇见。

0: 来自蛋堡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收敛水》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25，要26分了。提醒大家，目前在新北市三重区，在中正南路上啊，这个号志有绿灯不亮的情形，是故障的状况，再请大家小心通行。台北市的成都路跟中华一路口，目前的路口未净空。那在新北市板桥区四川路二段47巷口，这边呢也有号志不亮的状况发生，都请大家小心通过。
1: 我必须讲，我觉得你很怎么讲？你让我听到你的歌声的时候，我必须讲，其实你的歌声呢、啊、是属于那种不是唱得很好听的那种。
0: 这首歌曲来自熊仔的歌声《能火》。那歌曲过后，来收听6:30警广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8月15号星期六金广晚间新闻。今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全国战没者追悼式，沿袭安倍晋三的风格，并未使用反省一词。他表示，日本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解决印太地区的各种课题。

0: 题。高市早苗后续并未现身于靖国神社，但自民党三名高层罕见集体参拜，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亲自前往。日媒评论，恐怕会影响改善中的日韩关系。另一方面，韩国纪念光复81周年，首尔普信阁等地举办敲钟活动。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日韩应以勇气与真诚正视过去，并努力共同开创未来。南韩外交部随后对日本领导阶层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发表谴责。三名未经许可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的游客遭虎头蜂群攻击受伤，屏东县消防局进行救援，确认两名男子明显死亡，一名女子受伤，后送至恒春旅游医院。意外详细原因及责任归属将进一步厘清。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失联三人是两男一女，69岁的张姓男子、64岁的严姓男子以及49岁的张姓女子。原本三人要进行出风谷登山路线探勘，不明原因进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消防局14号接获张姓女子来电，表示同行的两名朋友遭虎头蜂攻击，已经欧卡，因此出动救援。救难人员接触到张姓女子时，初步评估意识清醒，身体虚弱。由于张姓女子有遭风蛰，救护人员先给予肾上腺素注射，到了4:12将张姓女子搬运到指挥站，并且后送到恒春旅游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而上午10点多接触到一名男性，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接近中午10将他运送到吊挂点，下午接近1点发现第三名伤者，并且在下午3:19带到挂吊点，因现场天气恶劣无法吊挂，目前救灾人员准备全部撤到安全地方，明天早上再申请直升机前往吊挂大体。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屏东报道。
0: 印尼东部佛罗雷斯岛外海今天发生规模7.7强震，造成至少20人罹难，数千人逃离家园。救援人员持续在瓦砾堆中搜寻生还者。截至目前，已发生数十起余震，最强的一次规模为6.1。桃园芦竹警方获报发生持刀攻击案件，当场逮捕吸毒犯案的男子，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芦竹警分局南竹所案发凌晨获报，芦竹区南坎路某超商旁巷弄有冲突纠纷，立刻启动快打警力到场，将持利器伤人的23岁庄姓男子带返所问讯，并通报消防局后送受伤的林姓男子到闽生医院救治。警方初步调查，庄姓犯嫌先前在该超商内滋事时与林姓男子发生口角，其后被害人担心对方在折返滋扰，尾随观察时双方在巷弄爆发肢体冲突，过程中犯嫌突然持利器攻击，虽然林姓男子遭刺伤，仍和同行友人奋力将其制服。其后警方依法采集犯嫌尿液时，发现有多种毒品阳性反应。芦竹警分局南坎所江宏玉所长说，
3: 经查庄嫌尿液检验呈现依托米酯等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未遂、伤害及毒品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强调，警方对任何街头暴力和毒品危害绝对零容忍，并将持续强化巡逻和各治安热点盘查，以具体行动净化治安，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及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屏东一名21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方3部机车，造成2名女骑士受伤送医。警方在他的车内起获疑似依托咪酯烟弹，并对驾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依法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1: 肇事的无姓男子遭民众逮住，双手双脚被捆。警方到场时确认，这名男子是驾驶自小客车，在屏东市建南路与和生路二段追撞前方的3部机车，造成2名女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均无大碍。而搜查他的车内，竟然搜出了依托咪酯烟弹，进行唾液毒品快筛，证实是阳性反应。大同派出所巡佐王建志说，
4: 于车内起获疑似依托咪酯烟弹，并对无男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均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 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1: 警方也肯定民众在第一时间能够热心协助逮捕到现行犯，后续将会再深入厘清原委以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如另设不法

0: 警方也会依法侦办。屏东警分局也强调，毒驾危害用路人安全，对于毒品跟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自下周一凌晨零点起，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售价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30.5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3元。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国内寿险业与执法机关发起跨界联防。 刑事局与星光人寿正式签署反诈骗合作备忘录，将强化情资交流、通报联防及精准宣导，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将目标锁定持有固定资产或退休金的老年族群，甚至诱骗保护进行保单借款解约，借此榨取高额资金。近两年，星光人寿透过业务员及第一线领柜人员，成功拦阻2000多万诈骗。同时，为了将警方最及时防诈数位请资，直接融入服务和内控机制，进而与刑事局签署反诈合作备忘录。
3: 刑局长邱少洲表示，打击诈骗不能只靠警察抓人，透过公司协力，让每位业务员或领柜同仁都成为防诈守门员，才更有效拦阻诈骗。
4: 我们签署防诈意向书，要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些防诈资讯交换得更快。第一线同仁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第一手现在可能被用来诈骗的讯息，那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民众现在的处境。
1: 是遇到什么样的可能被诈骗的情形？双方签署后，将落实高龄族群精准宣导、异常交易科技预警、第一线临柜关怀演练，还有前资及时通报联防，为国人财产安全筑起最坚固的金融防线。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电影《蜘蛛人：重生日》上映后创下多项票房纪录，北美首日单日票房 1.69亿美元，创下影史最高开片票房纪录。 全球上映第二周，票房已迅速突破18亿美元，空降今年最卖座的电影。业界普遍看好这个周末就会跨越20亿美元大关，轻松超越前作《蜘蛛人：无家日》的19.2亿美元全球票房纪录，并持续挑战影史前10名的《阿凡达》及《铁达尼号》票房排名。 腰围是代谢症候群最容易察觉的警讯，不过却有近50%以上民众腰围过粗，60%的人半年内都没有量过腰围。国健署找来人气猫皇黄阿玛担任健康大使，号召全民每月量腰围，守住健康拿好礼。记者尤柔春的报道。
5: 三高、血压、血糖、血脂高，二害腰围过粗，好的胆固醇不足，只要这5个中的3个，就是代谢症候群。一旦罹患了代谢症候群，三高风险增加了6倍，腰围过粗几乎已经和代谢症候群画上了等号。但台湾却有近半的中壮年腰围超标，也几乎没有再量。国健署署长沈晴芬说：“
6: 腰围是一个我们每天日常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跟量体重一样，而且它可以反映出来身体。” 健康的状态重要性不亚于体重，所以我们希望民众在量体重啊，或者是注意自己 BMI 的这些指数之外，能够开始注意自己的腰围。
1: 为鼓励民众量腰围，9月起只要民众加入国健署的官方 LINE 账号，跟着人气猫皇黄阿玛学正确量腰围，并连续3个月上传数据，就有机会抽好礼。号召大家挥别尾鱼肚、小富婆，成年男性腰围要小于90公分，女性小于80公分才能守住腰围、守住健康。经广记者尤柔淳台北报道。台湾紫斑蝶是全世界少见会长途迁徙的蝴蝶之一，古坑桂林蝴蝶谷出现大量的紫斑蝶，沿路都能看到蝴蝶漫天飞舞的美景。记者施欣凯的报道。
7: 近年来，云林县山区开始种植紫斑蝶蜜源食物高氏佛泽兰，吸引紫斑蝶停留繁衍。古坑桂林行林吊桥蝴蝶谷自3个月开始出现大量紫斑蝶，来到这里，整个人几乎被大量紫斑蝶包围，也可以看到定居在当地的蝴蝶。桂林村村长黄黄怡说：“
8: 这个行林吊桥遐吼，随包随的吼，也嘛来做一个蝴蝶谷，关就种个高氏佛泽兰。” 啊，种了了，发现讲哦，啊，每年呢吼，这紫斑蝶呢，一年比一年搁较侪，哦，啊，三六乙醇了，迄园区内面呢吼，哦，你安尼行都拢看到迄个啊，做紫斑蝶非常。

0: 景。
1: 村长表示，能看到紫斑蝶的时间大约从七月开始到年底，因为桂林村有很舒适的步道，很希望将这些景色跟全国民众分享。尽管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桃园市整合清水环境步道和自行车路网观光资源，串联大溪、龙潭及石门水库周边景点，打造兼具生态文化和休闲特色的大龙门低碳漫游品牌。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长张正正表示，大溪龙潭地区兼具大汉溪水岸生态、河街地景、历史聚落和多元族群文化，为此市府特整合推动大汉溪两岸生态绿廊建设，其中月眉人工湿地每年11到12月园区超过300棵落羽松和水生植物、赏鸟及季节花卉，吸引大批游客造访。嘉义水务局在大汉溪左岸瑞兴湿地增添遮荫季节景观，媒和民间团体捐赠落羽松树苗，现已打造成另一个水岸亮点。
4: 大家可以到大龙门这边最近新辟的很多自行车道，能够骑骑脚踏车，肚子饿了就到附近享受一下活鱼也好，美食也好，可以体会到美食和桃园的美景。
3: 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表示，市府将以三年时间推动全长约65公里、共56条步道的大龙门古道品牌，串联大溪、慈湖、阿姆坪、龙潭、三坑和石门水库等七大步道生活圈，完善大龙门低碳旅游水岸聚落动线，带动地方观光产业永续发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高速青春音乐展演8月23号将在博二免费开唱，不止青年乐团带来全新创作，还有人气乐团同台演出，要让大家一起感受新生代的音乐魅力。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今年推出高速青春暑期系列活动，除了举办音乐展演，也安排青年走进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广播电台、卫武营以及运动场域等地方，近距离的了解流行音乐、媒体以及表演产业的工作内容，透过实际的体验累积职涯的经验。同时青年局也透过校园乐团展演，提供青年创作者交流与表演的机会，让更多学生可以从创作发表走向正式的舞台。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6: 高速青春推动至今第六年，希望提供青年更多接触产业、站上舞台的机会，让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不只在校园创作，也能透过实战累积经验，展现高雄青年音乐的活力。
5: 活动将会在8月23号下午3点半在博二登场，邀请喜爱音乐的朋友一起感受青年乐团的创作能量。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持续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这么近。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要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心着你。

因为时间过后听到的歌声来自阿令 PS 我爱你，时间来到晚间的6:5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冷幺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

好啦，现在道路状况请您注意，国道三号北上271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铁片在路面上的，再请大家小心闪避。新北市三重区环河南。

长的大牙系统匝道这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再来是排除好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232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路肩，原本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台61线南下101公里外埔平交匝道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散落消息也排除了。还有在国一北上0.2公里大叶隧道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截获排除。还有在国三南下30.2公里安坑前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排除喽。提醒大家，天色已经完完全全的暗了下来，所以你开车在路上，请您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之外呢，也是让他人可以看得见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宥嘉，这首歌曲叫做《宠儿》。

这首歌曲来自林宥嘉的歌声，叫做《宠儿》。好啦，时间已经来到晚间6:57了。待会呢，应该说萨拉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待会来到心灵的时段，今天呢由谁来代班呢？来，卡尔来代班喽。那待会把指示棒交接给卡尔。好啦，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空中再见，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势安的《不想说晚安》。希望今天的周六夜晚，不管你是去看烟火，又或是待在家，都可以有个美好的夜晚。如果想找到我，都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明天见，晚安。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一分，我是撒蘭雅，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71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请您小心闪避。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62公里之间，目前中彰大桥路段是拥塞的，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那也同时提醒大家，目前台北市有集会活动交管，管制路段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间全线车道，以及台北市大稻埕夏日烟火节有各种管制。那人车众多，也请大家可以的话，前往的话，再请您使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以上路况由撒蘭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

0: 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1: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1: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2: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1: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2: 也会上头版。
1: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2: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1: 专心。
3: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10分，景广的中国站交通网，周末好心情。这个太习惯讲自己的节目时段好像也不太对哈。我是代班DJ卡尔，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路况请协助我们好吗？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在台64线的西行 9.6 公里过五股一，这里有抛锚车。国道1号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小客车6821没有开到行车灯。今天用饶舌作品来开场。

Hey Mr. DJ 来自 Zayn 的歌声，7:15。好，台九线北上的446.5公里过森永，这里是小客车翻车的事故，驾驶下车在路间，请小心。台64线的西行9.6公里过五股一有抛锚车。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在台北市的这个是青岛东路的双向中山南路到静江街全线车道进行交通管制，有活动后会一路到明天。最近有一个歌手好像暌违6年发了新作品，他是蛋宝，我们来听听之前的歌曲吧，遇见。

0: 在哪里遇见，在哪里遇见，在哪里遇见，在哪里遇见，
1: 在哪里遇见呢？可能在台南遇见吧，它是蛋堡歌曲叫遇见呢。好的，在上个周末8月8号的时候呢，蛋堡受邀参加活动，并且宣布8到9月份发行新专辑。这个礼拜有没有看到啊？在自己的应该不算自己的，反正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呢，他就发了一个给我一点时间的 MV， 算是专辑发行前的首播、哦、让大家一起来看看蛋堡暌违6年到底有哪些的新作品。这个给我一点时间的 MV 啊，开头用2分半哦，还有说明一些故事，并且介绍台南，最后还有献给台南的字压在影片的后面。好啦，礼拜六的 Saturday Night 有空来看看 Sovlipa 给我一点时间。听到的是 Miss Coco 钟山 By 毕野。Bye,

Miss Coke 仲山 Soul Food 零食当中歌曲叫《毕业 by 23分》。台九线北上44.5公里过森永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请小心。台64线的西行9.6公里过五股一有抛锚车。台北市的交通管制路段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来看，国道5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不到40公里。

今天晚上 不是 Friday night， 我太习惯讲 Friday night， Saturday night， 用饶舌作品陪伴大家，从 Zen 蛋堡葛仲山到李英宏的大吉利26分。国道五号的北上主线控制已经开启后，北上的石碇坪林同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遭到控制已经开启的。在国道三号北上205公里乌日道快关的路间，有四轮机车误闯，四轮机车跑上来避开来咯。继续听到的是 Dreamer Dreamer 珍妮，我们转换一下，已经不是饶舌作品了，收录在全村的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

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啦，休息回来7:33。好，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呢，也不是讲预报，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呢，在7:30左右哦，台湾东部海域宜兰地区发生有感的地震，预估震度3级以上。好，详细的地震资讯跟消息呢，在等待气象署有相关的内容，再提醒给用路驾驶朋友知道。好，地震来临时趴下掩护稳住，三个口诀请大家特别留心哦。国道三号北上的205公里乌日到快关的路间有四轮机车误闯。国三北上的205公里乌日到快关的路间有四轮的机车误闯，用路驾驶朋友请特别留心。

0: 好，我们话不多说，赶快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陈传。陈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而且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在迎风面的嘉义呢，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容易出现局部大雨。那中部地区也会有一些比较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多云到晴，不过午后的话也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跟东半部的山区，午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是大台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好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在中部以北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还是闷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晚的西南风还是比较强一点，所以今天晚上台中以北还有兰屿跟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

好，我们同时来关心几个地方的消息哦。台北市的前港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的路口，外线车道跟机车道有施工的情形。在台北市的全园路这个地方呢，彩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也要特别留意当地当路段的道路跟交通指挥状况。好，来气象署的地震报告哈，在今天晚上的7:30，在宜兰东部的海域，宜兰县政府东南东方52.8公里呢，有一个瑞士规模5.2的地震。好，这个相关的消息提供给大家。

0: 恩巴巴的合作歌曲叫做《怪天气》。好啦，我们继续来连线到另外一个是濒临行控的嘉璐来聊聊，分享一下目前的国五状况。嘉璐你好。
1: 你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晚安。大概叙述一下国五目前的路况。目前国五南下的部分呢，目前都是顺畅的。那个南下的部分的塞车已经解除了。那北上的部分呢，大概雪隧后方回堵4公里。那其他的交流道都是零星的排队一点点就可以上来了。那特别提醒一下用路人朋友，在南港到平林这个路段啊，时不时有那个大雷雨，所以就是我们北板的时候一出雪，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就可能就会碰到倾盆大雨这样子。那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
0: 好，谢谢嘉璐的分享，嘉璐晚安，
1: 谢谢，
0: 谢谢，
1: 拜
0: 拜。台64线的东向中和二入口路间有自行车跑上来，国三北上205公里乌日到快关的路间，这里有4轮的机车路闯啊。另外是在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排队定点进雪隧，雪隧往北车多，走走停停的。好，刚刚在晚上的7:30，台湾东部海域呢是宜兰县政府东南东方52.8公里哦，有一个瑞士规模5.2的地震艇特别留心。那除了之外啊，如果大家有关注新闻的话哈，在今天8月15号，印尼东部啊哈外海，印尼东部外海也有一个规模7.7的强烈地震哈，最近这个板块运动比较剧烈一点点。地震来临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地震来的时候要趴下掩护稳住，趴下掩护稳住，然后找到这个可以掩护你的避难的一个地方，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也别忘了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来自坏特的歌声，歌曲叫做《夜走》。在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入口路间是有自行车跑上来，目前路网图看到国道5号排队进雪山隧道，后方是排队几公里啊，排队将近有8公里、哦、8公里左右的排队哦。哦，用路障的朋友请多点耐心。在中部地区的国道1号，国道1号的泰安服务区北上的这个地方，目前停车场是满场的，用路障的朋友再请多加注意。台74线的西行 25.9 公里，太平到太原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白三角追太近了。台74线的西行 25.9 公里，太平到太原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三角警示白太近。跟着感觉走，阿月张震岳今年有获得金曲奖肯定了，歌曲叫《搬家》。

0: 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阿岳张震岳，歌曲叫搬家。好啦，在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请钟起来跟我们讲一下全台各地的国道状况。钟起，你好。
1: 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只有零星的路段哦。那以北部地区来讲，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尤其在雪穗这个地方哦。北上的雪穗入口前的排队大概有4公里到5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那进入雪穗之后，大概还有3公里到4公里啊，车速在40以下的。过了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这样的车速哦。那一路出雪穗之后呢，基本上就已经恢复顺畅啊，这是北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话呢，各路段都已经恢复顺畅啊。南部地区的话，除了国道十号的部分哦，在西向的部分，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车速只有40到60，其余路段呢也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哈。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谢谢钟起，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在台七四线的西行25.9公里，太平到太原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摆三角警示，但是放太近了。好，刚刚钟琦已经跟大家提到，目前大致上全台各地的国道状况都已经算是顺畅，除了国道五号的北上路段之外哦。好，待会的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有路况也别忘了0800-000-123。它是 Some Shit 山姆歌曲，是台北生的病。都已经快

塞而人目，也一如往常的呆树影在其中交错，路边的狗依旧消瘦，看起来很暗淡，却没有一片云飘过，即将失去的样子，看来只能活在记忆中的巷子，这条路还能骑多少次我不清楚，回首这一生都不是好事。

什么不是我而是他，想得却不可得的崇敬，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通病，我问自己没事吗，说实话，说实话。

为时长，坐在顶楼看城市，看霓虹，看每一扇窗户有谁在里头，一明一灭之间是一起一会，看不到眼睛，但你知道他看着你。

谁的半成品，脚步总是满身跟不上速度，以为自己在邯郸，想说却还没说的，你总拖着唯一敢开口是当路上有人发传单。

在平地却稀薄的空气，你觉得穿戴衣就活得封闭。你问自己没事吗？没事就不会想为什么不是我而是他。想得却不可得的憧憬，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通病。我问自己没事吗？说实话，说实话，谁没想过自杀？

0: 看成金钱，已经社会化的我却在这社会活得那么边缘。很显然问题不断，重复一半世俗一半，同步无所适从，怎么融入的资本游戏？其实我从不同意，早就分不清今天是哪天，户头还剩多少，个十百千，要活着不死不是太容易，而森林却不只有在重庆，在平地却稀薄的空气，你觉得穿戴衣就活得疯？
1: 我也许不来，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
2: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的205公里乌日到快关的路间有四轮机车误闯。台61线北上297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4线的东向中和二入口的路间有自行车误闯。台74线的行25.9公里太平到太原的内线车辆抛锚停靠，三角警示灯摆太近。路网图的部分，国道5号排队进雪山隧道后方回堵4到5公里哦，雪隧往北是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2: 哦，隧道里怎么往回开的？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1: 哦，停好了，然后呢？
2: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哦。
1: 嗯，好。
2: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1: 啊？为什么啊？
2: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1: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2: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1: 好。
3: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09第二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卡尔爱享乐的卡尔哈，连续在晚上7点为大家服务到晚上10点。Karen CC 的歌曲叫做 99% Angel。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023。国道一号北上87.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43公里过通宵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哦，没有警示，而且路灯在路段是没有开启的。国三北上143公里过通宵路间减速慢行，小心避开来。盖亚高校还有 Ender 的合作歌曲《没有如果》。

盖亚高校跟 Ender 的合作没有如果的另外一个版本。12分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他们是逃走包裹，忽然之间待会休息再回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她是安娜 Anna Final Girl 专辑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客语奖项，收录在当中的音乐作品叫做 Tell Me， 8:21。国道十号的东向顶金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行人在走动，国道十号的东向顶金系统路段这里内线车道有行人误闯，非常危险哦，多次通报来，多次的跟大家提醒，国道十号的东向顶金系统1公里左右的地方内线的车道有行人误闯。好，内线是快车道，在国十内线东向的朋友请减速慢行，特别留意这个行人误闯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87.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87.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43公里过通宵的路肩大货车抛锚，没有警示。另外是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双向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进行交通管制，这个活动交管呢会一路到明天的半夜1点钟，就是跨夜的1点钟，跨夜的1点钟。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的入口外线车道跟机车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状况。

都是摇滚作品，听到的是 Against the Current In Our Bones 当中歌曲叫 Running With the Wild Things。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做 Running with the Wild Things， 26分。好，刚刚8点钟到几点？我看一下，到8点12分，大稻城烟火有没有去看呢？我们都跟大家说齁，要去看大稻城的夏日节烟火，都搭乘大众运输。好，12分到16分这个时间点的这个烟火秀，今天的烟火秀已经结束了，所以幽龙教室朋友啊，好多人都要离开大稻城的周边，又或者是在跨到对岸的，可能在三重地区齁等等之类的，任何一个这个视野好要来看大稻城烟火的朋友，好，大家应该都准备要离开了齁。好，这个管制大稻城烟火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啊，在环河快速路这个地方还是有管制当中的。再来呢，是在民权西路东到重庆北路跟西宁南路的这个地方，还有在桂林路的周边都会有相关的扩大管制的一个情形。好，所以幽龙教育朋友，我们都提醒大家要去看大稻城的烟火秀呢，都是搭乘大众运输。那现在呢，烟火秀结束到现在大概十几分钟、20分钟左右，所以说人潮会慢慢的离开。

看那个地方，慢慢的离开那个地方。好，车子都非常的多，人也非常的多，一定要跟这个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然后人跟人之间呢，也要遵守现场的交通管制跟这个交通号志等等的规则。国道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13.1 公里高架细止端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 87.8 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他们是 All American Reject， 歌曲是 Dirty Little Secret， 待会休息一下。

0: 明，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呢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打0800 085 717

0: 根据号码是二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那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5分休息，回到节目现场。大稻埕的夏日烟火节交馆，目前哈，这个市民高架往西跟环河北路的出口前都是车多拥塞哈。8:10，这个活动今天的活动算结束。不过呢，活动交馆会一路到晚上的11点或12点钟哦，11点或12点钟。现在就是在散场，这个散场呢，大家多点耐心哈、不管是行人啊、骑车或者是开车的，都要好好的排队，别过急了哈、别过急了，因为人真的好多，人真的好多。大家在这个夏日的时间，尤其是这个下周的七夕情人节嘛，对不对哈、要来看漂亮的烟火，完全没有问题。不过呢，也要知道哈、这个人非常的多，一定要多点耐心。

羊驼小姐跟索马塔，羊驼小姐和索马塔日本人呢合作的歌曲叫做《Read Me》点 TXT，收录在羊驼小姐个人专辑《No Who No Harm》的专辑当中。好啦，这个大稻埕的烟火秀现在还在离场的过程当中，人都会非常的多哈，市民高架往西根环河北路的出口。都是人车很多的情形。好，另外呢是在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水门的管制。这个水门管制会管制到晚上的11点钟。哈，淡水1到淡6号的水门车辆都不能走，都不能走。我们都倡导，希望大家去看烟火没有问题，不过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避免哈真的都堵在一起了，好不好？北部地区的朋友有去看过吗？在听广播的你有去看过吗？我去看过几次，真的是人多到不至于要到包尿布的情况。可是我觉得可能跟这个跨年的烟火秀或跨年的演唱会有得比这个人潮哦，所以请大家务必哦搭乘大众运输，然后多点耐心。来自 Dewandding 中 Airplane Mode 的专辑，这首歌曲找，诶，没有找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随波逐流8:52。好啦，台北市的大稻埕夏日烟火节交管目前市高往西跟环北环河北路出口都是车子多，都是车子多。在国道3号的北上143公里过通宵路间。

音乐的曲风跟音乐的，我们讲说类型，很多时候它是跨语言的。来自 Living Gu， 他们是台湾的客语双人音乐组合，七月份发行全新专辑叫做 Living， 选择了用大家听起来很有日音感觉的作曲曲风来发表自己的客语创作，歌曲叫做《给丢发那些话》，给丢发。待会的九点钟，我们来会诊这点路况消息了。这一段分享的是日音呢、哦，日本的音乐，然后还有融入这个客语的作品在当中。他们是 Red Wimps， 你的名字这一出电影非常的红，后面还有其他的系列电影。我们来听 Red Wimps 所演唱歌曲叫做 Sparkle， 下个小时见。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143公里过通宵的路间，大货车抛锚没有警示，该路段通宵路段的路灯没亮，请行经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特别小心。在国道五号北上排队进雪山隧道哦，雪隧往北也是不到60公里的，要多点耐心。国五的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移动是正在开启当中的。另外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路段呢，是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有进行交管。再来是大道城夏日烟火节的交通管制会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而目前呢，散场的民众特别留心，多点耐心。市高往西跟环河北路出口前都还是车流量大，车子多，人车都多的。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杨松杨哈，跳歌。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9:09，第三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不是卡尔爱享乐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悉这个声音。Anyway， 它是阿布斯塔纳比马，歌曲叫《Queendom 王国》。路况更新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大稻埕烟火的交管持续到晚上的11点，周围的人车请用路驾驶朋友再多加留心，多加小心，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国道5号还是排队进雪山隧道的，就得多点耐心咯。

网络上面有报道哦，其实现在呢有越来越多人会用 AI 来对话聊聊生活当中的问题。怎么说呢？比如说这个跟交往对象吵架啦，跟家人吵架啦，或者是遇到工作上面不如意的事情呢，或下属或者是主管怎么样子的，可能都会问 AI。 好，跟 AI 聊天呢其实没有不行，可是大家也要知道哦， AI 的回答跟反应其实是来自于这个大数据的整理跟回复，而且因为根据每个人的语言逻辑习惯，那个对话的过程呢， AI 会被你训练成跟你比较合拍的训练的那个对话样子。 AI 很好用，可是也要记得哦，聊聊天可以，但是绝对不要完全的都依赖 AI 所带给你的内容跟回复。

火星电台，歌曲叫做《夏天的最后一晚》。刚刚提到啊，这个可以跟 AI 聊天没有问题啊。好 ，AI 对于一些比如说安慰你目前的情绪啊、状况啊，或者是真的解决一些问题，真的也都是蛮好用的，而且有实质上的帮助。好，可是也真的不能全部都相信 AI， 或者是觉得哇，它就是百分之百的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不是说吗，很多人都会去看医生之前先自己在网络上面找网络医生，就是透过网络来问问题，然后就把这些问题带去给医生。现在其实医生也很头痛的。好 anyway， AI 这个东西大家要知道很好用，可以用，可是也要知道哦，一些专业的判断针对个人的情况还是要去找专业的人，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19分，刚刚火星电台，现在是 Mayday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他们是 Mayday 五月天。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1公里过圆山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子停放在这里。华语联播梁静茹宁夏。

讲到夏天就不能少播这一首宁夏梁静茹。国一北上21公里过圆山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停放，国一的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另外一个也是夏天的歌曲，金莎跟林俊杰的合作《被风吹过的夏天》。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过去海洋垃圾总是令人头痛，但是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宜兰县政府、壮维乡公所以及民间企业携手，最近在宜兰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推动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海废转身创新互动展。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江淑君说，
4: 希望透过这个展览能够让更多来这边旅游的游客，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把它传达这个永续环保的理念，然后让大家可以能够支持，然后转化成为具体的永续行动，那大家一起来环保爱地球。
3: 他们将收集到的海废经过特殊处理，转化为耐用的环保板材，不仅在大溪渔港盖了全台第一座就地成材的海废站制所，这次他们更把循环再造的行动带进了壮维沙丘。策展人台湾重新思考环境教育协会黄之阳说，
5: 台湾保特瓶回收率其实有 90% 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 95% 那我们就说还有 5% 我们还持续要加油嘛，所以不只是我们在末端的回收我们应该做得更好，那在前面我们如何阻止垃圾它流入到海里面，或者是我们怎么样透过设计，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让保特瓶、让垃圾再生这件事情可以被成立，我觉得是我们也都很重要的。那其中重要中的重要就是教育嘛，我们今天的教育也都是希望可以把这些东西透过不同的方式，从学校或是在学校外，或是来我们的壮维的园区，我们可以传递给更多人知道。
3: 来到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您会看见一组名为日升日落的艺术装置，是由整整400公斤的海废转化而成。设计师把宜兰海岸特有的日出与月落意象融入板材，让游客坐在上面休憩时，不仅能欣赏龟山岛的美景，也能感受到环境永续的重量。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不管是在我们的沙丘的这样子的一个座椅提供给来这边的游客来使用，甚至于我们在壮维的河边高滩地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座椅。我们很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些海废没有去化的地方，我们现在海废只要把它整个把它回收回来就可以做成这么好的一个设施设备所以真的感谢泰国可口可乐企业责任落实 ESG 的这样子的永续承诺，让台湾更好，让宜兰更好。
3: 除了公共设施，主办单位还邀请了同事作家 Milly 以作品《海洋乐园》为

0: 何欣策划了一场环境教育特展。
1: 嗨，大家好，我是米莉。我喜欢看海，只是很害怕沙滩上的螃蟹夹我的脚。因为在学校上生活课的时候，老师也有给我们看海洋保育的影片，然后我就知道那些垃圾会卡到动物身上。
0: 这首童诗是这么写的：海龟穿了鼻环，蓝鲸戴着项链，海豹披上披风，水母认识了彩色的新朋友，深蓝色的海洋被装饰得五颜六色，要开派对了吗？是一场不开心的乐园派对。在这场展览里，孩子们可以用最童趣的角度认识海洋危机，包括有海底乐园、深海食堂、垃圾海鲜等展区。透过这些互动设计，要让我们反思，为什么海洋变成了垃圾堆？我们要如何让海洋乐园变回真正的美丽乐园？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本身就是获奖无数的绿色旅游目的地，现在加上了这场充满意义的展览，是今年亲子旅游的最佳首选。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署长陆小云说：
2: 你们在看完这些导览，你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海岸有什么样子的海洋废弃物，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怎么让它变成不是废弃物，它变成可以是我们的这个椅子，可以变成是这么多的展板，可以变成是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之后我相信这边的小朋友之后都不会让海洋里面有这样子的东西。那个其实是我觉得大家最大最大觉得这件事情背后的那个价值跟意义。
0: 海洋保护不再只是遥远的口号，当我们看着海废转身为充满设计感的艺术品时，我们看见的是循环经济的无限可能。邀请您来到宜兰壮维，亲手摸摸看这些由海废变成的椅子，听听海洋乐园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实际行动支持海洋永续，守护这片美丽的海岸线。以上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

0: 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乐器俱乐部的歌曲，叫做《罗斯威尔1947》。休息回来9:42，国道一号北上王田过后，大货车紫色灯光的大货车高速行驶，随意变换车道很危险哦。国一王田过后北上，王田过后北上的大客车啊，大货车。充满紫色灯光的大货车危险驾驶，麻烦离它远一点好吗？国道一号北上21.7公里过圆山，外

侧路间两台车停放，还有东西掉在这里。国一北上的21.7公里过圆山外侧路间有两台车停放，还有掉东西，请特别留意哟。来自 The Weeknd 还有 Daft Punk，I feel it coming。

0: 47分，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Whatever you want。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邱淑婵的新 EP 叫做《无争》，EP 当中的同名作品就叫做《无争》。52分，我们来看一下台北市的郑州路往西市民大道到桃城街是车子多的，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也是车多。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的。老王乐队《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

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他们是老王乐队9:56。好，地方消息的车子都还蛮多的哈。今天是大稻埕烟火秀的最后一个主秀了，下个礼拜三呐、就是七夕的情人节。台北市的中华路一段到忠孝西路二段口路面路口没有净空。台北市的郑州路往西跟市民大道塔藤街这个区间也是车子很多哟，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也是车多的。来看一下集会活动的交管，是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活动交管会到待会的凌晨1点钟。好，目前来看一下路网图，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车速比较慢一点点，麻烦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路段目前拥塞回堵1公里。好，大概是要10点多钟了，后要10点钟了，我相信应该有蛮多人都已经开车抵达目的地了，对吗？今天的 ending 用两个乐团来做结束哦，刚刚是老王乐队，现在是温蒂漫步。连续几天，从礼拜一到今天是礼拜六，都是我卡尔在晚上7点在景广为大家服务。 anyway， 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我要下班去了，明晚7点钟周末好心情卡尔一样是代班的，温蒂漫步 Midnight Blue， 明晚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经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8.6公里安定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故障车的。国道一号北上的21.7公里过圆山的外侧路肩，两台车停放还有掉落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洲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北市的交通管制路段呢，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活动交管会到凌晨1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

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非常感谢卡尔三个小时顺的陪伴，结果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那节目一开始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吼卫星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南台湾和北台湾都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哦，尤其南台湾下的比较大，像是台南高雄都是有下雨情形，请以上两个县市的大家呢记得吼开车爱开卡板呢。同时要带大家来关心哦地震报告的部分了。在今天晚上七点多的时候，你有感觉到地震吗？在七点半的时候呢，地点是在宜兰县政府东南东方 52.8 公里处哦，大概是位于台湾的东部海域，深度是 66.6 公里哦，地震规模是 5.2。 感受度方面呢，主要最大感受度是三级哦，在宜兰地区，新北市也是三级的，花莲是两级，台北市和台中市都是两级哦，所以邀请大家做好相关的防震准备工作。节目的第一趴要迎接一系列的好听歌曲哦，都跟电影蛮有关系的。但这个礼拜真的这个新闻让我好震撼哦，听到陈英杰的作品《海海人生》。

他是台语歌后陈盈杰哦，在最近呢，他回到了天堂，享受72岁，也结束了他的海海人生。听到他在1992年。

出色专辑当中的《嗨嗨林心》，时间是晚上的10:1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吼，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一号的39公里到42公里林口 A 路段的内两线车道呢是有施工的，会到凌晨6点哦。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51公里南子的外线是有故障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另外呢，在省道路况关心台61了，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280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那如果你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IG 和 YouTube 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很简单，脸书 IG 和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节目第一趴用一系列的电影主题歌曲陪伴在你身边。

哎呦喂哦，有没有很经典呢？听到万芳在1993年哦《新不了情》电影当中的同名歌曲《新不了情》。嗯，很多的电影歌曲呢，在播送的同时，好多画面都涌上心头，对不对？晚上的10:19，也带你关注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市区消息。在台北市呢，环快往南的华江桥前是有施工的哦，内两线在施工会到凌晨6点。另外，省道台61呢，北上280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西行8.1公里的新竹二前也有交通事故的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嗯，好歌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哦。哎，这个电影应该蛮多人都蛮熟悉的。哎，旋律一播下去，应该马上就回忆涌上心头。

说铁达尼号，你知道目前全球影史票房最高的前五名电影是哪五名吗？首先哦，是这个由卡麦隆执导的《阿凡达》，是29亿美元哦，是 number one。第二名呢是《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哦，是28亿美元。再来，包括了有《阿凡达》的《水之道》是23亿美元。那《铁达尼号》是排名第四哦，是22.6亿美元哦，真的超酷的。像这首歌播送的同时，很多的画面一样涌上你的心头了。时间后来到晚上的10:25，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省道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西行8.1公里呢，说在新竹二路段就有交通事故哦。目前我们新竹交通分队的员警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了。还有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呢，华江桥前是有施工，是内两线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2014年由温尚义怪兽主演的电影《逆转胜》当中的电影主题曲《九号球》，最早呢是五月天所演唱的哦。那之后呢，电影开播之后重新的编曲之后再上哦。好，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半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包括呢在台68的西行 8.1 公里呢，说在新竹二路段是有交通事故的。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呢，华江桥前有施工，内两线在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好，收录在电影原声带当中的歌曲哦，《Shallow》来自 Lady Gaga 的合作，是2018年哦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当中的歌曲。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34，也带你关注呢最新的排除情形。国道五号的南下呢，说罗东入口处有白牌机车误闯哦，目前是顺利的排除。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南下162公里后里路段的路肩有客运故障呢，那另外一台也在这个路肩哦载着客人的状况，目前已经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呢，有动物在路上没有呼吸心跳哦，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屏东路段的匝道入口处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的情形。经典的电影作品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

0: 你还记得1987年的电影《神气活现》的主题曲吗？来自 Starship 所演唱的 Nothing Going to Stop Us Now。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39，也请大家呢跟警广务必检查精神状况哦。立刚想要困，拿乌吼麦金休困姐加策划。那同时呢，帮我们看一下车灯好吗？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哟。有路况，请持续回报给警广，定位是0800000103。哇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
1: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3: 那你知道？
4: 我不知道啦。
3: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4: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5: 马上。
6: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

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在台北市，因为集会活动有交管嘛，时间呢会从这个早上的八点哦，就今天早上的八点会到凌晨的一点这样。那管制路段呢，在青岛东路的双向哦，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经过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哦。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呢，长安东路的入口处外侧和机车道是有封闭施工的。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大道城的夏日烟火是有交管的状况。那目前看起来呢，交管的情形会从晚上的七点到十一点是弹性的管制车辆，所以请大家好在这个大道城周围的话呢，先不要进来，因为车潮是非常的多。我记得刚走在路上，觉得哦，怎么有这个爆炸的声音？想一想啊，对啦，今天是因为有大道城的这个烟火节哦，不知道大家还看得开心、玩得开心吗？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电影主题歌曲嘛，那就来认识一部很经典的电影，是1939年的《绿野仙踪》。哎，他创了好多的辉煌记录哦，包括呢。哎，当时的票房啊等等的，但你知道吗？因为它是个很奇幻的电影，但是过去为了要复原这个奇幻的感觉，简直在卖命哦。怎么说是卖命呢？哎，如果你有看《绿野仙踪》，里面有下雪的场景，对不对？然后呢，片中的陶乐斯在罂粟花海中醒来，然后落下唯美的大雪。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些大雪呢，100%是纯石棉结晶哦，在当时呢，因为石棉常被作为好莱坞的人造雪的用料，那演员呢，在当时也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呢，吸了大量的一级致癌物哦。好，《绿野仙踪》电影当中还有哪些秘密？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哦。听到小康尼版本的《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中当时还有哪些暗黑的历史呢？你知道吗？当时哦，这个演员化妆的道具呢，要用特化嘛。那当时饰演呢西国魔女的玛格丽特·汉密尔顿呢，她绿色的皮肤呢，就是用有毒的童颜料来涂抹的。然后拍摄期间，她因为呢升降梯故障，还被火烧伤哦。而洗掉这些化妆品之后呢，必须要用非常强烈剧烈的丙酮，也让她皮肤有受损的状况。所以可以知道呢，过去的人为了还原一些很梦幻的场景，其实也做了很大很多的牺牲哦。那其实在片场当中也一样哦，其实剧组当中每天在讨论说要如何把这个画面还原到想象中的样子，那不管是演员啊或是道具美术等等的，都要一起集思广益哦。但现在因为科技发达嘛，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做的，还可以用什么 3D 列印之类的、哦、真的是跟过去很不一样了。然后呢，在这个绿野仙踪电影当中，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银色的袭人吧。那第一任袭人呢，其实这个袭人呢有换过角，因为第一任袭人的演员叫做哈克哈利，他因为进了剧组当中呢用这个铝化的化妆品哦，引发严重的肺部感染和呼吸衰竭，差点丧命，所以之后呢马上再换角色这样。所以就可以知道现在看过去的科幻片，虽然看起来是很好看，但是其实背后的牺牲是蛮多的哦。那绿野仙踪当中有一只狮子，你知道吗？那个狮皮重达40公斤，哎，就胆小狮的道具服呢是有真正的狮皮打造而成，重达40多公斤哦，超过摄氏37度的强光之下呢，演员每天都要汗流浃背的披着这个重重的皮来做演出哦。

好，国道路网图呈现上面呢，整体来说路况都是不错的，但是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精神状况。现在看起来呢，比较堵的路段在国道一号这边哦，国一的泰山转接道呢，南下到林口，车速不到17公里的平均车速，几乎完全定点哦。可以的话呢，请大家要提早改道通行，因为现场就有施工。那改道的话呢，我们走高架得再顺顺顺的哈。好，说到绿野仙踪，还有哪些冷知识呢？哇哦，你知道吗？其实呢，里面的女主角也是被强迫的。当年呢，岁数只有16岁的朱蒂·加兰呢，是遭到米高梅影业的强烈控制哦。为了控制体重和维持长工时的体力，高层呢强迫她要服用这个安非他命与镇定剂来做维持哦。不过这电影当中也是有些奇幻的东西，像那一双红宝石鞋，不知道大家有印象吗？那其实这双鞋也曾经被偷过，其实那个因为是道具鞋啦，大概呢有这个4双，但是里面最精美的一双呢，就是陶乐斯敲三下高跟鞋哦，然后说出经典台词。里面呢，这双在2005年的时候，由收藏家哦将这双鞋呢出借给明尼苏达州的朱蒂·加兰博物馆，没想到下次见到时候是13年哦，因为他被偷了。然后之后呢，是悬赏100万美金，更动用 FBI 呢，总算呢在2023年哦，正式找到幕后的黑手成员。所以这双鞋后来也是找到了，如果有缘的话，也可以上网查一下这双鞋现在是长什么样子哦。好啦，也送上呢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来自范逸臣的《无乐不作》，也是电影《海角七号》的主题曲。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哈，目前最新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可以留意到呢，现在有下雨的县市集中在南部哦，像是高雄啊、屏东和台南等地，请以上县市的大家呢，回家爱回卡板呢。那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六一的北上呢280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是有掉东西的，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喽，台六八的南寮竹东路段西行的8.1公里处，说现场呢新竹二路段有交通事故，目前是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但要请你留意呢市区交通了，在台北市呢因为集会交管的关系哦，会到凌晨1点有管制，管制路段呢在青岛东路的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另外呢因为今天呢有大稻埕夏日烟火的交管，所以导致呢大稻埕周围好多好多车。另外呢在建国高架往北的长安东路入口处的外侧车道和机车道呢也是有封闭施工情形哦，请大家务必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电话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Yeah， 听到杨乃文女爵专辑当中的电视机，你还喜欢看电视吗？是2006年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包括在台北市呢，因为有集会有交管哦，在青岛东路这边，青岛东路的双向呢，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是全线车道来做管制。还有呢，台北市哦，大道城周围，因为大道城夏日烟火刚刚结束，然后呢，车子好多好多，经过的话呢，请帮我们特别留意。那你还没有经过的话呢，不要过来哦，掐紧贼。

另外要请你小心的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加东路段的匝道入口处，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郡校喽。好，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啊干单、脸书、IG 啊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爱锤的哇。那节目的第二趴啦，主题是电视嘛，就是一些电视剧的歌曲啊。然后呢，刚好，昨天好像刚好播那个针线员是不是刚好被找过去当记者，马上被听众抓到。我发现我好多听众都有看电视，不知道你有在看电视吗？

好的，听到黄韵玲的歌曲，关不掉的收音机，你也是收音机都开着24小时吗？我发现我很多听众都有这样的特色哎。好，晚上的11点14分哦，也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62公里，说后里路段的路肩是有客运故障的，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另外带你留意小心，在国道三号呢，说南下的加东路段。匝道入口处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好，那同步在今天晚上的9点50分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是解除了大雨特报哦，因为降雨是趋缓的，所以呢大雨特报是全面解除。但

是南部区域还是有稍微的下雨哦，希望大家小心。另外有个路段请你避开哦，现在国道一号的泰山转接道哦，南向到林口呢是有施工的，在本线的部分哦，所以请大家可以来哦，走高架得才顺顺顺啊哦。有路况请持续的告诉警广，提醒俊校哦。

梅神张惠妹的歌曲《空中的梦想家》，现在收听着广播的你，是不是也觉得听广播好像是一个充满着想象的媒体哦？不知道你想象中的我会长什么样子呢？其实现在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要看到主持人长什么样子都还蛮简单哦，在脸书、IG 找一下就有喽。现在还有翠，对不对？好，那同步带你留意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216公里草屯路段的中线是有麻绳掉落的状况，目前还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节目第二趴的歌曲都还蛮好听的，一首一首都是电视剧的歌曲哦。

好的，听到施工奇案的歌曲哦，来自郑秀文在1997年为你等专辑当中的承诺。时间是晚上的11:25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的216公里草屯路段的中线是有麻绳掉落的，目前已经通报。国道3号的南下呢，加东路段的匝道入口处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再请你小心。排除状况，在国一说南下的162公里呢，后里路段的路间有客运车故障哦，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郡校哦。另外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本线哦，南下部分高工局南下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16公里，几乎完全定点哦。所以邀请大家哦，我们避开走本线，走高架好吗？再塞顺哦。说到呢，这个礼拜，8月12号有满满的天文奇迹，不知道大家有看看星空吗？

好的，听到 F4 的歌曲《流星雨》也是当年的《流星花园》的主题曲。那说到呢，这个礼拜8月12号，你有看看天空中英仙座的流星雨吗？哇，真的很漂亮哦！我因为在忙啦，所以没有看到。但是如果你要看流星雨的话呢，今年还有个机会哦，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12月13号到14号呢，是双子座的流星雨哦，也是年度呢三大流星雨之一。所以大家想把握时间看流星雨的话呢，年底还是有机会的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小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的216公里草屯路段的中线是有麻绳掉落的，目前已经通报。还有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北市的情形，北市呢因为有集会活动的关系哦，所以青岛东路的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是全线车道来做管制哦。刚听完了流星雨，继续来听花香。

当年的电视剧《薰衣草》，2001年的，你还记得吗？里面的歌曲《花香》来自许绍洋的演唱。晚上的11:36，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哦，路网图的表现。目前国道一号的本线的南下部分是有施工的哦。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是有施工状况，所以导致非常的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说到呢，那个八点档被大家抓到嘛，那你问我说我八点档的拍摄心得是什么？我觉得外景真的不要去。因为你如果在棚内拍的话，像我之前都当医生嘛，就很简单啊，都搭好的景，我只要讲一次词，然后就有同时有八台摄影机对着我，我讲一次词都没错的话呢，就过了。但是外景不是呢，外景只有两台摄影机，所以要录八次，所以我要讲八次词，哦，我真的快疯掉，你知道？而且你会看到啊，我里面一开始那个拍到我的画面，我的那个。脸上都是汗啊，然后状况好像不是很好，但是到中间的时候状况又还不错，因为呢他是取我刚去的时候的画面在中间放，然后呢我一开始那个画面不太好，是因为我到后面都是汗，你知道吗？全身都是汗的状况、啊、所以经过那次的考验之后呢，告诉我以后八点档的外景我不要去。

听到凤飞飞的歌曲《追梦人》，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41哦，也同步吼，请大家留意小心，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公里泰山路段有这个大货车吼违规行驶路肩的情形，目前已经通报了。国道三号的北上216公里草屯路段的中线呢有麻绳掉落，也正在通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追梦人呢，也是在1991年的作品哦。那为什么电视电影可以去外景拍呢？因为大家可以注意到啊，电视电影在拍的话呢，非常的细致。比如说外面有这个很热的状况之下呢，中间在休息的时候都有妆服老师过来帮你补。但是八点档哦，因为真的档期很紧啊，你可能你今天拍一拍呢，两天后就要上了，所以呢，这个妆法都很难去补哦。好啦，那一样呢，好歌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哦。听到5566的作品，我难过。

0: 好的，听到当年的 MVP 情人的片尾曲是由5566所演唱的《我难过》，时间是晚上的11:47，也同步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16公里呢，草屯路段的中线有麻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出。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4公里呢，泰山路段有大货车哦违规行驶路肩，目前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虎尾的朋友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辉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兑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警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咯，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因为施工关系呢，本线的施工哦，所以呢车子稍微多一些了。国道一号的高工局一路南下到林口呢，整体车速不到40公里哦，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说到新卡北北游台湾，今天哦有这个大稻埕的夏日烟火，你有看到吗？明天有另外一场烟火秀哦。没错，2026呢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有三场的烟火秀，会在8月16号、8月23号、8月30号的晚上8点登场，所以今天看大稻埕烟火秀不过瘾的话呢，还可以到淡水去看哦。本来这场烟火会在8月9号啦，但因为呢有白海豚台风经过的关系呢，顺延到了8月30号来做举办。那目前呢8月16号也是有的，所以大家好把握8月到淡水渔人码头感受满满的烟火秀。

听到叮当的歌曲我爱他，也是呢当年下一站幸福当中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55了，也同步带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公里泰山路段有大货车是违规行驶路肩的，目前已经通报排除消息。在国三说北上的216公里草屯路段的中线呢有麻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时间好快，来到节目的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在进行歌曲之前也希望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哟。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之魂，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8月16号的凌晨0:01，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的路况了。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公里泰山路段呢，是有大货车违规行驶路肩的。目前呢，已经通报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2公里后里路段呢，有客运车故障哦，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三北上的216公里草屯路段的中线呢，是有麻绳掉落，目前也是顺利排除。省道排除讯息，台61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280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情海茫茫，找无港边我过。
4: 情海茫茫，会当甲天问路。开车的路上，予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路，提醒你。精神也不好，千万唔通开车上路。我是蔡佳麟，咱这回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好的，听到小田和正在1991年东京爱情故事电视剧里面的歌曲《爱情故事突然发生》，时间是凌晨0:09，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哦，立拿杯水的话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水的哇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一下呢天气的表现哦。目前看起来明天应该说今天早上哦天气都蛮热的。几个县市是有橘色灯号，就是呢整体气温会高达38度哦，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和云林县了。那新竹县呢是黄色灯号，就是气温会达到36度以上。那要请以上点名县市呢特别留意一下这个保水不要中暑的情形哦。那同步要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公里泰山路段有大货车违规行驶路肩，目前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节目的第三趴给你一系列的电影主题歌曲，他们是茄子蛋。

耳边听到呢，2021年哦，当年的电影《当男人恋爱时》里面的歌曲《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今晚时间是半暝十二点十四分嘛，带你吼来关心上新的路况消息，这是白族的情形吼，在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呢，南下的351公里，说男子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哥一首首的陪伴你哦。那说到呢，最近哪一部电影让你最印象深刻？我相信是这一部电影吧。

耳边听到呢，洪佩瑜的作品《再见的时候》，也是呢《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作品，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0:18喽，也同步吼要请大家注意呢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甲阮讲，电话是0800001023。电影歌曲真的也是满满的画面感哦。

哇哦，1987年的电影《热57》当中的主题曲《The Time of My Life》，有跟着哼起来或摇起来吗？真的深夜哈，我挑的歌曲都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有共鸣的，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哈，顺顺顺。好的，那你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哦。目前最新的路网图表现，今晚快看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哦哟，拢顺顺顺啊！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023。

耳边听到佩姐蔡依林的歌曲亲爱的对象，也是呢很红的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当中的主题曲，是2022年的片子，你有看过吗？凌晨0:28咯。好，这个路况还在进行当中哦。在台北市因为有集会活动交管的关系，会到凌晨的1点钟。目前呢，管制路段是青岛东路的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听见雷安莱姆斯的歌曲 How Do I Live， 也是当年很红的电影《空中监狱》的主题曲哦，诞生在1997年。凌晨0:33喽，带你关注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说加东的匝道入口处有动物的遗体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出。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郡校哦。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昨天的晚上7:30是有三级感受度的地震哦。主要地点在宜兰县政府呢东南东方52.8公里处，大概是位于台湾东部的海域哦。整体来说呢，地震规模是 5.2， 那感受度最大在宜兰哦，是三级，新北是三级，花莲、台北、台中是2级哦。那要请大家做好相关的防震准备工作咯。

这首歌的原唱是哥哥张国荣所带的《当年情》，听到的是王若琳的版本哦，也唱得很有感觉，对不对？这首歌最早是在1986年的《英雄本色》当中的主题曲，凌晨0:38咯，也同步吼，请你留意小心一下下最新的天气表现。现在整体看起来呢，全台湾的天气哦，剩下南部在下雨哦，尤其高雄的雨又特别大，希望大家呢务必留意呢这个行车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0: 到新垣结衣的歌曲 Heavenly Days， 也是呢电影《恋空》的主题曲。时间是凌晨0:43喽，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的景广呢？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在空中到顶顺顺顺哦。有在南投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吴东兴，留意呢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1: 大家好，我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长吴东兴。网络购物越来越普及，不管是脸书、IG 还是 LINE， 都可以连结卖场。手机点击线上汇款后，商品就会直接送到家。诈骗集团也瞄准这种消费模式，他们盗取正版厂商的图片，再用低价促销来吸引消费者。民众付款收货后，才发现品质低劣，商品与广告不符。但要找厂商退货时已人去楼空，网站关闭。提醒您，网络购物最好选择信用优良的购物平台，别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最新的交通资讯，
1: 掌握安全讯息。
0: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2: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哦。说到呢八月份哦，对很多需要相关医疗健保的人来说，是个很棒的月份。主要呢，卫福部公布了八月的新制度，以这个对健保呢新增了八项的药物给付哦。影响最大的范围包括了有这抗药性的感染啊，或血癌和肺癌、血友病和这个停经后骨质疏松症，以及呢这个带状疱疹和这个后神经药物等等的哦，都是有健保给付的。那其中呢，用来预防治疗血友病患者的注射新药也有纳入健保，可以让每名病人呢一年节省1120万元哦。所以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有需要相关的健保服务，可以留意一下呢这个最新的健保新制，也希望呢可以让全民到顶吼，人生路上顺顺顺啊哦。说到天气的表现呢，到底今天天气会如何，也带你一起来关心哦。整体来说呢，今天因为西南风影响之下呢，嘉义以南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势的发生。那台湾中部地区和澎湖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呢，北部地区和中部东半部的山区以及局部会有大雨的发生哦，要请呢以上县市的大家出门要带上雨具，才不会淋湿喽。电影的主题歌曲送上梅艳芳的《亲密爱人》。

在梅艳芳的歌声《亲密的爱人》之下呢，时间来到了凌晨0:52哦，也是当年的电影《忽然丈夫》当中的主题曲。有关电影的歌曲一首一首的送给你，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也是电影《天火》的主题曲，来自2022年的作品。

好呢，在周董周杰伦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的最后一趴就要结束了。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翠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爱翠丢哇。也非常感谢你今天的陪伴。送上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现在时间呢来到了8月16号的凌晨1点01分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了。首先是国道排除讯息哦，国道3号的南下呢，说加东入口的匝道入口处有动物

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另外市区部分呢，在台北是因为有集会活动的关系哦，所以呢青岛东路的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是全线车道来做管制。那目前呢会到凌晨一点钟，应该车潮还在缓解当中，请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温喜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三个小时 PBS 微笑换日线，接下来阿金揭晓主持棒，陪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8月16号，那昨天8月15号大家有做些什么事情吗？如果你在北部的朋友们有没有去看烟火呢？2026的大稻城夏日节在昨天晚上8点呢是今年度的最终场演出哦。好，那我是没有去啦，因为我之前去过一次，我觉得太多人哎，真的是人山人海，然后一方面你坐车，应该是说你骑车或开车去的话呢，你要停车很不方便，那再来就是你要在人群当中找到一个适合拍照的点位，其实也蛮困难的哦。所以有朋友叫我去，我就是先不要啦，我上班前还是睡个觉好了。不过在那个晚上呢，因为我住在泸州嘛，所以昨天其实在放烟火的时候，哇，即便离大稻埕有一段距离哦，还是可以蛮清楚的听到烟火释放的声音哦。可以想象真的是蛮精彩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呢？好，那除了大稻埕的烟火在昨天画下了完美的句点之外呢，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我们待会1点半的时候一起抒发吧单元呢，也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好，来看一下说到底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走一走的齁。那节目开始要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台九甲北上的 4.7 公里，这里是新店之前的路段啊，有土石坍方占用了部分车道，现场是正在处理当中的，稍早的回堵状况呢也已经比较顺畅一点了齁，大家是可以放心通过，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安全。另外施工路段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的长安东路入口外侧车道跟机车道都正在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哦，这两三天的天气呢起起伏伏，大好大坏，太阳跟雷阵雨呢有时候会交替轮流出现哦，真的是有点不太舒服啦。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晚餐思路的在雨里。

听到歌曲来自晚餐思路的在雨里，昨天的雨真的是来得又快又急哦，突然的出现，反正那就算了，重点是还很大，我的天啊，这种季节的午后雷阵雨真的是不容小觑啊。那时候我刚从新庄的 IKEA 出来，想说雨没有很大，我是两件事的雨衣哦，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就穿个上半身就好了。结果骑骑骑，刚过了越堤道，要到三重芦洲的境内的时候呢，雨开始变大了。好，现在我下半身是没有穿雨裤的啊，直接全部湿掉。啊，这告诉我们不要挑战老天爷哦。如果你发现外面正在下雨的话呢，乖乖穿好，不要想说你穿上半身就好哦，没这个回事啊，谁知道你会不会骑到一半跟我一样呢？是不是？好了，时间来到了1:14，我们照惯例呢，在节目一开始带你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了。今天来到了8月16号，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说，依然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哦，水汽比较多了。迎风面的嘉义以南的地区呢，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而且也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哦。另外，中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东半部山区也容易有局部大雨哦。好，总而言之呢，它分了好几个段落，都在跟我们讲说，今天几乎每个地方都在下雨。哦，不过好消息是目前是没有好大雨特报的。昨天这个时间点呢，高雄跟屏东这边啊，下雨下得可厉害了齁。但今天是没有达到特报的等级。不过我们从路网图来看呢，其实还是可以发现哦，在云林以南基本上目前还是在下雨的一个状况啦。我只是可能没那么的强烈而已。不过不管雨是大是小，都要麻烦各位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了。

讲完了下雨的部分，今天的温度呢，其实跟昨天差不了多少哦。全台各地的高温大概是落在32到35度，那中部以北的一些地区呢，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哦。建议大家真的是这种天气，即便没下雨，也是热到不行啦。在外面活动，一定要补充水分，然后不要中暑了哦。那也可以做一些防晒的动作啦，不要想说自己年轻气盛。哦，没事，晒个太阳啊，晒太阳固然好，但是晒太多对皮肤是有害的啦，再请大家多多保重啦。

来自宋德赫的歌曲《从未说过我爱你》，是他们今年的新歌。时间来到了1:20，继续带你关心路况。在台九甲北上的4.7公里新店之前的路段呢，有土石坍方哦。那现场是正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的入口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正在封闭施工。还有在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也正在施工哦，是内线的两个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听到下一首歌，李宗盛《希望》。

0: 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来自李宗盛的《希望》，真的是充满能量的一首歌曲哈。同时，这首歌也是他1993年发行的首张 EP 同名歌曲。时间到了1点25分，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来了解一下你八月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走一走的。哦，蛮多活动的哦，大家不要错过了。下一首歌曲来听到伍思艾的《光》。有希望就有光嘛，我们等等见喽。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2: 卸下了防备，说的不对，我没能表情你。
3: 想回到那个夜晚，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政学 ZX， 永远和警广一直陪在你身旁。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时间来到凌晨1:32，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今天有趣、好玩、轻松的主题是啥呢？就是我们要来看一下，说八月份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走一走的、哦。那么老样子呢，先关心道路况消息了。台九甲北上 4.7 公里在新店之前的路段是有土石坍方的，现场占用了部分车道、哦、那公务段跟远景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请各位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66线双向 0.1-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是 7.9-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在台61线的南下 12.6-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个路段呢也是不能走的。那这边的南北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国道一号的施工呢，在39-42公里林口 A 内线两个车道双向呢都正在施工哦，这里也特别提醒各位了。有任何路况，请记得报警，广0800-000-1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一起出发吧单元哦，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会当来去倒位佚佗，来去倒位抒发一下哦。拄只这部一开始有甲大家讲哦，张梅啊，8月15号礼拜六的晚上呢，是2026大稻埕夏日节烟火的最终场演出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共襄盛举哈？如果有的话呢，应该蛮热闹的哦，那也蛮热的。毕竟我去过嘛，我很懂那个现场的感觉，真的是蛮热的哈。好，那你说，哎呀，我没有跟到这一次的大稻埕的烟火怎么办呢？我还能不能去看烟火呢？可以，什么时候呢？今天，今天就有了哈。那2026的淡水渔人码头烟火秀呢，三个场次分别是在今天8月16号，还有下个礼拜日跟下下礼拜日8月23跟8月30号的晚间8点整，在淡水渔人码头的观海广场外的河面来释放哦。烟火的展演时间呢，长达了10分钟，每晚都会释放超过10000发烟火，好壮观的感觉啊！所以今天开始连续三个礼拜日的晚上8点哦，如果你有办法到渔人码头这边来看烟火的话呢，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哦，你还可以在现场看到12寸的高空烟火弹，哇，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期待哦。而且他们这次还

主打说首度结合和尚灯光秀哦，上面有烟火在那边亮，底下有灯光秀在那边闪，哇，整个夜晚呢，淡水渔人码头可谓是 bling bling 的哦。好，这个是在烟火的部分啊。好，那再来呢，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几个美食的市集，我来给各位这些资讯呢。台北这里呢，在昨天跟今天哦，这两天的时间，松山文创园区的一号仓库这里有一个蛮有趣的节日，叫做2026泡芙节哈、哦、in 台湾哇。现场呢有超过50家的品牌参与、哦、重点是这个展示免费的，你可以免费进去逛、哦、去挑你喜欢的泡芙，喜欢的商家去跟他进行购买、哦、去看一下琳琅满目的泡芙，享受被泡芙淹没的感觉、哦、那这个活动呢，今天是第二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啦、啊，在今天的早上11点到晚上6点半，松山文创园区一号仓库呢免费的入场，大家也可以前往了。再来到了桃园，桃园有什么展可以去吃吃喝喝的呢？会在桃园南崁的台贸购物中心呢、哦、到8月19号之前呢，也就是下礼拜三之前，有这个日本夏季美食会来进驻了台贸购物中心的 B2 微笑剧场啦，占地将近300坪哦，集结超过了30家的精选品牌，还有超过10位的职人现场展演摊位哦，所以这里有充满着很多日本道地的，像是屋台料理啊、手工甜点啊、人气零食、哦、你想得到的应有尽有哦。所以到8月19号礼拜三之前呢，大家也可以往桃园的台贸购物中心 B2 这边去逛一下这个日本美食展哦。那除了逛展之外呢，这边还有一个很 special 的东西是什么？是今天哦，8月16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8点半呢，台贸公园还会有假日的户外市集哦，里面有集结了20多个餐车啊、文创的手作摊位可以逛哦。而且今天有个重头戏是什么？北部有人在放烟火哦，桃园这边呢，这个台贸购物中心在今天的晚上7:40到7:48有无人机的秀可以看哦，出动了60台的无人机一起升空，在夜空中排出一些浪漫的图案哦，陪大家提早来过七夕了。北部这么热闹，南部也不遑多让。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这边呢，他们在下个礼拜8月22、8月23礼拜六礼拜日的这个时间点呢，要来办泰国相关的活动。高流这边跟泰国商务处呢，他们二度来合作，这个活动免费开放民众入场同乐哦。他们要打造泰精选美食一条街，将近百家的摊位，然后这些摊位都是泰国的特色市集，然后带来各种来自泰国的文创小物啊、香氛啊、陶艺品牌啊，哇，非常多琳琅满目的东西，大家也都可以去逛一逛哦，享受一下在台湾呢体验浓厚的泰国风情啦。好，继刚才高雄有这个泰式生活节之外呢，还有2026的高雄咖啡节，也是在下个礼拜六日哦。所以如果你想要下个礼拜往高雄下去度假一下的话呢，你刚好这两个节日、这两个活动呢，都可以一起跑完哦。下个礼拜六日呢，2026的高雄咖啡节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盛大回归了。而今年的活动呢，是以夏日消暑避荷的冰咖啡为主哦，带来各式各样的特色冰咖啡、气泡咖啡、冷萃，叭叭叭一大堆，非常多的冰凉饮品啦。而预计呢，也会集结超过60家来自高雄市区、原乡跟海线的特色咖啡品牌，来进驻到现场了哦。
交通方式呢，你可以直接搭乘捷运到凹子底站四号出

或者是搭乘轻轨到爱河之星站，哦，那步行大概6分钟就可以抵达了，非常方便哦。高雄的活动呢，刚才两个我觉得可能高雄人觉得还不够齁，没关系，下个礼拜两个活动玩完了之后呢，月底8月29、8月30号呢，高雄还有另外一个节庆活动齁，是高雄熊嗨调酒节啊，没有错齁，你前面喝完了咖啡哦，吃完了泰国美食，隔一个礼拜呢你又可以去喝调酒了齁。那这个熊嗨调酒节呢，是在高雄盐城区爱河沿岸这边热闹展开哈，那包含这个调酒节在内呢，前面所有提到的活动都是免费入场的哦，大家不用买门票哦，你可以现场看你有喜欢的，再花钱跟商家支持就好了。啊，这么多吃吃喝喝的，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我们也可以去走一走的呢？有几个主题 IP 的活动快闪店哦，包含了。台北这边有2026成品动漫季，到9月30号之前哦，哦，在很多的这个成品店呢，哦，包含像中山地下街这边哦，你可以看到很多有名的动画作品哦，他们有很多商品都在这边摆摊哈，然后可以去购买，以及还有小朋友最爱的卡通《汪汪队立大功》的特展呢，也是在8月23号之前哦。台北的 SOGO 台北中校馆这边一楼的户外广场就有非常大只的气球摆饰了，你也可以带你家小朋友一起去 SOGO 中校馆这边来看一下他们最爱的汪汪队立大功哦。以及台中这边呢，台中的车站这边原先旧车站这里不是会改建成文化园区吗，对不对？文化园区这边呢，有 K-pop 夜魔女团的官方快闪店哦，也是到8月23号之前。所以如果你是夜魔女团的粉丝的话呢，不要忘记去到台中的义铁道文化园区哦，来看一下他们的快闪店喽。好了，最后呢，也要来做个 ending 了。用热气球来做个 ending 吧。台中除了有猎魔女团之外呢，卯热气球哦，斗鱼热气球，下个礼拜六到下下礼拜一，就是8月22号到8月24号呢，连续3天在石冈有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哦，连续3天在石冈的土牛运动公园盛大展开啦，同样也是不用买票，无需购票就能够入场参观哦。可以看到非常多特色造型的热气球啦。最后呢，除了台中有热气球之外呢，台东这边呢一定要有热气球嘉年华的啦。今年的台东热气球嘉年华呢，是在8月20号之前哈，在鹿野高台的大草皮，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地点哈。那整个最引人注目的是什么？他们今年跟吉伊卡哇合作了。打造了全球首颗的吉伊卡哇造型热气球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出发吧单元哦，算是帮大家给更新了一下接下来这2-3个礼拜可以往什么地方跑了哦。这里也再补充一下，刚才讲到台东的2026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吉伊卡哇的主题呢，他们还有无人机跟烟火秀哈，哇，真的是你们到底要把什么东西都塞到同个活动里面啊？这么丰富是可以的吗？希望大家在听完这样的单元之后呢，你也可以自己上网找一下资料，安排一下接下来要往什么地方去了哈。时间来到了1:45。目前的路况最新消息是在国道5号南下 42.2 公里过了宜兰内线车道有菜篮、哦、怎么会有菜篮在路上呢、哦、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在国5的南下 42.2 公里过了宜兰的内线车道。接着稍早台九甲北上

4.7公里新店之前有土石坍方的情形，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安全。然后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好，听完了这么多可以去的地方了，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刚才收尾 ending 的活动是台东的热气球嘛，嘟嘟啊呵，这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李英宏跟沈文成合作的 Nina 来台东。

小乐吴思贤的歌曲《近距离》，1:53，国道5号南下42.2公里，过了宜兰内线车道有菜篮掉在路上哦，麻烦大家留意。台九甲北上4.7公里，新店之前土石坍方，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大家注意安全了。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赖慧茹的《舞池女王》。

Nice to meet you。 我们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请观众看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5号 南下42.2公里，过了宜兰内线车道，说有菜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要继续请大家注意到的是台九甲北上4.7公里新店之前土石坍方的状况，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国道1号的双向哦， 这里是39.42公里林口A的内线两个车道，南北双向都在施工当中。 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

3.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对向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当中。这边南北双向呢，也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您，这里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的方向，华江桥之前正在施工哦，施工的地方是内线的两个车道。以上的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目前的路况依然要提醒各位，台九甲北上 4.7 公里新店之前有土石坍方，那是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以及这边呢，也来跟大家关心一下，昨天晚上其实是有发生地震的哈，东北角的朋友们可能比较有感一点。这里是发生在宜兰县政府东南东的方向 52.8 公里，就是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地方哦，深度蛮深的，66.6 公里，

规模很大哦，来到了 5.2 啊。新北市的最大震度有来到三级哦，哦，还有花莲这边是两级，台北、台中也都两级，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一级的一个地震强度而已哦。所以大家可能多数人比较没感觉，可是东北角哦，北部、东部的人呢，可能比较有感一点哦。麻烦各位地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趴下掩护稳住，不要随便的往外冲跑出去，或者是想说赶快绕跑。当然如果你差一步就可以到室外，那当然没问题哦。可是如果你是要穿过走廊，穿过几个房间，哇，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因为摇晃的关系哦，跌倒啊，东西砸到啊，哦，是蛮危险的哦。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我们来听到我们好久不见的小雨宋念宇，他在今年也是这个月呢发了新专辑啊，以为你还在。我们来听到他的新歌《我还有个梦》。

0: 我奉陪。
1: 小玉，宋念宇今年的新歌《我还有个梦》，你的梦还在不在啊？如果在的话呢，去好好的维持住它，继续前进。那你在这一路上遇到的人事物呢，也都心怀感激哦，然后一起走下去哦，带着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期待。2:12，刚刚有提到昨天晚上7:30地震嘛，宜兰外海这边有规模5.2的地震。那除了我们台湾这边发生地震之外呢，印尼的地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新闻哦，非常可怕，7.7的规模哦。然后他们后续呢还有好几波都超过了可能5.9、6.1规模的余震。他们目前的出估呢已经有20个人左右因此丧命了哦。然后还有很多地方是有倒塌的，哇，那个新闻呢是有现场画面哦，他们的后车室啊，旅客后车室的整个倒掉摊下来哦，真的是看得让人触目惊心啊。所以地震天灾这种东西真的是没办法防哦，那你也只能做的就是发生当下保护自己为第一优先啦。那讲到这个，就一定要再呼吁各位，台湾是位处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哈，发生地震对台湾人来讲是家常便饭啊。那也因此呢，很多人会有点忽略了地震带来的危害跟风险哈。我们应该呢，还是要在身边哈，备好我们的紧急避难包，里面放一些可以长期保存的水呀、饼干啊、食物，一些电池、电源，以及手电筒。还有一台小收音机、一些随身的物品、证件、药品什么的哈，这些东西呢都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真的有哪一天以防万一哈，当然我们都不想遇到，但是我们还是得做好准备，真的遇到了拎着包赶快就去避难了。当然啦，我们讲到这个呢都会觉得说，哎呀，很多事情你讲说触眉头，讲这些乌鸦嘴，可是我觉得都到了现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些防范的意识，很多事情我们要防患于未然，让自己先做好准备，未雨绸缪一下，才不会真的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哎呀，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可能逃生啊，来避难，那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我们继续来听到歌，下一首来自池修，爱了爱了。

0: 我不能过日子，黑色为了
1: 大部分都没有想法，大部分。

来自水源的歌曲 Call Me。时间来到2:23，接获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台九甲北上4.7公里，新店之前有土石坍方的情形，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哦，一直在排除，在尽力的把它给移走。目前呢，已经顺利排除掉了，感谢辛苦的同仁哦，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带您关心到的是公路段国道一号的39到42公里林口 A 的双向内线两线的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对向呢，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哦。那这边双向呢也都有改行驶、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去。市区部分要来带您关心了，这里是桃园市中立区啊，埔中路的地下道因为在施工哦，那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呢是埔中路的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天、都在封闭当中。那新北市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在施工封闭，现场有单线双向通行，以及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安心高吼哇，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了。听到来自张惠妹跟蛋宝的合作，偏直面。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安心搞好啊，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高同网今夜谈心的节目。第二个单元要来跟大家关心交通的事情哦。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刚刚接到了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北上26公里台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26公里台北之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当中啊。除此之外呢，也要来关心国道一号的施工，在林口 A 的双向哦，39到42公里的内线两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台66线的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正在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今天安心交给我单元要来跟大家报告的事情。有哪些呢？好，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呢，在昨天去视察了台九线的花东景观大道的拓宽工程。哦，这个拓宽工程呢，是继玉里大桥及南通至东里的工程哦，去了解一下现场的一个状况啦。哦，那他们也去听取了公路局长的简报哈，看一下这个台九线花东纵谷公路安全景观大道的整个计划哦，内容是什么样子，以及一些东西，哎，工地安全有没有注意到啊？哦，公安意外有没有去做好防范呐、啊？哦，一些减灾的措施啊之类的东西哦，我都有在现场呢去好好的叮嘱哈、哦，去紧盯啦。那也制造了水果礼盒来慰勉施工团队的人员辛劳哦，我希望这个东西呢可以赶快的把它给完工。当然这样子也会对在地的朋友们呢哦相对方便便利许多哦。现在是8月中旬哦，虽然距离暑假结束也已经剩下2-3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是暑假期间呢，其实车子的车流量哦，都是比平日还要再多一些的哦。好，那其实政府这边呢，也有来跟大家做一个会诊啦。暑假期间，因为前往宜花东地区的车潮交通需求是比较高的哦，造成国道五号的尖峰时段常常会有点水泄不通啦，或者是发生回堵的现象哦。那根据历年以及今年的暑假大数据的资料研判呢，暑假国五的南向车流多是集中在周五的早上10点到晚上7点，以及周六的早上7点到晚上6点。北向的部分呢，国五的北上尖峰时段是周六的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周日的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以及周一的下午3点到晚上9点哦。所以以上这些时段呢，大家如果可以稍微避开一下的话呢，哦，其实可以省下不少时间哦。那当然最好的部分呢，就是要鼓励大家

来搭乘国道客运代替自行开车了。暑假期间，国道5号实施大客车的专用车道通行路线以及不受移控管制的这些优先通行措施，就是为了要鼓励大家来搭乘国道客运。接着暑假出去玩嘛，很多人也会往离岛去，澎湖监理站的陈站长呢，他们就有站出来表示说呢，像他们这些离岛地方，我们去到那边除了自己租车之外呢，很多时候都要搭小黄，但是有很多人呢也会叫所谓的小白啊，白牌车哈。那白牌车呢，其实是无正规商业保险跟营运管理规范的业者哈。简单来讲，他们是违法去载客营业的。那澎湖监理站呢就站出来表示了，请大家千万不要搭乘来维护自身的安全以及自身的权益了。因为你搭乘白牌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伤亡呢，你是没有办法去求偿理赔的，没有任何的门路啊，权益是无法获得保障的。那现行的合法营业客车均有加保乘客险，请大家一定要选择合法营业的小客车或者是租用游览车，千万不要为了一时方便去搭白牌车。另外违规业者呢也会面对公路法的高额罚款，除了去处罚司机新台币10到2500万元，这个 range 非常的大，还有吊扣吊销驾照以及违规的车辆牌照，都会给他们没收起来了。最后要来提醒各位，毕竟天气热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高工局这边呢也提醒大家，气温很高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很容易增加车辆的机件还有冷却系统的负荷，如果说保养维护没有到位或者是没有例行的保养的话呢，你在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很容易就发生爆胎引擎过热这些车辆故障的状况，甚至呢会造成火烧车啊。所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出发之前务必要进行车辆的检查还有平时的保养，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一时疏忽呢造成自己跟别人的安全啦。所以行车前呢你要落实什么样的检查呢？五油三水，燃油机油、动力方向机油、刹车油跟变速箱油。三水就是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跟雨刷水，这些都要维持在正常状态，并且留意一下你的仪表板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灯亮起来了，平常没有看到的灯它突然亮起来了，就表示你的车子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再来也要留意一下你的车子有没有发出一些奇怪声音啊，不好闻的味道啊，油会不会漏出来啊，水会不会滴出来啊，这些奇怪异常的现象呢都麻烦你要检查，如果有状况赶快进场来检修，千万不要抱持侥幸的心理来勉强上路了。好，另外呢依据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的规定呢，你的汽车行驶高速公路之前，应该要妥善的去检查车辆，不可以有车轮，或轮胎胶皮以及车辆机件的脱落，那轮胎任意点的胎纹深度不足，这些影响行车安全的情形，以上讲到这些呢，如果你有违反规定的话呢，你是可以被判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如果说你因为缺水、缺电、缺燃料导致无法正常行驶的人呢，也会被处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平常没有特别去把它记在心里面，可是它真的发生的时候呢，你很有可能会吃上罚金。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袜的单元内容啦，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一些交通有关的事情。2:41，目前路况最新消息传来的是在国道2号西行20.4公里莺歌系统前，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稍早的追撞事故

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6公里台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也是要请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怎么节目到了一半开始出现一些让人家感觉不太妙的路况啊？哇，真是蛮危险的，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啊，半夜开车最切记你疲劳驾驶，精神不好那苦一那度孤啊，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如果真的想睡觉，到服务区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个歌，稍微放松一下啦。车子会抛锚，脑袋会不会抛锚？来自黄湘怡的脑抛锚。

黄湘怡的脑抛锚。现在没有抛锚的路况，但是有两起之重事故要再请大家一起关心了。国道二号西行 20.4 公里莺歌系统前两辆小客车追撞，以及国道一号北上26公里台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都要再麻烦大家留意，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啊。半夜开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来自 Teddy Swims 的 Hammer to the Heart。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N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听到是国中又的歌声，飘飘的勇气，也希望大家有这样子的勇气哦，他飘飘的去面对所有事情。2:56整，强而有力的第二个小时收尾，送给大家来自绿人的下回换用的精神。哇，这首歌真的是把大家心中的不满都给他唱出来哦。歌曲过后3:00，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喽。

0: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1: 及时路况给您及时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景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26公里台北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失重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二号西行20.4公里莺歌系统前两辆小客车的失重事故也已经截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39到42公里林口 A 这边内线两线的车道南北双向都是正在施工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对向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现场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正在施工，所以这边埔中路的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是封闭的状态。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警官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的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也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回家。

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之前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听到哪些怀旧歌曲，又有怎么样子的主题呢？昨天阿金在傍晚的时候被雨关到哦，那我非常的自己有信心，然后就觉得说穿了上半身的雨衣就好，雨裤没有穿，结果呢变成落汤鸡哈。好，题外话，这个是因为我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呢，找了这些跟雨伞有关的歌曲了。下雨嘛，哦，这个时节午后雷阵雨那么的旺盛，你出门在外没有带把伞，你怎么敢出去呢？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些跟雨伞有关的歌。那讲到雨伞没有错哈，绝对会有这首歌曲，一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支小雨伞，洪荣宏在1982年演唱的歌哈。那其实它的原曲呢是1966年由日本歌手乔幸夫演唱的《雨中的两人》哦。我们就来听到洪荣宏的一支小雨伞。

一支小雨伞，洪荣宏的歌声送给大家啦。两人拿着一支小雨伞哦，这个画面看起来很浪漫，但实际上呢，你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你跟你的伴侣走在路上，撑着雨伞，结果呢，你们一个人使左半边，一个人使右半边，哇，这就是两个人撑小雨伞的后果哦，绝对没有很浪漫啊，是都变成半只落汤鸡哦。如果你真的要撑的话呢，要撑那种500万大雨伞哦，超级大伞才有办法容纳两个人的身体哦，不然的话呢，一定是一人施一半。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消息，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要来继续听到今天回忆歌单的下一首歌，今天跟雨伞有关的这些歌曲，我们来听到1995年来自南方二重唱的歌声，蓝的伞，红的伞。

来自南方二重唱《蓝的伞，红的伞》。时间来到了3:15，在听歌之前，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夜间施工。国道一号的39到42公里林口 A 这边南北双向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台61线17.9到15.5公里北上的车道呢，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对向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这边南北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接着是市区部分，带大家关心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正在施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正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多多留意。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跟雨伞有关的歌曲，2010年邰正宵在《奇经八脉》专辑里面的歌，这首歌叫做《情人伞》。

邰正宵2010年的歌曲《情人伞》，来到最后两首回忆歌单的歌曲，送给大家这些跟雨伞有关的歌，也希望大家真的要在这种不稳定天气的时候呢，出门随身带雨具哦。如果你是穿雨衣的话呢，不要像我一样啊，自以为是的穿一半啊，穿一半就表示你另外一半会湿到爆啊。要来听到这首歌，2000年的歌曲，是徐怀钰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这首歌叫做《雨伞》，没有错哈，就是直接切合我们的主题了。

哇，这个雨声让人家身临其境啊！来自徐怀钰2000年的歌曲《雨伞》。3点25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跟雨伞有关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它玩了一个谐音梗哦。不晓得大家的青春岁月里面，偶像团体有没有他们呢？异曲型男呐、啊，帅啊！183 Club，他们在2006年发行了他们的183 Club 同名专辑，然后里面有一首歌曲的歌名呢，就是在玩谐音啊。为什么呢？183，一把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得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报名啊，3:36，独家听到的是林子娟的《一清理测一清二楚》。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趴了哈，剩下20几分钟的时间就要拔出翅膀交给六六了。今天晚上的路况呢，其实没有到非常多哈，但有发生的像是掉落物啊，或者是追撞事故，也都是顺利排除的。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维持下去哈，让自己可以安全顺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了。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目前云林系统以南基本上是在下雨的，即便现在没有发布好大雨特报哈，但还是要请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王杰的歌声，让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杰，让我带你走。这首歌曲呢，首发于2018年哦，那在2023年收录在他的《无题》专辑里面，唱出了对过往的岁月，还有身边的一些人事物的启发哦。3:44，在听歌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提醒各位，台76线东向园林路段这里下交流道出口啊。有一只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非常危险，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76线东向园林下交流道的出口，武器加高啊，底下招来招去哦。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 Lauren Wood 的 Fallen。

来自高伟勋跟佳佳的无醉也欢，就算不喝酒也可以让你的心情愉快起来，找点事情做吧。3:52要继续提醒大家，台76线东向22到23公里园林路段，这里是下交流道出口，那一只小狗狗还在这边跑来跑去了，那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去把它给驱赶了，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熊仔的《才子》。年夜饭里那一路人面对的 life crisis， 还没摆好筷子，阿妈换上 Mike Tyson punch。

来自熊仔的才子，3:56是节目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哦、来听到的是庾澄庆哈林的脚踏车。在歌曲过后4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把主持棒交给六六，让六六呢带你起床六六去哦。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日时光，晚安。

0: 花底走踪，难免有时无法度。
1: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踪，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林，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打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尽管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整，为你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七16线东向22到23公里园林路段的下交流道出口有一只小狗狗误闯进来，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去驱离了，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情形。另外，石公路段国道1号的 39到42公里，林口A南北双向内线2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 台66线双向 0.1到2.6公里，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 不能走。 台61线北上 17.9到15.5公里， 过芦竹到林口之前 施工封闭。 对向台61线的南下 12.6到16.8公里，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 现场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 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是封闭的，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以上款阿金会转播报，0800001233，经关注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溜溜接棒这个任务，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收听全国网，锁定警广大台北、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收听哦，赶快下载下来。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跟 IG 都可以在我们的警广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咯。六六现在直到刚才上节目之前，我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还全部都是今天这个味全龙龙兴大悦的这个主题日啊。今天有邀请到我们的韩国女团 NMIX 来

开球以及担任我们的赛后嘉宾。我的这个粉丝也不是粉丝专业，我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全部都是他们相关的表演内容。昨天有听众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回报说，有参加到15号的这个光良的这个赛后的演出，不知道在有参加到14号的光良的赛后的演出，不知道15号的 NMIX 的这个这一次的开球以及赛后的演出呢，有没有听众朋友有参加到？来，欢迎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其实除了 NMIX 之外呢，今天也有这个我们现场好像也邀请到了魏佳莹、徐佳莹跟周汤豪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暖场演出哦。所以今天的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就由这个周汤豪的歌声来开始这个新的一天吧。来听到周汤豪帅到分手。

哦，很有活力、很有精神的一首歌曲哦，在这个今天4:13的时候带给大家。先来提醒到，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台76线东向，在22公里到23公里之间，园林路段下交流道的出口呢，这边有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啊，所以呢，我们已经有派相关的人员前往，请他离开了。但目前不知道接获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吼。提醒到这个地区性的施工，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的入口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哟。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到我们第一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啦。今天要带大家来复习的是，昨天有跟大家复习过《谁是被害者》这个台剧作品的第二季嘛。那今天再来带大家补齐我们的第一季。第一季呢，这个《谁是被害者》的第一季，它是一个串流平台的悬疑台剧。第一季的故事大纲最主要是在说，一位患有亚斯伯格症的见事官方逸任，由张孝全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在调查一起连续命案的时候，惊觉到关键的证物竟然牵扯到自己失联多年的女儿江小梦，是由李牧饰演的这个角色。然后为了要保护他的女儿，并且厘清真相呢，方逸任他偷偷隐瞒了线索，并且私下展开了调查。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他为了要追求这个独家的，遇到这个为了追求独家新闻，然后不择手段的记者徐海英，并且跟这位我们的记者合作。然后随着调查更深入了之后，他们发现这不是一般的谋杀案而已，而是一连串连环代院自杀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一群在社会边缘挣扎、非常绝望的人们，他们选择以极端而且戏剧化的死亡方式，为彼此完成生前的遗愿，然后企图以这个方式呢，唤起社会对他们痛苦的诉求还有关注。当然，这个作品也是希望大家在可能了解了这个内容之后呢，可以寻找到自我以及被理解。因为在剧中的这些被害者们，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很想要死，而是因为长期的孤立啊、误解跟绝望，让他们觉得只有这样子的方式呢，才可以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还有，这整个剧也是透过方逸任的这个角色，检察官的这个角色呢，他寻找女儿，然后逐渐的学会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情感的一个过程，也进而传达出活着比死亡是更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那比起用死亡来宣泄痛苦，给彼此一个被理解啊、被拥抱跟陪伴的机会，才是走出黑暗最好的解药。接下来来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 Karen Cici 的歌声。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在《谁是被害者》这个影集第一季里面的片尾曲，它同时也代表了一整个作品的核心的灵魂，也侧写了这些可能社会的边缘人他们孤独跟渴望的那种感觉。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 Karen Cici 的歌声《谁》。

来自 Karen CC 的谁这首歌曲，同时也是谁是被害者第一季的片尾曲。那这首歌曲呢，它其实大家应该也可以感受到，在这个歌词里面非常直接的透露了一种活着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在乎你是谁，但是死后呢，大家才会对你的事情有所了解，跟去进行更深入的一些了解。所以这样子的现实呢，其实也传达了角色们很渴望被爱、被接纳的这种内心的呐喊。接下来我们了解到了这些角色们他们非常渴求被爱的一个状态之后呢，其实他们在面对很多困境跟扭曲的爱意的时候，会有一种近乎窒息的索求跟执着，这也烘托出了幕后的推手还有被害者之间非常复杂的心理的羁绊。透过李友廷《我要你》这首歌曲，也就是剧中的插曲呢，诠释了这件事情。来听到李友廷的歌声《我要你》。

来自李友廷的歌声《我要你》，这首歌也是透过非常这种，陷入黑暗中的这种，怎么说，很压抑而且有爆发力的一种强烈的摇滚风格，映衬出剧中的人物他们在面对创伤跟执念的时候那种失控以及挣扎的感觉。当然在这个非常比较低落一点的感觉的歌曲之后呢，也要带给大家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温暖的感受。是来自黄柱贤如的歌声，他是用一个非常深厚的灵魂嗓音，也道出了很多没有办法挽回的决定留在心中的伤痕哦。他是比较诠释了男主角方逸任，也就是张孝全饰演的这个角色，还有他的女儿之间呢，冰封多年的父女关系，以及在跟其他角色经历了这个打击之后，内心深处觉得

好像再也没有办法补救的遗憾跟隐隐作痛的那种感觉。同样是来自《谁是被害者》这个影集的插曲，不存在的遗憾，来自黄柱贤如的歌声，一起来听听看。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

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4:35，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就是生活进化史啦。今天呢，要带大家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心理諮商的这个技术，从以前到现在究竟是怎么发展的。因为昨天有跟大家提到嘛，近期呢六六发现说，其实有这个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所以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多多利用跟申请起来。在进入我们这个单元之前呢，先带大家持续了解到这个道路施工的状况。在国道一号39公里到42公里之间呢，林口 A 的内线两个车道南北向都是有施工的情况哦，一路会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看到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台北市环快往南的方向华江桥前面的施工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内线两个车道这边，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台北市复兴北路地下道往北，全线都会有这个铺洗的状况，那会调拨对向的车道，提供双向的我们的车辆可以通行。还有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下层左侧的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往北，信义路五段到松隆路慢车道的部分也是施工封闭的。同样，这些施工的状况呢，都是预计到早上6点钟排除。以及我们新北市锦屏路的94号这边，也是有我们喷漆以及水道清洗的作业在持续进行当中哦，是封闭平面的单车道的，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以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说台76线东向在22公里到23公里之间呢，园林路段下交流道出口这边有狗狗误闯，这个情况我们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哦，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心理諮商这件事情。其实心理諮商的这个技术啊，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逐渐备受重视了。那会让它快速发展的原因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包含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量的士兵，他们会出现一些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PTSD， 以及精神分析学派跟人本主义呢相继是出现了。所以社会也开始会依赖并且建立系统化的心理治疗体系。那在二次大战前

0: 然后呢，也是它的快速发展期，因为刚刚有提到嘛，战争可能会带来庞大的军民心理的创伤，所以呢，军方跟医疗机构就开始大规模导入，并且运用一些心理评估跟技术，諮商相关的技术。那在1950到1960年代人本主义的兴起之后呢，这边会提出一些像是当事人中心治疗，然后推动諮商的技术，从传统的医师还有权威主导转变成逐渐是强调倾听跟同理这件事情，让心理諮商是真正的普及到民间社会还有教育的体系。那早期的心理治疗其实主要源自于精神分析的学派啦，治疗师他扮演一个比较权威的解读的角色，然后专注挖掘个案他比方说潜意识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啊，然后梦境的解构以及童年的创伤处理。比较经典的一些执行的方式像是躺椅治疗，会让我们个案躺在椅子上，然后藉由诊疗师呢会坐在这个个案的头部后方，他的视线盲区里面，为的就是减少这个视觉的干扰还有眼神的接触，让他不要那么有压力，帮助个案可以深入心理的世界并且放松情绪这样子。然后呢，还有自由联想的方式。那这样子的方式会要求个案不要太过滤，就是不要太隐瞒或筛选自己脑中浮现的任何想法。透过绕过这个意识的层面呢，可以让心理防卫机制不要在这么压抑的潜意识中自然的浮现，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知道他的潜意识是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梦的解析它其实是弗洛伊德将梦境誉为通往潜意识的王道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去执行哦，会请个案详细的描述自己的梦境，那由治疗师对梦中的这些显意啊，比方说表面的一些情节跟背后深层的象征进行专业的解读。那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透过移情跟抗拒的分析，会剖析我们个案呢对于父母或者是一些很重要的人他们身上压抑的情感有可能会无意识的转移到治疗师的身上，也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解读个案在面谈的过程中展现的一些可能隐瞒的状况啊，迟疑或者是话题有可能会转移的这种心理防卫的机制。这就是一些比较传统的早期的一些心理治疗执行的方式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压力大的时候也都会想要去寻求一个人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自己，对吧？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薛薛的歌声，一个台湾族语的歌曲《压力山大》。
1: Hey, left struggle, prison bite, rumble rumble. Hey, hey. 几百数扛下机，默默在 ATM 机关机。Bill bills paid by me, I'm so dead on my feet. 几百数扛下机，默默在 ATM 机关机。

咪呀 ，Money 在，屋里马戏地心地啊嘞！不要逼我，大人道理我不懂，你口中的要我做的你做到没有？不要逼我，你好像是着了魔，你一直说一直念，眼睛里有火，碎碎念，我想睡。

말했지 우리 맛이 비슷기 아은 压力山大来自薛薛的歌声。那我们压力山大之后，在经过科技的演变之后，我们逐渐的处理方式会趋向什么样的状况呢？随着数位科技跟 AI 的普及啊，其实现在很多心理咨商都从早期这种权威的面谈模式，逐渐迈向比较高弹性、数位化还精准化的多人辅助的体验了。像是我们咨商的空间还有形式啊，就会变成有些会开放远距视讯的咨商，这样子就可以克服一些地理的距离还有交通的成本，那个案也可以在家比较自在的接受专业的治疗，还有及时的文字咨询，就是比方说像是我们如果心里有一些状况想要及时的得到一些情绪的价值以及回馈的话，就可以透过通讯软体进行文字的对话，提高更高隐私感跟更便利的这样的服务。还有我们的这个弹性安排也大幅降低了个案可能会因为时间啊或者是交通我们通勤的时间会有一些困难而中断咨商的几率。那自从人工智慧以及数位的工具出现之后呢，其实也逐渐会有一些 AI 的聊天机器人，像大家现在非常熟知的一些 AI 的软体，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这个跟你聊天，帮助你排解一些心情跟困难的一种方式了。就现在蛮多民众也常常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算是抒发日常的情绪吧，还有自我探索。当然心理系的学生还有一些咨商专业的咨商师呢，也可以利用 AI 的模拟器模拟各个个案他们的反应，来获得一些及时的练习还有回馈。同时这个也有蛮多自我追踪的 APP 出现了，像是有一些 APP 它是可以追踪你的情绪起伏跟日常的一个日记，让个案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更有一个自我的觉察，了解到说自己其实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状况。那在未来呢，其实也会持续有一些更创新的治疗技术跟方法，像是结合我们的虚拟实境 VR， 可以在可控并且安全的虚拟环境中呢，模拟一些真实的创伤或恐惧的情况，精准的进行这个可能恐惧症啊，还有 PTSD 的治疗。那结合一些穿戴式的装置，也可以是及时侦测不到我们需要接受治疗的患者的一些心率的变化，还有呼吸的节奏，来帮助我们个案进行生理还有心理上放松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透过大数据呢，其实也可以有更好的数据跟量表趋势来做分析，来帮助我们的心理师可以更客观的评断这个个案他的行为模式还有长期治疗的成效。所以其实我觉得要工具跟我们人就是心理师咨商师相辅相成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啦。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甲子惠的歌声。

行虾，来自甲子慧的歌声。心理健康其实也是近年来蛮多人重视的议题齁。持续提醒到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当中的。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哦。

大家可以改行驶台15线。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呢，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方向也是封闭施工当中。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栅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都有这个捷运的施工工程进行当中，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依照我们现场的人员指示通行啦。以及台北市木栅路二段的双向吼55号到131号这边也是有同样的施工状况啊，在双向只能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轮路，还有我们的中顺街代替。在桃园市埔中路的地下道这边，我们一样是有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地下道的双向是全面封闭的，然后我们预计是早上的6点会排除我们的施工的状况哈。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这边，移动性的施工啊，轮流占用了我们部分的汽车车道，那预计是早上6点会完成这个我们今天的施工。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施工封闭，单线双向车道通行啊，预计会到下个月初才会完成这个工程，再请大家小心驾驶，然后我们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现场施工的状况，避免我们就是这个过度拥塞。

实现在也有蛮多的这个心理健康的 APP 可以自测自己的这个状况，然后进而去了解到是不是需要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欢迎就是多上网了解一下可以怎么样排解自己的情绪是最好的。当然听一听歌也是很好的放松的一个方式哦，尤其六六觉得对于我而言，因为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方式都很不容易，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六六自己的话呢是很喜欢出门走走，当我不论是走在市区或者是走到一些比较有大自然的地方哦，都会让我的心情比较，只要有在运动就是会比较平静一点。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子的歌声，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来自林西子的歌声，待会我们准备进行5点的整点对时。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50.9公里过冈山的路段，这边路间有故障车哦。再来台61线南下在60.5公里过新丰的外线车道呢，有3辆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我们远景已经到了现场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行驶。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在39公里到42公里之间，林口 A 的内线2个车道南北向皆是施工中，预计会到早上6点排除。再来看到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建国高架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入口的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施工封闭。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施工封闭当中，请依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指示通行。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台北市信义路3段新生南路1段到建国南路1段这边公车专用道是封闭的状况当中，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台北市康宁路1段成功路3段到星云街这边全路是有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哦，那请驾驶朋友再改道行驶，预计也是早上6点会排除。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封闭，请大家再小心留意，就是事先我们规划一下行程。在新北市锦屏路94号这边也是封闭了平面的单车道，我们有这个施工的状况进行当中，预计6点会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2: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我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1: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六六会一路陪伴你到七点钟。接下来在五点的这个小时里面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周末晨报以及我们的出门六六单元，带大家看看这个周末有什么好去处。那在了解这个周末哪里好玩之前呢，先来带大家看到我们的天气状况哦。在今天8月16号，因为西南风的影响，所以水汽还是偏多的情况。迎风面嘉义以南呢，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并且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在中部的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至于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会局部有短暂的雷阵雨发生。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东半部的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在大台北地区更容易是可能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所以请大家午后要特别特别的留意我们天气的变化哦。出门在外，雨具一定是随时要带在身上备用着的啊。各个地方的高温大约会在32度到35度左右，中部以北呢，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感觉会比较闷热一点。那将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一样是会比较强的，所以大家防晒的状况一定是要做足的，还有我们的水分也要多多补充，如果可以的话多补充一点电解质也是可以的哟。在离岛的地区，我们澎湖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马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同样的天气状况，温度大约都是在27到31度左右32度左右。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这个天气感觉会比较闷热，而且比较容易下雨一点啊。这个我们的防晒还有补充水分跟雨具是千万要做好携带好的。说到比较闷热的天气，就让六六想到一首歌曲，来自郭美美《100种孤独的理由》。

She loves the rain。时间5:13，吼，现在持续提醒到在台61线南下60.5公里过新丰的外线车道，有3辆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我们也已经派相关单位到现场处理当中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在359公里过冈山的路。

午间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再请大家出门前务必是检查一下我们车辆的各个指标。哎呀，这个嘴巴真的是各个指标吼都要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再放心的上路。以及出门在外，现在5:14了吼，这个时间如果是还在外面，我们跟六六一样还在上班的朋友，或者是说我们正在返家的朋友一样，千万是打起精神好，如果有觉得疲惫啊，或者是有点爱困耐困，我们先路边停靠一下，稍微休息一下，觉得有精神了，精神来了，有体力了，我们再上路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接下来带大家了解到周末晨报今天的精选新闻。今天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呢，首先看到国际焦点，印尼强震是接连发生哦，在印尼东部佛罗雷斯岛呢外海发生了规模 7.7 的强震，并且造成了部分伤亡。那当地民众是形容说，这个震感啊像在弹跳床上面一样。大约12个小时之后呢，西部的苏门答腊岛也记录到规模 6.9 的强震，但幸好是没有引发海啸的威胁，也没有接获到暂时没有接获到伤亡的通报。这是在昨天发生的一个新闻。再来看到国内的焦点哦，在台湾东部海域也是有瑞士规模 5.2 的地震，在昨天晚上的7:30的时候呢，有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地震，那深度是 66.6 公里，震央位于在我们宜兰县政府东南东方52.8公里，然后宜兰县跟新北市是最大的震度，有达到3级，大家应该都是蛮有感的。在机场服务费9月开始要调降了，因应这个疫情后的这个旅游成长啊，交通部民航局有宣布，我们动涨超过10年的机场服务费将会分成两个阶段调涨，在9月1号开始呢，会有500块调成至我们的750元，那在2028的9月1号呢，再会调整至1000元。近期在群公岭也有替代役新训爆发流感群的状况发生哦。暑假也就是夏天到了，其实蛮多这个容易会有流感的状况发生。在第276梯役南这边有发生流感跟新冠群聚感染的状况，总共有30多个人确诊。那管理中心也表示说，这个梯次的役南呢，已经在昨天在14号的时候结训了，那下周会分发到各个单位服役之后呢，将会持续追踪他们的健康状况。歌手罗大佑近期在北流开唱啦，罗大佑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展开了连续2天，所以明天会更好的演唱会。现场呢，真的是频频以自己72岁的年纪自嘲，然后非常热情的号召歌迷们一起大合唱来庆祝这个他持续在乐坛耕耘的一个情况。相信罗大佑的歌声在大家的生命中应该都是非常的有分量的。来听到罗大佑的歌声《童年》。

自罗大佑的童年，你的童年是不是也跟歌词里面写的一样呢？在这个歌声在大家的回忆中哦，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故事了。提醒到大家市区的这个道路施工的状况哦，全员台北市全员路行义路这边因为有落石的状况，到一路到东升路这边是有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的，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台北市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捷运施工的状况，请大家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水快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的外侧车道有持续的这个移动施工哦。预计是原本是说5点会排除工程的状况，目前不知道接货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哦。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六六吼。刚刚提到国道一号南下350.9公里过冈山路间的故障车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没有接获排除的有台61线南下，在60.5公里过新丰的外线车道3辆车追撞的事故，目前也已经有我们的相关单位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请大家再多多的配合现场的状况进行这个行驶齁。然后如果有部分的情况的话，也不要在这边逗留。

今天周末晨报要带大家来看到一下健康步道布告栏是跟社护腺癌相关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有一个个案的经历，是他腰痛了很多年，结果后来才发现是社护腺癌骨转移。有一名62岁的工厂老板，因为长期的腰痛，在骨科治疗了2到3年，却一直没有查出原因哦。那确诊的过程呢，是近期因为排尿的不顺，还有小便的无力，先到我们的泌尿科就诊了之后，抽血发现，射护腺的特异抗原指数约为10到11。那经过高解析的射护腺检查，发现说，这个很可疑哦，要转到我们的医学中心进一步检查。结果检查之后证实已经转移到脊椎，确诊为第4期的射护腺癌。那射护腺癌呢，它其实早期的时候是不怎么有症状的，在初期的时候进展非常的缓慢，大多数的患者是没有症状发生的，所以大家也很容易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排尿不顺，然后尿流变细，夜尿的状况有增加，会不会是老化的射护腺肥大，然后就忽视了这样子的情况。但其实射护腺癌呢，它蛮常会转移到骨头的，尤其是我们患者如果长期有腰痛啊、骨盆疼痛等等的症状的话，也很容易会被误诊为是肌肉骨骼或者是脊椎退化的问题。所以特别特别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这个我们可能腰痛或者是骨盆哪里痛的状况的话，要多一点留一点心眼来确认说自己是不是有射护腺相关的问题。那其实透过抽血的分析呢，还有我们这个有一些在医院都会有一些这个可以进行筛检的工具啦，像是 PSA 的检测，还有 PHI 射护腺健康指标的一个检测，跟高解析度射护腺的一个检测。那医生当然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早期治疗的话是最关键的，因为第一二期的射护腺癌呢，如果是及时接受治疗的话，可以治愈的几率是相当高的。但如果已经发生骨骼或者是器官的转移，5年存活率将会降到3到5成。所以呢，定期的检查还有警觉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熟龄的男性有排尿异常，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长期有骨骼啊、腰背疼痛，要尽速就医，并且进行我们精准的筛检。当然健康快乐是非常重要的。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莫宰阳的歌声《健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5:33，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喽。来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350.9公里，刚刚有说过冈山的路肩故障车的状况，目前已经截获排除了。但是呢，在台61线南下60.5公里过新丰的外线车道，三辆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并且这个时间点出门打起精神来。在接下来半个小时，六六要带大家了解到北部跟中部这个周末有什么好去处，带大家出门。

六六了。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北部还有中部的景点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来自 Of Course 的歌声，跟着感觉走。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跟着感觉走就对了。

来自 Of Course 的歌声跟着感觉走。接下来出门溜溜的单元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北部地区走一走晃。

一晃遛一遛自己啦。在这个周末呢，也就是8月16号哈，剩礼拜天的时间了，我们利用这个礼拜天可以去哪里走一走呢？这个礼拜天首先跟大家推荐的是2026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即将要在8月16号、8月23号以及8月30号连续3天的周日晚上8点登场啦。那每一场呢是释放10分钟的烟火，超过10000发高空烟火，首度结合了我们河上的灯光秀，还有淡江大桥的夜景，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避开4点到晚上10点的交通管制。因为呢有这个交通管制的关系，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开车前往哈。如果我们想要来到淡水的这个淡江大桥这附近呢，其实最好的观赏地点会在淡水第一排的话是渔人码头、观海广场这边，还有木栈道、芙蓉大饭店、前环港步道，这里是淡水第一排。那在比较人潮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可能像是油车口、木栈道啊，或者是淡水第一渔港这里，还有巴黎的对岸，也是可以观赏到我们的这个烟火释放的哈。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欸，淡江大桥，我可以到淡江大桥的人行道这边吗？可能这边会比较受到风向还有烟尘的影响，视线会比较不好一点，不建议大家在这边停留哈。那交通管制的时间请大家多多留意笔记一下了。在活动当天呢，也就是8月16号还有23号跟30号，会在下午4点到10点、晚上10点实施交通管制。那建议大家要前往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淡水站，转乘公车或者是烟火专车。活动期间红26的公车是不驶入渔人码头的，可以改，它会改停在淡水转运站的临时站，然后请大家在步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入场，或者是呢，我们淡海轻轨搭到渔人码头站也是可以的。那周边的停车位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如果大家要开车前往的话，是完全不建议啦，因为那边真的很难停车，所以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多多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然后在淡水河畔这边散散步，走一小段路也是不错的。

那在我们的这个北部地区，有没有什么是室内的行程呢？因为近期真的蛮多这种午后雷阵雨吼，北部地区室内的行程呢，我们推荐给大家，在这个我们的中泰美术馆8月15号开展的一个展览哦，是藤本壮介建筑展。原初未来森的这样子的一个展览，那它是由日本建筑大师海外首巡回的首展，展示了创新的空间哲学。所以呢，这样子的展览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可以看到藤本壮介出生在北海道，他童年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森林的体验，所以成为他对空间跟秩序的一个原点。他觉得城市跟建筑就像是森林一样。看似混杂，但是有很自由而宽松的秩序，所以呢，这个展览就打破了传统编年史的陈列顺序，把很多件的建筑模型、手稿，还有影像高低错落配置，甚至有些是悬挂在空中的，让大家看起来觉得，穿梭在建筑的这个思想森林里面，自由的探索。

的展览呢很特别哦，有双展区，是位在建国啤酒厂成品仓库的这个我们的卫星展区中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展览，2025大阪万博的环形大屋顶。这个展览是在建国啤酒厂成品仓库的。

卫星展区里面，那是用1:5的超大比例重现2025年大阪关西万博地标环形大屋顶的这个局部的结构，差不多有4.3公尺高，应该也有好几层楼吧。所以我们看的观众呢，可以亲自走入这个木构的柱列之间，感受这个世界级的巨型木造建筑它的空间密度、尺度还有光影的变化。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个在横跨中泰美术馆珠站区还有建国啤酒厂的成品仓库卫星展区哦。这里面尤其展示的是代表作，像是一些很经典的武藏野美术大学图书馆的一些建筑，所以大家有空的话不妨到这两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它的展期呢是从2026年的8月15号，也就是昨天开展，那一路会到明年的1月初。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的10点到晚上6点，记得周一是休馆的状态哦，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李玉玺，《越过城市》。

来自赵传的歌声，走在凌晨的影子。中部地区要推荐给大家的行程呢，就是2026年鹿港小镇光影艺术节啦，在彰化的鹿港。那也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10点都会有这个点灯哦。地点在鹿港老街、旧鹿港溪水岸，还有桂花巷艺术。

0: 村以及公会堂这边，超级适合晚上大家去漫步散步的哈。尤其主灯无极雄心是坐落在我们的旧鹿港溪水中舞台，那每30分钟就会有一个水上的灯光秀，结合我们 LINE 的集章闯关任务是非常有趣的。那室内的行程呢，在我们鹿港小镇附近，当然也有我们的一些鹿港民俗文物馆，还有长垣医院、鹿港历史影像馆，有百年老诊所转型富裕而成的文化基地，保留了很多木构的建筑跟天井光影，也有一些这个鹿港的历史照片展览，还有提供我们河阳茶席，可以品尝到我们在地传统的糕点，还有一些茶饮，是非常棒的一些室内的行程提供给大家哦。当然还有一个是书籍喜事啊，它是一个老屋书店的独立书店，是由日治时期的老宅改建的一个木质独立书店，然后呢保存了很多旧时代的空天井啊，还有防空洞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设施。那二楼的空间则是一个很静谧的茶席，适合喜欢静静读书然后感受这个老屋氛围的旅人呢，我们可以前往这边一探究竟。时间5:55，待会准备迎接整点对时。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阿吉拉来鹿港气头，这首歌曲作为这个小时的结尾送给大家。
1: 鹿港小镇真精彩，文化古迹传世代，美食可口人人爱，邀请大家做回来啊！

成为那束光芒，照亮你前方道路。我是魏佳莹，和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听见梦想与希望。现在时间是早上6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94.8公里过竹林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台21甲双向在2.5公里鱼池的路段呢，有路树的倒塌的状况哦。我们目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再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的39公里到42公里之间，林口 A 的内线两个车道，南北向皆是施工的状态。原本预计工程会进行到6点钟，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请大家再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环快往南的方向，华江桥前也是有施工哦，内线两个车道也是因为施工的状况，所以有封闭了。那目前不知道也排除了没有，因为它预计也是在6点钟的时候会排除。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61线南下60.5公里，方才有说过新丰的外线车道三辆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台76线东向在园林下交流道出口这边，原本说有狗狗误闯，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另外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补充给大家，在新北市这个我们方才有说景平路94号这边有工程封闭平面的单车道，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请大家放心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起床六六去节目的第三个小时，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非常感谢您持续的锁定哦。那在第三个小时呢，六六要带大家来连线到的是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了解到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天气跟航班的资讯。那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一样是带大家了解到早晨警示音，我们的165打债表板有什么样的资讯，还有小故事要告诉大家呢？今天的小故事呢，是其实有结合到66近期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一个打诈的小故事，也不是打诈，就是亲身有朋友亲身经历，或者是他算是一个网红亲身经历的一个真实事件哈。然后六六看到觉得非常适合跟大家分享，也找了一下打诈仪表板上面相关的故事，待会来在我们跟平林行控中心连线之后呢，来跟大家聊一聊。那首先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带给大家来自欧总跟蓝心湄的歌声《你的电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没有听过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来自欧总跟蓝心湄的歌声，你的电话。那我们接下来电话要交到谁手上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周师正，有请师正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师正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国道五号目前这个时间，南北双向全线的路况都是正常良好的，目前是正常良好的。那今天是星期日，在下午3点到晚间8点的这个时段，国道五号的头城、宜兰、宜兰、罗东及苏澳的北上路口匝道，有周日常态性的高承载管制。那提醒没有符合高承载搭载条件的车辆，要留意管制的时段。另外，目前暑假期间，今天是周日，那国道五号的北向宜兰到平林路段，预估在稍晚大约上午9点开始，一直到夜间的11、12点左右为止，将会是拥塞回堵的一个情况。如果预计在今天要经由国道五号北返的用路人，建议在早上9点之前出发，来避开塞车的情况。那假如是明天星期一要行驶国五北向的用路朋友，则建议在中午12点之前出发。预估明天礼拜一的下午到晚间，国道五号北向也会是持续拥塞的一个情形。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控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施政。我们的播报员刚刚也提醒到大家了哈，我们今天如果有要从我们的宜兰北上的朋友，要到平林这边北上的朋友，在9点出发会比较好，并且我们多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哦，会比较充裕。这样子呢，因为9点之后可能会有拥塞回堵的情况发生，再请大家提早出门啊，出门前记得要检查好我们的这个油箱、水表是不是都正常，然后数值是不是都是在正常的范围哦。持续提醒到大家，国道三号南下在94.8公里过竹林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目前已经有这个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哈。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这个经过该路段的时候呢，再稍微小心留意一下。如果有最新的状况呢，再回报给我们0800-000-123。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台21甲双向在2.5公里这边鱼池的路段呢，也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那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去处理了，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一样是小心闪避。然后如果有正在处理当中的话，也请大家不要过多的停留。地区性持续的道路施工，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在长安东路的入口外侧车道跟机车道封闭施工的情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我们这个提前改道了。国道一号在39公里到42公里之间，林口 A 内线两个车道南北向，原本到6点都是会有施工的，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哦。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

接下来哦，六六的声音已经开始闭塞了。早上的6:15，这样子不行呢。如果有听众朋友跟六六一样还在上班的话，我们真的千万要打起精神来哦，或者是出门在开车的路上也是要打起精神，保持自己的最佳状态，保障自己的安全，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是英文歌，来自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Taylor Swift 的歌声 Love Story。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到我们的早晨警示音单元。这个单元呢，接下来先带大家看一下最新的防诈设立的件数，还有财损金额之后，带大家了解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诈欺，或者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打诈的小故事。

好，那我们先来看到8月14号电信网络诈欺总共受理了几件呢？359件，财损金额达到1亿6558.2万元。非电信的网络财诈，非电信的网络诈欺呢，总共受理件数是24件哦。那财损金额达到了2465.6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则是有59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达到5128.9万元，也是非常多。那没有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受理了48件。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第一名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件数总共是110件，财损金额1083.4万元。第二名，假投资诈骗，受理件数有33件哦，财损金额达到了5385.5万元，也是不少啊。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则是我们的第三名 ，Number Three。那第三名的受理件数呢，总共有31件哦，财损金额来到了2652.1万元。第四名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呢，总共受理了27件，财损金额2755万元。第五名，骗取金融账户卡片诈骗的状况呢，受理了24件，财损金额来到50.1万元，所以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我们主角一样叫做小骗哈，那是跟租屋相关的诈骗手法。小骗在很当红的社群媒体，也就是 Threads 上面呢，看到了一个租屋的广告。因为他刚好有租屋的需求，所以主动联系了对方。对方表示呢，可以先透过 7-Eleven 的卖货变寄送钥匙给小骗，让小骗呢可以先去看房。当下只是觉得说，那应该是正常的租屋流程，没有多加怀疑。后来小骗依照对方提供的方式操作，却显示需要完成实名制的认证。对方又要求小骗要联系所谓的线上客服，哎呦，熟悉的这个味道来了。客服接着就是以验证为由呢，要求小骗要配合进行汇款的操作。当时小骗没有想说这是诈骗，所以就按照对方的指示汇款了新台币个十百千万99,978元，非常多齁。为什么这个实名认证之后要汇这么多钱结果小骗操作完成之后，对方就突然消失了，再也没有办法联系到了。这个时候小骗才惊觉自己被骗了，真的很难过也很生气。因为原本小骗只是想要找到一个这个住的地方啊，没想到对方利用租屋的名义取得小骗的信任之后呢，再用假客服实名认证的方式一步一步来骗走我们小骗的财产。现在回想起来，小骗很后悔也很不甘心，自己只是正常的找房子，却因为相信对方平白损失了这么多钱钱，真的让小骗非常的无助。他也只是想要有一个家而已嘛，没有错。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潘美辰，《我想要有个家》。

安美城的歌声，我想要有个家。其实六六会想要跟大家分享租屋相关的诈骗资讯呢，是因为六六近期啊，在社群媒体上面滑到了一个影片啊，他是说我们有一个网红，他也经历了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他的状况呢是说，因为他看到了一间自己很心仪的房子，然后想要租屋，但是我们的房东呢却表示说，这个我们现在很热门啊，所以没有办法，就是你不是第一个顺位这样。如果你想要先看房子的话呢，可能要先付一些定金来优先看房，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网红就付了蛮多。

多的钱给对方了之后，到了约定看房的时间，发现大门紧闭，而且联络对方都没有人接。没有错，我们现在这上面呢也看到一个类似的案例哦。我们的小片在社群平台上面也是看到租屋资讯，那之后透过社群软体呢跟对方联系之后，对方也说是要先支付定金，然后优先看房，所以请家人先帮忙汇款。结果从家人的账号汇了好几千块到对方提供的账号之后呢，跟对方约定的时间到了，但赴约之后发现大门也是紧闭的状态，而且联系对方的这个社群软体啊，还有电话号码都没有办法接通，电话也变成空号，才发现说哇，上当受骗了。所以大家在租屋的时候，真的要多加小心，确认一下清楚对方的身份跟资讯，避免遇到这样诈骗的情况。不管是对方说，我们现在很热门啊，你要优先看房的话，可能要先付定金，或者是说，我先把钥匙寄给你，但是你可能要经过一些手续，这个都要提高警觉了。再来看看我们是不是有被诈骗的状况发生。时间6:31，待会剩下的半个小时呢，也就是66接下来陪伴大家，这个礼拜陪伴大家的最后半个小时，带大家来听到一些比较轻快一点的歌曲，然后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再来了解到我们现在机场这边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相关的资讯，来听到张震岳的这首歌《搬家》。

0: 透视诈骗集团罪恶的面纱。诈骗伎俩一。
1: 喂，利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亲人的心态，假掳人真诈财。
0: 诈骗伎俩二。
2: 请你拿着你的金融卡到提款机。
3: 麻烦再拿着你的。
1: 诈骗集团会利用各种名目骗你的钱，但是千万了解，千骗万骗不离 ATM。 ATM 只能把钱转出去，不能把钱转进来。
0: 诈骗伎俩三。
4: 有简讯，找你好久都找不到。
1: 歹徒会以各种名义留下电话，电话是高额计费，只要你回拨你就上当了。记住，诈财手法虽然推陈出新，只要大家见招拆招不惊慌，就不会让歹徒得逞。让我们全民提高警觉，共同向诈骗集团说：
5: 卖个骗，卖个骗啊。
6: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7: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6: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7: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6: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8: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时间6:38。来看到台21甲双向在 2.5 公里日池路段的路树倒塌情况，有派人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1号南下在 100.6 公里新竹系统前中间以及外线车道，有一辆自桥客车摇摇晃晃的，稍早我们有接获这样子的一个通知，那再请大家打起精神来啊，现在早上6点多的时间，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如果有觉得疲惫的话呢，不妨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停靠一下，我们再上路也是可以的哦。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南下在94.8公里，这边过竹林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待会儿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在一首歌曲过后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到机场现在的最新的状况。来听到吴贝雅 and Karin 的这个歌曲《7点半的飞机》。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来跟我们说明现场的状况。恩婷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金门机场起薄雾以外，其他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

那刚刚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有提醒到大家，在部分区域的无人机是这个飞行的高度是要先事先了解一下的哈，更多相关的资讯可以请大家到我们的民航局的网站，官方网站呢都有更详细的说明。

提醒到地区性的持续性施工，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这边是有这个捷运的施工在施作当中，请大家再留意一下。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也是哦，双向仅仅维持一个通道可以通行，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等等的路段。那我们的全员台北市全员路呢，还有行义路到我们东升路这边，因为有落石的关系，所以呢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当中。台北市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这边也是捷运在施工当中哦，现场应该会有这个交通管制的人员在，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依照指示通行，谢谢大家的配合。接下来的歌曲来自王谦的歌声，还有胡迅武的歌声《纸飞机》。

来自韩国男团 ONE1 的歌声 Energetic 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在这个美国洛杉矶近期举行的这个 KCON LA 2026的演唱会演唱的一首歌曲哦。他们预计是在美国当地时间8月14号到16号强势回归进行这个演唱会啦。时间6点55分，待会我们准备要进行整点的7点整的最整点对。

喂食哦。那接下来就要准备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了。那这个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来自 Blackpink Forever Young， 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着一个很开心轻松的心情 Forever Young。 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我是六六，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礼拜六礼拜天的4点到7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下礼拜再见。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跟六六打招呼啊或分享的，也都可以在粉丝专页跟六六说，因为刚刚有看到蛮多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贴文下面留言保平安了。如果你现在正准备上路的话，记得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最后一首歌曲 Blackpink 的 Forever Young。

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21甲双向在2.5公里鱼池的路段路树倒塌的情况，目前有派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排除状况，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在100.6公里新竹系统前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有接获通报说一辆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请大家务必现在这个时间出门的时候打起精神来。持续关心到持续的这个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在39公里到42公里之间呢，在林口 A 的内线两个车道南北向都是施工的状况当中，原本预计是到6点钟，但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部分施工封闭当中。地区性的持续性施工来看到台北市乐群二路到还有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边施工的情况持续当中，台北市全员路行义路到东升路这边单线双向 车道是管制通行的，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哦，双向只维持了一个车道通行。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栅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也是施工当中。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六六刚刚3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阿珍来空中呢，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那么今天天气呢也是非常的好诶，刚刚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耀眼的阳光，非常的刺眼了。那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今天是星期

七天了，感觉是可以出去走走的好日子呢。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台九线南下平林到宜兰县市的县界这边呢，有许多辆汽车在竞速，哎，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100.6 公里新竹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可能是疲劳驾驶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21甲呢，双向在 2.5 公里鱼池路段呢，有路树倾倒的情形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 94.8 公里过竹林的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货车发生追撞的事故，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梁文音的《如初》。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喽。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那么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句我觉得蛮有画面感的一句话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来自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你无法横渡大海，只是站在岸边凝望”哦。我觉得这句话光是听到，脑海里就会。好像会有这个画面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呢？就是那个画面里是一个人站在海边，看着遥远的另外一端，然后想着对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可是我们如果真的只是用这样看着的话呢，站在原地的话，就算看得再久，也永远不可能抵达对岸哦。所以呢，这句话其实就是想要告诉我们需要行动起来。那么其实人生里面呢，我们就常常会有这种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大海，可是你有一个应该说可能是你有一个梦想，或者是说你有一个想完成的计划，或是一段想要改变的人生，又或者是只是一件小小的你想要挑战的事情哦。然后每次可能你想要执行之前，你就会想说，没关系，我等一下再做，下一次再尝试。然后就会像这句话一样，站在岸边呢，就一直想，凝望着那片海，但始终都没有去挑战跨过去那片海哦。那当然可能说我们站在原地的原因可能有可能就是会害怕自己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啊，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做不到，那么也有可能会觉得现在才开始会不会太晚了，那么如果说你不开始的话呢，才真的会太晚哦。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在等待那个好像适合开始的时机的话，你永远就不会开始。人生呢，可能会有很多的事情都不是想清楚了才开始的，而是在开始之后呢，我们才慢慢知道该怎么走，该怎么前进，该怎么完成这件事情哦。就像可能是学游泳好了，我们可能站在岸边看别人游了很久，你可能会研究说他的游泳姿势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可能去看书学习，或是看影片学习，看那种教学影片啊，然后想象自己游泳的样子。但如果你一直没有下水的话，你永远都不可能真正的学会游泳哦。所以呢

人生也是如此，我们当然会需要一些时间来准备啊，去思考，也需要去评估说完成这件事情的风险。但是呢，如果你永远的都只是在那边等待，或者是一直在那边烦恼的话，那我们永远都不会开始哦。所以呢，真正让我们错过的不是时间，而是我们一直站在岸边，然后不敢踏出第一步。而且啊，我们也不需要说一开始就游到对岸，只是需要先下水就够了。而且也不是说踏出第一步以后，我们就一定会马上看到终点。毕竟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可以马上就实现自己的梦想哦。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小小部分哦，也是一个让自己历练的机会哦。因为呢，我们当然不是知道一定会成功才选择出发的，而是因为不想永远站在原地，所以才决定去挑战一次哦。也许说最后我们没有抵达原本想去的地方，但至少我们都会知道自己曾经也为了梦想努力过。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高雄市小港区呢，中山四路地下道有往五甲的方向内线车道有黑色的塑胶栏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以及呢，是在高雄市同样在小港区这边呢，中山四路往北中安路前中内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九线呢，南下在平林到宜兰县市的县界这边，有许多辆的汽车在竞速当中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哦。还有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0.6公里，新竹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2: 哎呀，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哦，
0: 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0: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最新的路况消息呢，持续的提醒大家，在高雄市小港区呢，中山四路地下道往五甲方向内线车道有黑色的塑胶栏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呢，中山四路往北中安路前中内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九线南下在平林到宜兰县市县界的地方，有多辆的汽车在进行竞速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100.6 公里新竹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哦，那么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呢，目前是比较少一点点的，真是太好了，代表大家的行车路上呢，一路都是很平安、很顺遂的。那么昨天的路况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每报一次路况都想说，怎么会这样？路况怎么报不完，一直跳出来。但今天就是非常的不错，就是很安全的道路哦，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也是请大家开车的路上呢，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多多留意周遭的路况啊。然后如果任何路况消息，也是赶快的告诉我们尽管哦。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魏佳莹的《抓马喵星人》。One, two,

0: 这首呢是来自魏佳莹的《抓马妙心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喽，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强，品强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持续受西南风影响，水气偏多，迎风面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是有短暂阵雨跟雷雨，并容易有局部大雨的发生，中部地区可能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简单的说，中南部地区的朋友今天外出都还是要携带雨具，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白天还是多云到晴，午后有短暂雷阵雨的形态，特别留意在大台北地区可能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在北部及中部山区还有东半部山区也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午后外出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高温大约32至35度，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局部内陆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感受闷热，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强，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那么今天呢，午后一样还是会下雷阵雨哦，应该是午后雷阵雨，还是要请大家出门呢，要记得带着雨具，以防万一出门就突然变成落汤鸡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曾伟中的《活到这个年纪》。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320公里永康前的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在地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也是起顶到房里的路段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呢，在高雄市小港区中山四路地下道往五甲的方向，内线车道呢有黑色的塑胶栏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高雄市呢小港区中山四路往

北中安路前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一包垃圾掉落，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九线呢，南下在平林到宜兰县市县界的地方哦，有许多车辆在进行竞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搁予我一段时间处理。到时我一定按你做伙离开。离开这个纷纷扰扰、干干巧巧未来，茫茫渺。

这首呢是来自黄绮冰的《绵绵无绝期》。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6咯，哇，时间过得好快哦，第一个小时已经要结束了耶。那么一些道路施工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以及呢，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北市呢，在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的路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也是要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入口呢，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时间已经来到7:58了，那么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来自 BE:FIRST 的 Missing。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记得做。